0: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爷，你就别犹豫了，我们还能赶上末班船呢。走。
2: 梁秘书的事情还有谁知道？
3: 黄谷昌在交代口供的时候，只有他一个外人在场，他是监狱的看守，叫卢仲林。
2: 卢仲林？
3: 对，他曾经在司法科干过。是他主动提出为咱们记录口供。这小子写了一手的好字，可惜他不走运，被调到咱们郊外监狱。他的未婚妻啊，
2: 快说他的未婚妻怎么了？
3: 处长，他的未婚妻曾经让咱们过去的局座强迫上床搞过娱乐活动，后来因为没脸见人投了黄浦江，这事儿您不知道啊？
2: 你傻呀，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接近共党呢？立刻抓捕卢仲林，快去。
3: 是。
4: 林小姐，有什么事情吗？
5: 江处长，你们刚才是在部署抓捕卢仲林的行动吗？
4: 我刚刚部署完，你怎么知道的？
5: 卢仲林他是我表舅。
4: 他是你表舅？
5: 是，是我让表舅营救滕世杰秘书的。
4: 林小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啊？
5: 江处长，你可能有所不知，我与滕世杰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从侍从室调到保密局来，其实也是为了能亲手解决滕世杰。不过考虑到滕世杰手握重兵，从不轻易离开自己的防区，密杀计划对此也有些忌惮，所以我才请表舅借营救滕世杰秘书的机会渗透到议事区，搜集滕世杰的证据。只要一有机会，我会亲手将他绳之以法。
4: 林小姐，虽然这次你是事出有因，但是你作为一名保密局的特工，你怎么能不经情是擅自行动呢？林小姐，我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5: 多谢蒋处长谅解。

0: 通知所有人，对卢仲林的抓捕，我要重新部署。哎，我走错了？
1: 没错，老主任下班了，我是来接班的。
0: 您是？
1: 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副官赵明奇。哦，
0: 马三兄弟，你辛苦了。
1: 哎，执勤公务嘛。
0: 这点我很清楚。
1: 年下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已经等你很久了，不如由我们中心局做东，请你吃个便饭如何？哎呀，这已经麻烦了，哪好意思再让您请吃饭啊？嗨，
0: 你就不要太客气了，都是国防部系统的，既然你到了我们中心局，就是客人嘛。
1: 大家都说中心局李子贤是个不通人情的人，哎，怎么还有你这个通情达理的副官呢？
0: 哎呀，马三兄弟。
1: 你这个话，我是理解为赞扬呢，还是批评呢？哎呦，对不起，都是我口拙，我本来想赞扬您呢。<笑>既然这样，就别磨蹭了，直接去王宝和吧。王宝和？哟，那可是有钱人家的食堂，
0: 公款吃喝，你管他去哪儿呢？
1: 嘿，你说的对极了，就兴当官的每天都过年，还不兴餐百姓偶尔吃顿饺子？<笑>
0: 走。哎。 马三兄弟，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喝一杯。
1: 那是，
0: 来来来，行。

0: 不是抓共党吗？还不快去！
1: 我们走吧。喝，
2: 马三兄弟，来来来来，多喝点啊！
1: 再来再来，
2: 嗯，干了，干了。
1: 倒上倒上啊！不，我喝高了，
3: 不醉不归。
2: 喝喝喝啊！
3: 说实在的，中心局啊，有你这样的朋友，我马三还是第一次遇见。你这朋友交定了啊！来，喝一个。嗯，好酒。
4: 慢点，喝酒，好酒了啊！啊，扶上去。先生，慢点啊！陶工，让你受委屈了。
5: 没关系，我不瞒你说，我来的时候就想到死了，我就在想，我还没接上头呢，就给特务杀了，壮志未酬，身先死啊！
4: 罗英，我看你以后做事再这么莽撞，大芬奇，对不住啊，要不一会儿你也抡我几棍子？
5: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是不是不是，啊，他也不是有意的，不用埋怨。嗯，啊，这样，我今天5点钟在范老板那儿得到点消息，所以呢，我就马上。
6: 老许，你们先聊着，我出去观察观察。
5: 好。
4: 所以呢，我得尽快赶到你这里。陶工，你看是这样，我们之所以想急着见你，是希望通过你与剑侠取得联系。剑侠？嗯，剑侠他现在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的情报处长，以我们的身份，如果贸然接触他，恐怕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你呀。上海情报局处长。
5: 沈剑秋，
4: 哎，陶工，你认识剑侠？
5: 哎呀，我和这个剑侠呀，岂止是认识啊！

0: 根据我们潜伏的同志提供的情报，敌保密局现在已经启动了一个叫密杀计划的行动。这个行动专门针对国军中的一些将领，跟我党有关系有联系的将军，所以组织上要求我们尽最大限度地保护这批国军将领，修复剑侠与组织中断的联系，保护我们策应剑侠尽快地获取这份密杀名单。
1: 密杀名单？
0: 对，前不久国防部少将参谋纪超刚被害，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死跟这个计划有着密切的关系。

0: 纪将军的死我也有所耳闻。
1: 我们还得到情报，委员长侍从室的一个秘书为了要求参加这次行动，特地从南京调到了保密局的行动处。
0: 侍从室的秘书是个女性吗？
1: 对，是个女的，她叫林怡。
0: 果真是她。
2: 赵副官，这是哪里啊？怎么到这儿了？
3: 马三，你该醒醒了，别摸了，你的枪在我这儿。
2: 来人啊！
3: 别喊，喊的声音再高，这儿也不会有人听见的。你要是不回答我的问题，我把你另外一只眼睛也弄瞎。
2: 你敢？
3: 试试。
2: 好，好，你是大爷，你问吧。
3: 你查阅沈建秋的档案干什么？
2: 共党分子周立群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他的，所以我要查他。
3: 沈建秋是共党？
2: 这个不知道，所以我要查他的档案。
3: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2: 叶先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3: 我再问你，你们保密局密杀名单对象是哪些人？
2: 密杀计划。
3: 是。快说。
2: 这个不能说。
3: 你想现在就死吗？
2: 这个密杀计划要是说出来，就是被你不小心听到了，也会没命的。
3: 少废话，快说。
2: 说出来是死，不说出来也是死，你就痛快点，给我一枪吧。
3: 你小子还挺有种的啊。
2: 老子从来就不是孬种，
3: 不怕我一枪崩了你？
2: 有种你就来吧，如果不敢开枪，你就是孬种。
3: 好，今天我就成全你。

0: 你好，请给我接4339临沂中校的电话。
1: 好，请稍等。对不起，您要的号码没人接听。
0: 好，谢谢。

0: 来，
1: 方处长，今天破费了，我们行动处的人就多谢了啊！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来喝酒。
3: 来，喝酒。还不错，没事，就是来，喝。江处长，
1: 独眼龙从今天早上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们找遍了很多地方，没发现他的人影。
3: 来，吃菜，好好。
1: 你先这样，你去南阳路办公室那边看看，如果确定他还没有消息，立刻回来向我报告。
3: 不客气，
4: 是。来，喝。
3: 来，好。
4: 来，
3: 哎呀，他们会猜，
4: 来，吃，好，
3: 哎，嗯。

0: 你干什么呢？
1: 哦，我来找林小姐。
0: 你是谁？从哪儿来的？
1: 我是林小姐父亲生前的父母，从南京来。

0: 我们不得在此逗留。好，那麻烦两位了。啊，没事。
1: 来，是处长。多吃菜。
2: 南阳楼办公室呢？也没有。
3: 别说了，
4: 来点，来点。
5: 他独眼龙他妈的不知道执行特别任务的人不能夜不归宿吗？
0: 方处长，不好意思，今天到此为止吧。

0: 林小姐，您回来了。
1: 林小姐，
0: 我们的差事也算完成了吧？
1: 刚才有个人来找您。
2: 找我？
1: 说是从南京来的，说是你父亲的副官。
2: 他找我干什么？没事了，你们回去吧。蒋处长有令，你们必须马上归队去寻找独眼龙麻三。
3: 是。

0: 谁呀？深更半夜还打什么电话？
1: 局长，
2: 不好意思打扰了，属下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
0: 说吧，听着呢。
2: 独眼龙麻三今天早上说去调查周立群案，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八成去逛窑子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局座，麻三可是看过密杀计划的人。
1: 可是今天是绝对不可以一夜不归宿的。密杀计划。喂，局座。
0: 马上部署人员去寻找麻三，通知警察局，活的见人，死的见尸，

0: 简秋啊，你托付给我的调虎离山的任务总算是有个交代了吧？
1: 凤叔，您这是什么话？什么叫调虎离山啊？
0: 哼，简秋啊，你我之间就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其实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我根本不想过问。我只是看在你和我家外甥女夏冰好过一段的份上，才尽我的所能来帮你。我已是过了知天命的人了。
1: 只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你可别把我兜进去啊！我知道，方叔，您放心吧，
0: 我得回去了。你呢？让您意外调出来的虎意外提早回来，我也只能打道回府。吃饭的时候，黄少雄似乎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说是。 行动处一个叫麻三的独眼龙彻夜未归，蒋公绰处长说，凡是行动处执行特别任务的人，绝不能夜不归宿，于是终止了晚餐，召开紧急会议去了。
1: 谢谢，我知道了。方叔，那您路上小心点。
0: 行，你也多加小心。

0: 明奇啊，情况怎么样？局座，事情比我们设想的还要复杂。那个独眼龙，在国防部的机房发现了沈剑秋的可疑之处，所以才顺藤摸瓜到了我们中心局的档案室。
1: 国防部机房？
0: 这沈剑秋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据独眼龙自己说，共党分子周立群在出事前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沈剑秋的，所以独眼龙

0: 最后一个电话产生了怀疑，段永是否透露了国防部机房还有谁知道？机房的负责人，一个上尉，还有一个叫邢立梅的接线员。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挽回目前的危局。局座请吩咐，咱们马上去国防部机房，以中心局的名义将这两个知情人全部调离现在的岗位，并连夜执行。
1: 好，我马上去国防部机房。
0: 哎，不行。
2: 咱们要以中心局的名义下一道正式调令。
0: 自从保密局核心人物签到上海之后，我就宣布过一条铁的纪律，那就是执行特别任务和绝密任务的人，如果没有特别需要，绝对不可以夜不归宿。可是现在，竟然有些人无视这个纪律。对了，处长，今天早上我开车去南阳路办公室，途中遇上麻三儿，他当上我的车，说是让我带他去。
2: 国防部机房，说是去调查周立群的案子。
1: 下午麻三出去之前，也告诉我他去查一个什么档案。这么重要的消息，你们俩怎么现在才说呀？
2: 啊？
0: 我以为他只是在例行公事，所以就没多问。
1: 段彦龙做事一向诡异，对于独家情报总喜欢揣着捂着，连我这个组长也藏着掖着的。
3: 所以卑职估计他一心想弄出个大动静来，以便加官进爵。哼，哼，加官进爵，我他妈削了他的官！
4: 黄少雄，
5: 有，
3: 你现在立刻去国防部机房查询麻三的行踪。
5: 是，
3: 一组，
6: 有，
3: 你负责到麻三的住处和亲戚处寻找。
5: 是，
3: 三组，
7: 有，
3: 你们负责预警查协调。
5: 是，
3: 出发。
8: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孔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铁棍山腰，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现如今。 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所香脆，增营养，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贡会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 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 苏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生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新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9: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说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有成分有铁棍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宕机。
10: 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8: 共会铁棍山药驼奶 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献呀做视频快30年了。

0: 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肉三腥，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第三，油温呐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呀、啊、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呐、啊、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啊、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成本不低啊，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中和了面粉的干硬，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工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营养翻倍，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营养又好吃，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贵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0: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

0: 有缘，还乃村坊，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采用啊孤发低温慢炸控温的工艺，做到烧油烧盐都能啊放心的去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日常啊来两根。
1: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饿了馋了来两根，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2: 我健身两年了，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两根扛饿，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3: 购会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老公益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两根；老人看电视，掰几根；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原料不一次重好，工艺不偷工减料，坚持新鲜出厂，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啊、老的老笑的笑，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啊、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啊、干净得很，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3: 好消息好消息，共会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

0: 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
1: 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两根，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它奶村坊，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细素。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采用啊孤发低温慢榨控温的工艺，做到收油收盐都能啊放心的去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日常啊来两根。
0: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饿了馋了来两根。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1: 我健身两年了，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两根扛饿，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老公一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两根；老人看电视，掰几根；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做食品啊这么多年了，原料不一次冲好，工艺不偷工减料，坚持新鲜出厂，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啊、老的老笑的笑，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啊、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啊、干净得很，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

0: 有缘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带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
2: 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头驼奶，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2根，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0: 哪里？
1: 好的，请稍等。
0: 稍等。
1: 你好。
0: 喂。
1: 请问进哪里？
0: 请问进哪里？哎，你们谁啊？怎么擅闯机房种地啊？
2: 特别行动组，谁是你们头啊？
0: 他已经睡了。
2: 睡了就不能再起来吗？
0: 警方去叫一下上尉。
1: 好。
3: 立正。
4: 开车。
5: 谁呀？这么晚了，找事儿啊？
2: 我来是问你，今天早上我们保密局是不是有一个独眼龙来这里调查周立群的案子？
5: 是不是独眼龙我不清楚，不过他就一只眼。
2: 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说他来这里做了什么。

0: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1: 怪了，都这么晚了，怎么这么多人去机房了？还有谁来过机房？
2: 是保密局的，现在正在里面呢。
1: 还是来晚了一步，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3: 回去。如果这个时候要是跟保密局的人见了面，恐怕就……
1: 局座，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咱们还是先回去，静观其变。
1: 是。

0: 哎，邢立梅，你过来一下，回答这位长官的问题。
1: 我问你，独眼龙问了什么，知道了什么，去了哪里，和谁见面？
2: 你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
1: 你不得如此无礼，如实回答问题，说。
3: 他问的问题是，周立群出事前的最后一个电话是跟谁打的？我告诉了他。至于他去了哪里，跟谁见面，我一个小小的接线员怎么知道啊？
1: 那他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3: 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长沈建秋。

0: 是我，
1: 怎么是你？
0: 你觉得应该是谁啊？难道应该是大胡子画家？
1: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0: 都是搞这行的，难不倒我呀。
1: 我告诉你啊，以后晚上别来找我。
0: 晚上？我什么时候晚上来过这儿？
1: 你昨天不还来了吗？
0: 昨晚我还在苏州呢。
1: 你在苏州？
0: 啊。
1: 喝水吗？
0: 见到你就解渴了。哎，你那位画家朋友怎么样？还好吧？
1: 什么意思啊？你在搜集我的隐私？
0: 在南京搞画展的时候，你们耳鬓厮磨，这事儿弄得海内外都知道了。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林姨啊，没有你我简直过不下去了。我刚刚晋升了少将，升职加薪，现在是兵荒马乱呢，今天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我等侥幸从东北林彪的枪口下逃出升天，全靠你父亲。我看啊，不如咱们现实一点，一起经营小日子，再生几个小胖小子，多好啊！啊，哎，
1: 我告诉你，你升不升职、加不加薪，跟我有什么关系？记住啊，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没事别来找我。
0: 看样子林小姐对我是死心了。不过呢，你爸爸临死前交代我的事情，我必须要遵从。
1: 我父亲？
0: 是啊，在东北，你爸爸一个整编师啊，被刘亚楼的一个旅深夜突袭。老人家自裁之前叮嘱我，让我一定要照顾好你。我不能背逆上司的遗嘱啊！
1: 我告诉你，共产党的这笔债，我林姨是不会忘的。
0: 林姨啊，你放心，我呀会照顾好你的。在大胡子画家上礼之前，我先办了你。

0: 局座，刚才林一来电话说，她把她以前的男朋友给打死了，让咱们局里赶快派人去收尸。哎呦，
1: 这个林大小姐，我真是服了她了。是不是从总统府侍从室里出来的人都这么胆大呀？ 我记得他那个男朋友当初跟他父亲底下干了很多年的副官，见过大场面。后来他侥幸的逃回南京，在部队里头做的也是情报工作，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林小姐给收拾了？
2: 可不是嘛，这个女的真不好惹。
1: 你管她好惹不好惹，赶紧派人收拾善后，记住要保密，不要让那些记者知道就算了。
3: 是，这点卑职，请行得很。
2: 跟这种女人相处，不知是福是祸。进来，林小姐，快！
4: 麻利点，麻利！
5: 哎，把话拿走。

0: 看见没有，钱物都在，配枪也在。阿三死得蹊跷啊。
1: 从现场看来，凶手很可能是近距离击发，死者身上遗留的财物还有证件来看，貌似是一起自杀的案件。但是如果一个人要自杀，肯定是用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一枪毙命，而此人系左侧太阳穴中枪，同时前胸又中弹，据此可以推翻自杀的可能性。
2: 死者的被害时间大约是昨晚九点左右，你们看这边还有两条吉普车的轮胎印，这种吉普车啊大多是配给军方使用，这极可能是军方人士所为。
3: 这独眼龙什么时候得罪军方的人了？
4: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也认为警察的分析有一定道理。
2: 报告蒋处长。
5: 说。
2: 保密局接到毛人凤局长指示，鉴于麻三被杀一案牵扯到了我们的密杀计划，他指示这次行动暂时停止。

0: 处长，属下妄自揣测，马三调查周立群案，可能他有所发现，但是更可能他想一个人拿下这案子。你怎么不早说呀？
1: 马三这个王八蛋！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我现在再说一遍啊！
2: 保密局是一个团体，不是哪一家的杂货铺子。任何时候都他妈要有集体观念。
3: 黄组长，
2: 有。
0: 你去那个国防部机房有什么发现没有？
2: 据国防部机房值班人员透露，麻三是去查询周立群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0: 有无结果？
2: 有，是打给国防部情报处沈建秋的。
0: 是不是那个很会鉴定古玩的？

0: 神剑丘，对，就是这个人。
1: 你刚才说麻三是在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遇害的，是吧？
0: 是，警察局也是这样说的。
1: 这样，你先去查查那个神剑丘，当天晚上九点钟左右他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
0: 是，处长，现场证实有两个人的足迹，另外还有吉普车和轮胎印，目前这种吉普车只配给军方使用，麻三的被害。
1: 极有可能是军方人士所为，结合空档案犯周立群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沈剑秋的，恰恰独眼龙就是在查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遭到杀害，所以卑职以为沈剑秋的疑点在上升。哎，坐下说。你说的没错，周立群案和麻三被杀。 这两件孤立的案件背后，我觉得和密杀名单有着若隐若现的关系。如果真的是国防部内部人士所为的话，哼，那可就不是小事了。这样，我先去警视局做秘密调查上海中心局和沈剑秋，你们都给我做好准备，听见没有？是。
2: 上海中心局，你是说独眼龙的死跟上海中心局有关吗？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上海中心局跟保密局，它毕竟是两个兄弟单位，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行动起来要特别谨慎，得罪了李子贤，保密局在国防部的官僚体系里面就更被孤立，明白吗？啊，好，秘密调查我同意。 另外，你帮我通知一下林一跟毛不新他们，让他们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说了，秘密调查上海中心局，我同意。其实我们早就该开始了。哎，哎，什么世道？有啥烦心事了，严副局长？哎，他们呢？算了，说给你听，你也听不清爽。
3: 哦，哦对了，老丁啊，上一次我拿给你的药方，你给您老伴儿试了没有？用过了。哎，您说的，两天抓一副药。你别说，老婆子吃了，她还真管用。谢谢您了。
2: 你又客气了。你老那么客气干什么？当年要不是你替我向日本人挡了一颗子弹的话，我现在都撞了一成人了。
3: 又来了，又来了。那都是陈年旧事了，咱不挂在嘴上行不？
2: 那你别老说谢。
4: 报告。
2: 啊，正好。你们真有正事儿。老丁不碍事儿，你干你的活儿。我好，想要请凌小姐代表保密局跟小毛同志到机场去一下，迎接我们未来的新同事。
4: 新同事？
2: 她叫叶梦欣，是淞沪战役的时候为国牺牲的叶师长的女儿。 34年以前，中美合作不是互换培训人员吗？那么他是最后一批被派到美国去的，现在学成归国了，正好能够替我们国家效力，所以我打算把他安排在行动处，将来跟你一块搭档工作，所以派你到机场去接他，顺便你们也可以互相的熟悉熟悉。
4: 是。
2: 去吧。

先跟他说，行行行，我们一同找他们，走。

美国回来的了不起啊，竟然放我们鸽子，我还懒得接他呢。

0: 你找死啊！麻烦你们，我错过了来接我的人，你们能不能帮我捎回城里啊？
1: 老不死的，你不看看这车是你说能拦就能拦的吗？
0: 哎，年纪轻轻的吃了枪药了，太没礼貌了！
1: 对付你们这种浪费粮食的老不死，没什么礼貌可讲。
2: 去去去去！

0: 小姐，当你飞身踢腿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宝贝。幸亏我不是你的敌人，否则现在你早就没命了。
1: 你到底是谁？不要命了？

0: 叶小姐，欢迎欢迎啊！
1: 严处长，你好，你好，
0: 严副局长，你好。没关系，没关系，啊，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军统局34年以前派到美国去参加专业谍报训练的叶梦欣小姐。叶小姐，欢迎你回家。可以了，可以了，回到家了就别太客气了。同时，我也给你介绍一下，这位。 是我们行动处处长蒋公绰少将。
1: 蒋处长，你好，
0: 欢迎了，叶小姐。刚才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还跟我们林小姐演了一出变脸戏，听着就来劲儿啊！
1: 您快别提了，刚才就是开了个小玩笑而已。
0: 各位，我们保密局同时来了两位艺高人胆大的美女，所以你们这些爷们儿要更加的小心，加油。 要严格律己，免得将来输给这两位美女，那就没面子了啊！林小姐，你跟叶小姐是不打不相识，但是现在要偏让你替叶小姐安顿生活，同时我也希望你们两位将来都能够成为我们保密局的一对好姐妹。
1: 局座放心，
2: 好姐妹应该心手相连，对吧？
1: 你好。
0: 欢迎你，局座，保密局有价值的档案已经全部转移，这是最后一批了。坐，
1: 啊，
0: 从南京到武汉，再从重庆到南京。 又从南京到上海，你始终在跟这批卷宗打交道，你熟悉他们的程度就跟熟悉自己手纹一样。可是老方啊，现在档案处处长这个位子恐怕要挪挪窝了。
3: 局座，您什么意思啊？
0: 眼下，档案处已经有名无实。

0: 你也不能老挂个空衔啊，正好上海办事处总务有个缺，我看你就去填吧。虽说是从处长到科长，但是待遇不会变，关键是上海办事处所有的采买事务都要通过你那支笔，所以他是个肥缺。啊，
1: 多谢局座良苦用心，属下心中有数。
2: 什么用心良苦啊？
0: 咱们俩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啊，
1: 那是。自从武汉会战以来，我俩好像就没分开过。哦，
0: 那叶梦欣回来了，听说了吗？嗯，
1: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0: 他已经到局里报到过了。我在想，他既然是军人，就应该有个军衔。你的意思呢？
2: 人事，特别是授衔这样的事情，还是听您的。我看他先给他安一个中校头衔，低了委屈，他高了不合适。我知道你当初跟他父亲同学过，上海八一三战役叶将军为国殉职，现在十多年了。
0: 他的女儿当年的黄毛丫头，现在也长大成人了，又从美国学成归国，给他授个中校衔，相信叶将军在九泉之下也该宽慰了。局座考虑得很周到，
2: 我们现在要不惜任何代价去网罗人才，就跟戴将军生前一样所恪守的行事风格。唉，讲当年呢。 在重庆，军统局内少将多如牛毛。可是他，身为局长，始终只让自己挂一个少将的军衔。
1: 局座考虑及时，
0: 那就这样吧。
1: 是。局座，
0: 你搞。
2: 给新来的叶梦欣配个车。我的妈呀，这刚来就给他配车呀？怎
3: 么了你？不服气啊？岂敢岂敢？人家是从美国刚回来的人才，你呢？上海摊上一个小赤佬不相宁。26英文字母你要能说得上三个，我也给你配辆车。
2: 哎，不过这26个字母我还真认识三个。
3: A B C 我全认识。
0: 去，别蹬鼻子上脸，办事儿去。
2: 是。

0: 02，记下。
1: 除掉独眼龙，这是一个险招。眼下保密局似乎已经闻到了蛛丝马迹，一旦查出独眼龙之死的来龙去脉，哎，以后的事情就更加麻烦了。
2: 局座，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1: 遇佛杀佛，否则那个独眼龙一定会得寸进尺，这样会直接威胁到沈剑秋。
2: 我是担心你手脚不够干净。
1: 我已经伪造了独眼龙的自杀现场。
2: 你其实并不精通此道，你的那点小伎俩，根本瞒不过保密局的那帮人。
1: 那我们现在就静观其变，以静制动吧。
2: 车呢？
1: 已经停在楼下了。
2: 好，准备送我回家。
3: 是。

0: 015。
1: 去坐。
2: 啊，坐。查的怎么样啊？
1: 三辆车都已经核查清楚了。

0: 车牌号为02的雪佛兰，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的接待用车，一般用于公务以及会议接待。车号为019的车是美国军事顾问的专车。车号为015的车是上海中心局副局长李子贤的。李子贤，局座，这个李子贤一直对咱们保密局拥有这么多的特权，耿耿于怀。
1: 虽说咱们保密局跟他们上海中心局同属一个系统，但是咱们也不能排除他李子贤借机给咱们使绊子呀。嗯，听说李代总统很器重这个人。此前张治中将军到北平和谈的时候，他也是随行的人选之一。后来因为他在南京的时候曾经把一个 新四军的一个政治部主任秘密的给枪毙了，就取消了他的资格。可是，如果我们仅凭一个模模糊糊的轮胎印子，就去定一个中将级别的高官涉案，这理由不足，必须得证据确凿。更何况现在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局长的位置空缺，他这个副局长实则就是局长。 任凭臆测就动他的话，对国防部交代不过去。再者，
0: 局座，卑职已经有对策。
1: 再者，麻三如果在临死前和盘托出密杀计划，那李子贤就等于抓住了我们的命门呢。所以这个事儿不能掉以轻心，投鼠忌器。你刚才要说什么对策？
2: 啊，对李子贤上手段。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勿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
3: 忠诚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 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袋，99元一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 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 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 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 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

0: 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

0: 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 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

0: 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

0: 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 现在呀，我趁着搞。

0: 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刚才要说什么对策？啊，
1: 对李子贤上手段，
0: 对他上手段，这我从来没想过，不是不敢啊，是怕弄巧成拙，反被他咬一口。哎呀，
1: 局座，这个您请放心。要是局座没有什么意见，卑职这就去部署了。
0: 你有什么不可以吗？
2: 但是谨记我们做事的原则，对付这种重量级人物，要严谨、严谨再严谨，滴水不漏，毫无破绽。如果证据确凿，那就……
1: 卑职明白。
3: 喂。
4: 啊，帮我接一下保密局林小姐的电话。
3: 喂，
4: 林小姐，您好，我是陶公亮。
3: 哎，陶公啊，你现在也在上海啊？
5: 林小姐，我想去看看，方便吗？
3: 好，好，方便，什么时候对你都方便。
4: 好，那我们下午见。
3: 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好，好，好，那下午我等你。天涯呀，海角。
6: 林姨，你是不是遇见好久没见的老朋友了？这么高兴？
3: 还真被你蒙对了。

0: 谢谢。
1: 傻站着干嘛？进来呀。
2: 哎，好嘞。
1: 请坐吧。
2: 哎，好。林小姐，这南京一别，我们已经快一年多没见了吧？
1: 是啊，我呀，真是没想到咱们两个人还能在上海见面。
2: 对啊，哎，我问你，怎么想起来保密局了呢？怎么，是不是我问的问题不太适宜啊？要是叫你为难的话，可以不回答我。
1: 没有。

0: 陶工啊，你尝试过那种失去唯一的亲人那种痛苦的感觉吗？其实我到现在一直都无法相信父亲已经离开我的现实。
1: 林小姐，古人已去，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继续向前。你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当中。
0: 谢谢。哦，对了，你怎么知道我来保密局的？
1: 哎，只要心里有你呢，就肯定能找到你。
2: 你呀，总是这么会说话。
0: 哎，我听说了，你要结婚了是吗？
1: 你消息很灵通呢。没错，是一个小学的美术老师。
2: 哟，还是你同行呢。恭喜你啊，你总算是找到知音了。
1: 就算吧。
2: 你还记不记得你还欠我件事啊？
1: 我欠你什么？
2: 啊，你什么记性呀？你不记得？

0: 你什么记性呀？你不记得
1: 画好了，在美术店正在装裱。这样，我打电话让助手给你送来好吗？
0: 嗯。
1: 电话在哪？
0: 桌子上呢。

0: 看什么呢？
1: 我再看一下林小姐精心布置的闺房。
0: 请便吧。
1: 嗯，真不错。
0: 啊，还看呢，等着你打电话呢。
1: 哦，差点忘了。

0: 来，为我们两个人再次重逢喝一杯。
1: 干杯。应该是我助理到了，你看一下。林小姐，花到了，你看放什么地方？
0: 卧室里吧。
1: 好，去吧。
0: 来，放这儿吧。
1: 来，放这边。好。打开看看。
0: 不过那陶工，你就是呢，把我画漂亮了那么一点点。
1: 哎呀，你知道吗？任何的画笔都不能百分百的勾画出你独有的神韵。我呢，只是做了形似而已。
0: 讨厌。啊，来。给。
1: 拿着吧，林小姐一份心意。
2: 谢谢林小姐。
1: 你看这画挂在什么地方，要不放这儿吧，金农这幅画。
0: 哦，陶工啊，这幅画是蒋夫人送给我的，我怎么敢把自己的肖像挂上去，把蒋夫人的画拿下来呀？
1: 蒋夫人那是应该放在这个位置。哎，林姨，你看今天晚上方不方便我请你吃个便饭？
0: 哎呀，陶工，真的很抱歉，我见到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也想跟你一起吃晚餐，但是特别不巧，今天是我父亲一周年的忌日。
1: 哦，哎呦，那真不好意思。
0: 晚上父亲生前的同学和上司给他举办了一个追思会，你想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怎么可能不去啊？
1: 哦，是这样，这样吧，来日方长，我就先告辞了。
0: 那谢谢你今天送给我的画，同时呢，我也祝福你以后能够幸福。
1: 谢谢。我先走了。
0: 我送你。

0: 唯一的联系人周礼全牺牲，仅存的一条线索黄谷昌也被保密局抓捕。此时沈千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与彷徨，他不知道从哪里接受指令，也不知道自己眼下该做些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此刻该联系谁，也不知道此刻自己该相信谁，他成了大海里的一叶孤舟。
1: 既然周立群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他的，那沈建秋便摆脱不了与共党分子的干系。如果毛不新所言是真，是独眼龙去查阅一个档案，那这个档案一定就是沈建秋的。当他感觉到独眼龙已经威胁到自己的时候，他果断地将独眼龙引到一个无人之处，予以处死。
2: 黄组长，你分析的有道理，可是沈建秋这种人
1: 绝对不会轻易露出狐狸尾巴，除非咱们有确凿的证据，否则的话就是抓住了他也会被他化解，那样的话鹿死谁手就不一定了。
2: 黄组长，那我们这样没头没尾的跟踪也不是办法呀。
1: 有一点，除非能证明他昨晚的行踪，那样谜底就解开了。如果没有人能够证明沈建秋昨天晚上9点左右究竟在哪里，那他明天就不用回国防部上海中心局了。他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咱们保密局郊外的监狱。
2: 组长，你的意思是
1: 咱们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把他给绑了，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施以酷刑，我就不信他不说实话。

0: 处长，上车！
1: 住手！放开他！
0: 把人放了，我们走。 感谢你出手相救，请问你是？
1: 我是国防部保密局中校林怡，请问您是？
0: 我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长沈建秋。

0: 刚才是怎么回事啊？事事不太平吧，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小就喜欢收藏古玩，他们想在我身上捞一票吧。不过幸亏林小姐适时出现，否则麻烦可能真的很大。不知林小姐是否肯赏光，一起吃顿饭？啊，
1: 我真的很想去，不过今晚很不凑巧，我正准备去荣军俱乐部参加我父亲的周年追思会。

0: 给我接荣军俱乐部。
1: 好的，请稍等。喂，
0: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儿今天晚上是否有一个追思会？
1: 是林将军的吗？
0: 对，是林将军的。
1: 有的。
0: 我想知道他们大概几点结束？
1: 8点开始，10点结束。
0: 10点结束？
1: 是的。
0: 好，谢谢。
1: 再见。
2: 本来已经制服了沈剑秋，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林姨小姐来，挺好的。
3: 闭嘴！
4: 谁让你私自行动的？啊！你用脑子想一想，就算你把他给抓住了，他能轻易就招了吗？关键的是，麻三当天晚上被害的现场，吉普车留下的车辙印，这个环节对不上，你永远无法将那个沈剑秋的军，懂吗？
2: 我太心急了，忽略了这一点。
4: 太心急了，我再跟你说的透彻一点。如果那天晚上不是沈剑秋干的，那么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就远远超出了你我的想象。那说明国防部上海中心局里面有一个共党的窝点，你差点打草惊蛇了，你懂吗？
2: 有这么严重吗，处长？
4: 我们做刑侦工作的，永远要把事情想到最坏。我警告你，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擅自行动。

0: 剑秋，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那你怎么也在这儿？
1: 陶公，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剑秋，你那儿有大闸蟹没？
1: 大闸蟹没有，海蟹要吗？
0: 要带蟹黄的。
1: 那要等到秋天。陶公，我真的没想到。
0: 剑秋，我和你一样，我今晚来的目的也同样如此。
1: 保险柜我已经打开了，里面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来不及啰嗦了，有什么话我们出去说。走。
2: 陶公啊，你看看你，我本以为你早就和剑侠联系上了，可是没想到你们居然在这么一个场合中巧遇。
1: 其实我们几乎是每天都见面，主要是陶公比较能沉得住气。自从李群同志牺牲之后，我一直很消沉，甚至不知道自己每天应该做些什么。不过现在好了，我们大家又联系上了，希望今后我们可以齐心协力，共同来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重托。
2: 最初我们接到组织上的指令，正好呢陈大夫那边有这么一条线索，

0: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保密局居然如此之谨慎，仅仅因为那个特工的一句无心之语，就遭到了内部处置。我们派去的陈汉光同志也不幸牺牲了。
1: 老许，以后你还继续保持与河北平山组织上的秘密联系，有什么指示和精神可以通过陶工带给我。同时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紧要的事情，也尽量避免与陶工的密切联系，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他们的美术店来进行。
0: 好，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完成。嗯，
2: 我是老雪，除了剑侠和达芬奇，我是不是应该换姓掌柜的？
0: 这个
3: 掌柜的？
1: 什么掌柜的？
0: 组织上有明确指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轻易不要换姓掌柜的。
3: 现在是非常时期，应该尽快换姓掌柜的。
1: 陶工，不该你知道的不要多问。
3: 对对对，你说的对，你看我呀就是个业余的工作者。
0: 不不不，
1: 陶工，你是怎么认识林毅的？他房间里怎么会有一张你画的画？
3: 啊，那是头几年我在南京举办了一个沙龙晚会，经我的朋友介绍认识的。那时候的林毅啊，可是一个乐天派的小姑娘。
1: 他这次从南京委员长侍从室调来保密局，肯定是因为这个特别的行动计划。所以你我的判断没错，他家里肯定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3: 你不是说他的保险柜里没有什么名单吗？
1: 这也能看出他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或者他估计到了自己身份的特殊和那份名单的敏感，提前做了准备。而且他还一定估计到最终会有人打开那个保险柜，所以他在里面留了一张纸条。
3: 纸条写的什么呀？
1: 上面写着，我知道你可能会看到这张纸，但是你会很失望。
3: 剑秋，没想到林姨这么富有心计啊。

0: 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证可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沉积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

0: 抱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6: 美味更健康。
5: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

0: 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1: 你看看这配料。

0: 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 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美发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

0: 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强买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确认没问题了，现在不好说，明天上班再出发。
1: 黄将军运筹帷幄，果断迎击共军，共军节节败退，国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陕南、川西北大片土地。
2: 奶奶个瘪三，不吹牛你能死啊！
0: 侯爷，你怎么了？这就是他妈亡国的先兆，没一句真话。
2: 你说这共军都快渡过江打进总统府了，还他妈乘胜追击呢？
0: 嗨，侯爷，您又不是第一次被政府骗了，哎，生这么大气干嘛呀？您消消火，不然呢，您的肝病又要犯了。
2: 哎，要说论看病啊，还是陈大夫医术高明。你说保密局这帮混蛋们滥杀无辜。
0: 不但连自己的同僚给灭了，你说还连陈大夫？侯爷，据我听说，这个陈大夫也是个共党分子。
2: 不可能！偌大的一个上海滩，说谁是共产党东西，唯独说陈大夫是共产党，我成天就不信。
0: 哎，侯爷，您别发火啊！我听说这个陈大夫拿着枪去了球馆三家里。
2: 你说他一个大夫？
0: 提着枪上球馆参加里去干啥？这个球馆三去诊所看病，无意间漏了一个密杀名单的人物。陈大夫想劫了他，逼出杀人名单，最后，哎，还是掉进了保密局的陷阱里。侯爷，您在琢磨什么呢？
2: 德文啊，哎，是什么计划这么紧贵啊？听我姐夫说，啊，叫密杀名单。听说这个名单，就是不小心听见了，那也性命难保啊，侯爷。德文，
0: 哎，
2: 你说我们要是拿到这份名单，按名单上的人头，给他们提个醒儿。
0: 这会不会是一条生财之道啊？侯爷，咱们青帮一向和军统、中统、保密局、党通局关系不错，可不能趟这趟浑水啊！
2: 德文啊，哎，这共军几百万大军陈兵江北，从南京到上海到杭州，那是人心浮动。虽然说是乱世人命贱。 可我相信，这密杀名单上的人绝对不是平头百姓。如果我们攥着这份名单，按人头每个人出点钱保证。

0: 老命。赵本，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
1: 侯爷，小的不敢往这方面想。
0: 哎，德文，咱们在上海滩上混事儿的，哪个不是在刀锋上行走？你这样畏首畏尾的，走一步三回头，如何能成大事啊？
1: 侯爷，小的谨听教诲。
0: 哎，德文啊，
1: 哎，
0: 哪天我请你在保密局当副官的姐夫吃饭。
1: 哎。

0: 接赵明奇，赵副官，到我这儿来一趟。是。
1: 注意，有动静。
2: 报告，
0: 进来。
1: 局座，
0: 坐吧，明奇。 明奇啊，李代总统划江而治的设想，你认为共产党能同意吗？
3: 局座是想听我说实话吗？你说呢？一座大厦在它将倾的时候，只需要一点点外力，那么这座大厦就不可避免的会完全坍塌下来。而现在的国民政府就像是这座将倾的大厦。
0: 更何况共产党的外力不是一点点，而是很强大。如果现在您是共产党，您会甘心坐下来和李代总统谈判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在南京期间，我曾对共党下了狠手，抗战结束后，我还亲自处决了一个在押的新四军。这笔账，共党迟早是会跟我算的。
1: 那局座的意思是，
0: 你抓紧时间把我多年积蓄的金条都归拢一下，咱们得尽早的为自己做好打算。早就归拢好了。有多少？
1: 15根。
0: 另外，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在南京我们还接收了一批字画古玩，您看是运到香港还是？大件呢就先处理了吧，小件贵重的就先留着。
1: 这些物件保存的怎么样？你就放100个心吧。好，我这儿没什么事了，你先去忙吧。是。娘的，国民政府啊，就是让这帮蛀虫给毁了。
2: 局座好，哟，小老乡，今天晚上又轮到你值班了。是，局座，
1: 来我中心局有一年了吧？你看看，现在很有点兵的样子。<笑>哦，对了，局座，前天晚上都下班了，来了几个说是国防部的人，神神秘秘的就走进了咱们的办公楼。我看像是保密局的，有个人，我以前好像还见过。
0: 你说是保密局的在下班的时间来过咱们中心局？
1: 是，我还觉得奇怪呢。那么晚了来干什么？当时我就打电话给他们值班的主任，问了问，他说不知道。哎，你说这……
0: 这件事我知道。这样，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是。

0: 景兰，景兰，杨妈，长官，我先回去了。杨妈，
1: 周先生回来了
0: 啊！
1: 哎呦，真好啊，大小姐，大小姐，周先生回来了！哎呦，哎呀，佩东啊，
0: 景兰啊，
1: 怎么这个节骨眼上回上海了？
0: 我周佩东调回上海工作了。
1: 哎呀，真的吗？太好了。
0: 哎呀，好什么好？是发配。
1: 姐，若兰，姐夫，你回来了。
2: 大姐，
0: 回来了，回来了。
2: 姐夫，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到，刚到。
1: 姐夫刚回来。
0: 怎么样？你这个大画家
1: 最近好吗？
0: 好吗？
1: 挺好。忙不忙？
2: 挺好的。
1: 还行。
0: 哎，谢谢啊。
3: 哎，谢谢，
4: 谢谢。是不是都不记得了？
1: 怎么会呀、啊？我才走多久啊？
4: 哥是担心你杨墨水喝多了，把自己的家都忘了。
1: 才不会呢！
4: 走。
1: 茶来了！哎呦，我今儿啊给你们泡的是刚下市的新茶。哎呦，那个香味儿啊，你们闻着了没有啊？
4: 大家看谁回来了？
1: 杨妈，我是馨儿。
5: 馨儿啊，你是馨儿啊。
1: 杨妈，
5: 馨儿，
1: 某馨，
6: 大姐。
5: 哎呀，我都不敢认
1: 识你。若兰，姐夫好。
0: 哎，
1: 你好。
4: 这么巧，姐夫也回来了。
0: 回来了。
5: 真是的，我来沈家呀，都快20年了，还是头一回见着这么全乎的。哎，你们都坐着啊，我呀赶紧去给你们烧一桌好菜。
1: 哎，杨妈，你就别做了，给饭店打个电话，让他们送来得了。
6: 对，
5: 对对对，咱们下馆子，下馆子。
4: 哎呀，姐夫
0: 啊，
4: 你这个南京作战室的副主任怎么这么有空能回上海？
0: 哎，姐秋啊，
6: 我想死你了，孟欣。
0: 我被发配到上海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0: 李宗仁一上台，极力肃清老蒋的势力，作战室3个副主任被裁掉了2个，我就是其中一个。
4: 嗯，那姐夫这次回上海来，准备去什么单位啊？
0: 国防部，上海中心局。
4: 哈哈，那咱俩不成同事了？
7: 黄组长，这我就不明白了。

0: 叶梦欣小姐刚从国外回来，怎么就和沈剑秋搅和到一起了？
1: 叶梦欣的父亲在813事件中就殉国了，那个时候啊，她还是个黄毛丫头，是沈家收留了她。从那时候开始，她就一直生活在沈家。她和沈剑秋是兄妹相称。
0: 哦，是这样啊。哎，那她沈家到底什么来头啊？
1: 沈剑秋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同盟会最早期的会员。沈家是江南的名门望族。沈剑秋的父亲曾经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收藏大亨
0: 啊，那岂不是很有钱？
1: 那是当然。这么跟你说吧，在沈家随便从地上捡一块瓷片都抵得过你全部的身家。
0: 妈呀，那是大资本家呀。
2: 孟欣啊，来喝水。
3: 哥，你还没谈恋爱呢。
2: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哪儿来的时间谈恋爱啊？
3: 就贫嘴。
2: 阿姐。
3: 哎，他呀，原先在南京啊，就谈了一个护士，神神秘秘的，连我这个大姐呀都没见过面。回来以后啊，就孑然一身了。哎，孟欣，你呢？
4: 我，
3: 大姐，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小时候的想法都会改变的，是吧？啊，那是。我坦白地告诉大姐，曾经我非常的迷恋哥哥。那现在呢？现在，我已经把他当做我的亲哥哥了。
2: 行了，大姐。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正好我把孟欣也送回去。
3: 嗯，好，我不留你了，大姐。
5: 哎呦，这是怎么了？要走啊？
3: 嗯，杨妈。
5: 哎呦，这水果还没吃呢。
3: 杨妈，我下次来再吃啊。
5: 好，那咱们说好了，下次回来你提前给杨妈打电话，我给你做好吃的。
3: 谢谢杨妈。嗯大姐再见啊。
5: 哎呦，
3: 哥，你别介意我刚才的话。
2: 不会，想哪儿去了你？
3: 那我倒是要问问你了，你那天应该去机场接我的，就算我不告诉你，你也应该知道我回来的时间啊。如果你心里有我，为什么不去机场接我？
2: 孟欣啊，哥不仅仅去了，而且还看你演了一出好戏。
3: 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现身啊？
2: 哥看到你们保密局的人专程去接你，我想就没必要去凑那个热闹。对了，孟欣，听大姐说你在美国谈朋友了。
3: 哪有啊，只有一个博士追我。哎，哥，你陪我逛逛去吧。
2: 好啊，走。

0: 真好吃，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1: 嗯，你喜欢吃就好。哎，孟欣。
0: 嗯，好，谢谢。
2: 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

0: 叫你不要喝那么多，你偏不听。胆量不小，酒量小，送你回家。
1: 这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还想怎么样啊？
2: 吃喝玩乐，前面两项完成了，还有两项啊。还想玩乐？
1: 哥，你请我吃桂花糖藕，我请你去百乐门喝酒。你还真想一夜看尽长安花呀？
2: 哎呀，走吧，哥，我记得百乐门就在前面不远呢。
1: 走吧，走吧。好好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等一下，这怎么回事啊？
3: 少管闲事。
2: 哎，等一下，她叫林怡，是我的同事，你们是她什么人？她是我女朋友。
3: 站住！ 孟青，说到底什么人？
0: 别开枪！哎，干什么呢？谁在闹事儿？啊，不许闹事儿！

0: 还没醒啊，接吧。喂，你好。请问是林小姐家吗？是，请问你有什么事情？我们是警察局的，对林小姐图谋不轨的两个坏蛋已经被我们正式拘捕了。请问他们是什么人？ 要对林小姐图谋不轨。
1: 据其中一个交代呢，她是林小姐前男友的弟弟，因为林小姐杀死了他的哥哥，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百乐门应该是林小姐和她哥哥以前经常去的地方，所以她就在这儿等候。
0: 好，谢谢，谢谢你们警局能及时破案。
1: 啊，不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2: 谁呀？什么事儿？
0: 是警局来的电话，说嫌疑人。
1: 是你前男友的弟弟。哦。喂，
3: 林小姐，我是蒋公绰呀。刚才听警察局说你出了点意外，现在还好吗？
1: 啊，蒋处长啊，我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谢谢你关心啊。
3: 哦，那就好。是这样。
1: 严副局长啊，吩咐我一定要亲自登门去看望你。啊，不用了，我还躺在床上呢。
3: 哎呀，这是严副局长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呀。
1: 好吧。
3: 那一会儿见。
1: 蒋公绰处长，蒋处长也过来看你啊。我劝不住他，非要来。

0: 林小姐，既然你已经没什么大碍了，那我就先回避了。
1: 你为什么要回避呀？蒋公绰要来，跟你走有什么关系？
0: 林小姐可能不太清楚，你们保密局跟我们上海中心局之间关系一直不太顺溜。
1: 保密局和中心局的事儿我管不了，我只在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你就那么讨厌跟我在一起吗？
0: 没有啊，你能感觉得到。
1: 昨天我救了你一次，今天你救了我一次，我们两个人谁也不欠谁的。
0: 不，我还欠你的。
1: 你欠我什么？
0: 你心里明白。

0: 林小姐。
1: 啊，里面请。
0: 林小姐，好点没有？
1: 啊，好多了，谢谢你啊。
0: 啊，那个严副局长啊，今天晚上要去监督明船征用的一些事宜，所以呢，特地委托我来看望你。来，啊，
1: 谢谢你的话。
0: 哎，不客气。
1: 里面请。随便坐吧。
2: 蒋处长。
3: 蒋处长，好久不见。
0: 梦欣。啊。你们这是在搞聚会
2: 啊？啊，不是。林小姐出事的时候，我跟建秋哥正好在百乐门。
0: 你怎么可以随便留宿一个陌生的异性？
1: 金阳处长，请你说清楚，什么叫留宿？今天要不是沈处长跟孟欣，我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4: 身边跟着一个情报处处长，还被两个小瘪三给下了药，这样的保镖也太怂了吧。
3: 蒋处长，你怎么知道林小姐身边跟着一个情报处长？
0: 林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咱们保密局可是有纪律的，你的住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尤其是搞情报工作的。
3: 林小姐，刚才就说我沈某就不应该留在这儿，告辞。
2: 哎哥，蒋处长，那我也先走了。
1: 蒋处长，好像你更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0: 林小姐，林

0: 呦，师座啊，
1: 这位就是卢先生吧？
0: 对，这位就是我在上海的救命恩人。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啊、师长，久仰久仰、啊。
1: 来，坐坐坐。
0: 啊，师长，请。
1: 哎，梁秘书啊，把你们在上海的遇险的事儿啊，跟我说了。我滕某非常敬佩你的侠肝义胆。
2: 哪里哪里，
1: 来。

0: 我敬你一杯，
1: 谢谢啊。
0: 陆先生，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这是海防前线。不久呢，我们将把这附近的老百姓啊，全部疏散出去。除了我们部队，这里便是无人区。别说是保密局，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要是闯入这个禁区，要被当场击毙的
1: 啊！
0: 陆先生，你不相信？
1: 我信。那师长，那是不是我来到这里以后我就出不去了？
0: 哎呀，兵荒马乱的，再说保密局在四处的找你，哼，你出去送死啊？
1: 啊，我，卢某啊，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问问啊。
2: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

0: 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 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0: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
5: 提醒，
2: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

0: 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 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

0: 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大家好，我是张大梦，今年31岁，我来自贵州。那时候我家好穷好穷，但是我家有一对宝贝，宝贝阿姨所着。可是我跟他们那堆了。我希望这个宝贝守着，宝贝啊，能回家。
1: 31岁的张纳默没有任何文化，他对16岁之前的记忆仅有自己的姓名和他带着的平安镯。16年前，他经历了什么？这对平安镯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又是怎样和这个改变他一生的丈夫相遇？今天，他带着平安镯和丈夫一起来到节目现场，是否能找到他16年前的家？
2: 有请。
3: 大家好。倪萍老师好。
2: 你好，来，你们是兄妹俩还是夫妇俩？
3: 夫妻。
2: 夫妻哈啊，请坐来。你们是来自哪个省啊？
3: 贵州凯里。
2: 哦，你们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爸吗？
2: 找爸爸妈妈。
0: 啊
2: 啊，你什么时候和爸爸妈妈分开的？
0: 16岁那年。
2: 16岁都很大了，怎么分开了？
0: 十六岁那年被拐卖到山东。
2: 这么大了怎么拐卖？你说带你干嘛？打工去啊？
0: 那我小时候我家里5个人，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那时候我家很穷，我们盖的泥巴房，吃饭时候没钱买菜，我们都去山上捡野菜。那时候我家很穷很穷，但是我家有一对宝贝，宝贝阿姨手镯。
2: 就你戴的这个手镯吗？
0: 啊。
2: 哦，这是什么银的？
0: 银子。
2: 哦，这是你们家祖传的。
0: 这个银手镯吧，那是我姥姥就给他我妈妈的。
2: 啊。
0: 那时候我妈给我说，他小时候毛病太厉害太严重，后来我姥姥看我妈妈快不行了，人家给我姥姥说，你打一对银手镯给你滚带哈，你滚到保平安。到了后来我妈妈都带上了，我妈妈这样慢慢慢就好了。
2: 你妈妈在什么时候把这手镯给你了？
0: 那年我姐姐生病了吧，这个手镯嘛我妈妈又传给了我姐姐。我姐姐3个月以后一直在床上躺着，不能吃饭，一点水都不能喝，完瘦瘦一点肉都没了，完骨头这样子。没几天的我姐姐都死了。第二年我妈妈拿出来这个手镯，我妈妈就哭。我问妈妈你哭什么？我妈妈说，这个手镯是以前你姐姐戴的，是见你姐姐不

来了，我妈妈也哭，我也哭。那时候他拿起来这个手镯，给我。

0: 他说你来这个地方那么好啊，想不想去哈？那时候我们也没去过哪里，我们都跟他来了。我们五个人一起下车，开了20分钟，下去一对夫妻，那对夫妻嘛带我下到扬州火车站。那时候下到火车站，我们睡了一晚上哈。到了白石山嘛，他们又交给了另外一对夫妻。那拐卖我那一对夫妻嘛，开始走，我也想跟他走是吧？那一对夫妻说：“你在这等两三天，两三天一会我来接你。”我就在那等两三天。到了第二天嘛，一个男的回家了哈，那个宿舍挺大，脸还好多痘痘，他都给我了5块钱。后来我都不对劲，为啥我不认他给我5块钱呢？是吧？我都还给他了。到了我等了三天了，我感觉怎么那一对夫妻不来接我？我都知道了，那个一对夫妻拐卖这家来了，我就这个人了。我用他没注意看，我都跑了。他二嫂嘛在那犯言，他三嫂快点他跑了，快点他跑了。后来他二嫂去了嘛，他二嫂拽我胳膊，快点回家。回家了，他们他们家挺生气。到了晚上什么睡觉时候，他二嫂在床回家站着，他妈妈在铺里还趴着。那个男人嘛想强泡我，可是我不愿意。他会泡我的头发，这个样子我的头发都晃出来了。那时候害怕也不敢哭。那时候我抓着我手想起来我妈妈。我原来是我妈妈都是一个头发给我死死数断，我妈妈都好沉好沉，这个人都对我那个样呢。
1: 16岁的好奇与无畏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一次妈妈为保那抹平安而传给他的银镯却没能保住他的平安。
0: 我这个算我的数着吧，我一定能回家，找我爸我妈去。可是找不了，他们看得太严了。到了第二年我怀孕了是吧，我6个月我又找了一次。那一次嘛，他们感觉我有小孩了吧，他们不看不这么紧了。我孩子一直跑到了白石乡嘛，我上酒店门口家是吧，我跟人家那个酒店那边给我要了一个包子，那个老板娘给我了包子吃。后来老板娘问我：“你是哪里？”我说：“我是云南被拐卖到白石乡，在这里给我打扮出干干活。”到了待10天嘛，那个酒店门口在一个女的拎着小孩，那个小孩嘛哭了，他妈妈都抱着他。那时我就开始我想儿子。我出来了，我儿子这么小，谁照顾他？他们管不管不知道。我都抓着我的手镯，我是回家还是叫我爸我妈去？可是我回家了，我儿子都他们太小了。那时候我特别回家，可是我是大妈妈的，我一直带着我儿子走。后来我都回家了。我儿子出去那年吧，那时候我在书房里做饭，他爹在屋里。我儿子回来说开开心心回来，进屋里去了，我儿子都哭了，我都骂你进去了吧。我儿子进去肚子上抱着酒店打滚，我都抱着我儿子，不知道他打孩子什么。我当时为了孩子我在这讲，可是我亲儿子我都保不护了。一定得跑！我这个手镯嘛，就是洗衣服嘛的，我都丢在背，我都搁出去了。热天就是想戴了嘛，什么拿出来了？拿出来想戴，我拿那个出去了嘛。原来怎么剩一指呢？那时候我还好着急。后来我问我儿子，或者我的手镯呢？我儿子说不知道，问他奶奶不知道，我一直在那找出来找，可是没找到。后来这只吧，我戴上去了就没见疤过，一直戴着，就见疤了。我就找不着，这一辈子找不着我爸我妈了。我妈妈说这个手镯是保平安的，可是我给她一个一堆了，可是我妈妈怎么想？我一定。

0: 我爸去，都那时候我也没钱什么，开始想兔子，兔子卖了我都没手机吧，卖了手机我都给两给别人聊天，那时候我也不是你这给别人聊天，我就说一句话，我是被拐卖，你们处处我吧，他们都不信我，他们感觉他是我是骗子，我都一直聊下去，我就跟好姐姐我也给他说，我是被拐卖的，我想走可是我走不了，他说你为啥咋走不了的，我走了就他们又打我。 他说这个事你是拐卖的，没事，你他们不做你做你是报警，一天天的看着我，我说你们不叫我走，我说赔礼说的报警，我说赚你们，那时候他们也挺害怕，他们说你愿意走都走，白带孩子带走就行。那天第二天我都走吧，给我儿子说哈。
1: 我儿子说，妈妈你去吧，你走的我姥姥他们会带我姥姥他们来看我。我为我儿子，你去不去我儿子，妈妈我不去，我这个这里上完学，上完学我就出去打工挣钱。我为我儿子，你挣钱干嘛呀？我儿子说，妈妈我挣钱娶老婆。
2: 除了老婆，老婆俺两个养你啊！那时候心里挺开心，挺难过。我儿子那么小，这么懂事，我儿子知道我是苦麻烦。
0: 那天第二天我都走吧。
3: 咱们问一下老公，你认识他的时候知道他这些身世吧？
4: 那时候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挺。
2: 跟他跟我说吧，是被拐卖到山东的吧？嗯，那时候我就觉得吧，
4: 挺惊讶的。你凭什么就那么相信他？那时候我就觉得吧，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嘛，没有那么多骗子嘛。嗯，然后我就愿意相信他嘛。嗯，
2: 你是同情他还是爱他？
4: 现在我爱他。
2: 现在是爱，
4: 对。刚开始是同情，我就觉得他过得挺苦的。那时候我经常看，等着我这个节目，我就知道他是被拐卖的。拐卖的话，他要犯法的，要追究别人的责任嘛。
2: 这两年都在你家。
4: 对，只要我在家的话，他的头发都是我帮他洗，然后说吹风机全部帮他吹好好的，然后衣服一直是我洗的，再也是我做的，我都不让他做。
2: 没有任何怨言，
5: 没有。
2: 差不多吧，我找到我爸我妈，跟我爸我妈说，
5: 你不孝，你带着手镯平平安安回来了。手镯是保你平安的哈，你相信你还会平安的，你现在已经掉到福窝里了，你这个老公对你那么好。
6: 那么我收获的不仅是爱情。 更是勇敢奔向前方的勇气，从一对到一只，又从一只到一对，那么的镯子补全了，今日是否能够带他回到家人身边呢？
7: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别哭坏了，纳木纳木，来，拉着你的家人，我们过去坐下说啊，坐下说，别哭坏了，来，老父亲，来，我们过去说，过去说，走走。
1: 妈妈，来，请坐。这都拉裤族的衣服哈。
0: 对，拉裤族的。
1: 来坐，哪个是爸爸？
0: 这个是爸爸，爸爸坐到那边来。哦，
1: 这是哥哥。
0: 这个是哥哥，这个是表弟。来，你坐这儿。他们可能都说民族当地的语言，所以可能像妈妈呀、爸爸还有哥哥，没法用普通话交流。但是有这个表弟，待会儿给我们充当一下翻译。妈妈他们有什么想说的，我们听他来帮我们翻译一下。
1: 好，我们问一下，妈妈想到有一天能找到女儿吗？
2: 我为家努亚母爱的拿到了去。
3: 我母爱的那么多，还有
2: 没想到母亲。
1: 跟爸爸介绍了，这是闺女女婿。
0: 给爸爸介绍一下，那是谁？
2: 喂，努妈咪，喂，
1: 喂，叫一声妈妈，爸爸，
4: 爸爸好。
1: 他们对你女儿很好，应该谢谢他。
2: 努亚米，喂，对的，就是你会又谢谢我对父母别带的父母哟，努妈，谢谢我给努妈，
5: 谢谢，
1: 谢谢哈。那么跟妈妈说。你的那只镯子丢了
3: 啊！我的一只镯子丢了，我手机，
1: 然后老公又给买了一只，
2: 买手机的
3: 吧？我老公啊，
1: 问问妈妈，这镯子是保平安的吗？
2: 我会到去保平安，那就去我会，我会拿我再保我。啊，
5: 保平安没有他老在。
2: 是的，
0: 其实纳木要说的是，就是你记得那个姐姐。为什么后来我们刚才小飘也说有点对不上呢？其实是你记差了，实际上家里去世的是一个妹妹，啊，所以你是大女儿，这是没错的，在女儿中你是排行老大的。而且我们得说，真得感谢妈妈给她留下的这个镯子，因为就是凭借这个镯子，我们才去对谁家当时走的姑娘有这个镯子，才对上这个信息。所以，那么你留了这么长时间，妈妈说保平安的镯子，你看，今天保了你的平安。保了你回到亲人的身边呀！
3: 谢谢。
0: 他们说今天是一个团聚的日子，穿上民族的衣服之后，还要给女儿再跳一曲民族的歌舞，
1: 像送女儿出嫁一样啊！妈妈不哭了，高兴的时刻。
2: 脚踢，我是脚踢黑的。这么的对。

0: 好，非常好。那么带着你们全家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走吧。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3: 节目录制后，那莫回到了云南澜沧拉祜族老家。妈妈摸着那莫手腕上的平安镯，久久不愿放开，因为不管过了多少年，女儿终于带着平安镯平安归来。当妈妈再一次为她梳起了头发，当淳朴的一家再次跳起了拉祜族舞蹈，那莫终于开心地笑了。

0: 让我们祝福这位拉祜族姑娘和她的家人永不分离。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瘦身
3: 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没有成功的雪晴。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命吃，
7: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用您的得意门招。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5: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6: 怎么个加？
5: 对，
8: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

0: 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

0: 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对，
3: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小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3: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看了一周期，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

0: 你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6: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

0: 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202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事实雄辩地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1: 2026年7月1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
2: 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
1: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2: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1: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不惑于喧嚣，不惧于风浪，始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3: 党的领导可以说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制度优势，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本质的特征。党是我们最高的政治领导力，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的体制。
1: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一个也不能少的决心，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勇气，将改革进行到底；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毅力，向科技高峰和产业高峰发起冲锋；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建成一项项举世瞩目的世纪工程。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每名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0: 七月一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功成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today, unprecedented, unbelievable. Thanks to the leadership and the Chinese people.
3: اليوم الصين تمشي بخطى عملاقة نحو تقدم أكثر، واليوم أصبح في العالم بالتقريب لا شيء يقام بدون الصين.
0: 事实雄辩的证明，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4: 我最开心的是赶上好时候了，党的政策好，
5: 愿国家
6: 更昌盛、
5: 更富有、
6: 咱中国多好呀！
7: 老百姓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这是全国人民的努力，党中央的领导。还是一个上下一条心。
0: 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认识

0: 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
3: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上。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大家这个有通。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1: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
2: 这个入门
1: 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 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2: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3: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4: 用农历。
3: 跟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2: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仅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的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穷里去了，那穷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射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冠贤生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庄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

0: 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1: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0: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的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欢迎你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1: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0: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1: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0: 好，慢一点。
2: 好的，我冰得来的，
0: 完了呀。
3: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陆续陆续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4: 看他，他夸个音。
0: 我就像目的就是太阳好比晒在那思考。
1: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5: 离城最近的茶园。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那里上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途径，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将来。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晓，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没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嫌丑的时候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在床上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
4: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天这雪不得达到5000多公分？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咱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2: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4: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吗？
5: 南方的。
4: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咱们咸菜都不吃。
5: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4: 你就是外头办子上那个字儿啊？
5: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
4: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

0: 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1: 不上时代了吗？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2: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1: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啥意思了。
2: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1: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胜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石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3: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4: 就今年冬天啊。
3: 对呀、啊，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哈、
5: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4: 好看，
3: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4: 好壮观。
3: 从下午三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四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十二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完了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激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4: 好，
3: 完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了，完有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4: 好，
6: 各位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
7: 哇，在里面好热。
8: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
1: 走走走走，
7: 我们到时候上车了。
8: 你们外头吃点吗？外头
0: 走。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母树林。
8: 哇，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放不了，
1: 两个人都放不了，
8: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两个人可以。
4: 这个鸡松茸是吧？你们喜欢吃。
0: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8: 是这样，纯绿色、纯天然的。
9: 这是煲汤喝的吧？
10: 广东人拿来煲汤。
8: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0: 这个黄芪好啊。
8: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11: 道地药材。
8: 对，道地药材。
12: 来广东人看到好。
8: 用这个包子，看嘛，山珍嘛，我们那海味嘛。
13: 这个包子是
14: 这个部分东西都可以。
8: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5: 这一片都是。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6: 这是啥呀？
17: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6: 冻梨。
17: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6: 大隐藏款。
17: 黄桃罐头。
16: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0: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学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6: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18: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6: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18: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这个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19: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16: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9: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18: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16: 然后这个林子，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

0: 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 就是金山银山，
0: 冰天雪地
1: 也是金山银山，
0: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1: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对。
2: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3: 写完了吃。
4: 这是刚写的吗？
5: 啊。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6: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4: 看一下，
6: 来。
4: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0: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这能摆
4: 我？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算你服了，说这我不坐了。
5: 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平衡一下。哦，
4: 别说服。给那俩喊了，
5: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那他俩过去做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6: 干嘛？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
7: 来小心头
4: 喝鱼汤嘞，
8: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盆的。
8: 那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8: 哪儿了？
4: 再来点，来，
7: 我都喝好几碗，
8: 放这里吗？
4: 哎呦，喝饱的。
8: 这还有
9: 江里哪的？
4: 放心啊，
10: 来一口呗。
5: 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11: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家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跟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12: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这样
5: 很美啊，是不是？
12: 刚一路的哇哇哇，就各种
13: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你看是吧？
12: 对啊，
13: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5: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12: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5: 回去
13: 可以吗？
5: 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
12: 或者是说跟那什么，跟史老板投资，投资合作，
5: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14: 这段时间团儿怎么样了？
15: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4: 收入也很可观吗？
15: 这我就不说了。
14: 眼里都放光，
15: 放光，放光。
3: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5: 铁锅炖吗？
3: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5: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14: 无论什么时候，就安全是第一保障，
15: 对对，
14: 平安啊就可以。
15: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14: 啊，七星山徒步
15: 啊，我可以露营啊，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14: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
7: 品，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馆，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4: 哎，儿子，
9: 哎，妈，
4: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3: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
4: 那你看咋整？
3: 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4: 没反应，听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
9: 哎，
4: 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9: 嗯，
4: 买了
9: 啊，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4: 不当事儿，你咋心里就是好，我看
9: 上回你说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出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4: 我这事办得好，这是几个接头的事儿，给它抠出来，
9: 对，看心里
4: 这是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你要可把我急坏了。
10: 等待教训。
9: 那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4: 嗯。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行，磨你没白磨你。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3: 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

0: 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1: 你们想干嘛干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1: 好，三点啊，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3: 昨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1: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4: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1: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4: 没想。
1: 没想呢？
4: 嗯。
3: 有吃有喝，
4: 有吃有喝，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1: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3: 对，
1: 嗯，刚来报道一个月，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4: 嗯，
1: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4: 对，
1: 去哪儿？
4: 对，
1: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4: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1: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4: 我也忽悠的挺敢，
1: 忽悠的贼真诚。
4: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1: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5: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6: 这几个都是大乡，
4: 都是大乡的，
1: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7: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协同育人，共建共享大思政格局。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管校联盟、思政共同体等平台，探索多方联动的育人之路。学院依托中共党史国家特色专业，将思政与艺术、机械、外语等学科深度融合，让红色文化贯穿教学全过程。在学段衔接上，2025年牵头成立子任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共同体，吸引40余所中小学加盟，开发覆盖6个学段的行走的思政课。在校地合作上，依托3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彭德怀纪念馆等深度携手，牵头成立湖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联盟。在团队建设上，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领衔，拥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3人、青年拔尖人才1人、高校教职委委员5人、教育部及省级思政课名师4人、湖南省最美思政课教师3人等。同时，学生星火宣讲团深入基层开展宣讲400余次，被央视、新华社等媒体多次报道。
1: 作为宣讲团的一员，我主要负责毛泽东思想专题展、四史虚拟仿真实验室的讲解。依托这些平台，我还参加了互联网加、金种子杯比赛，这些经历让我收获很大。从前我只是在课堂上学习思政课，如今通过讲解和实践，真正读懂了思政课知行合一的意义，让我从理论学习者成长为红色文化的传播者，也更加明晰了新时代青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责任。
0: 扎根伟人故里，不负殷切嘱托，湘潭大学将继续以红色铸魂，以树志赋能，以协同育人，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湘大力量，为新时代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思政课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抓手。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立足华夏东极深厚的红色底蕴，依托学校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优势，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探索创新构建12345育人模式，走出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高校思政育人新路。育人成果多次被人民日报、人民网、中国教育新闻网、黑龙江日报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作为黑龙江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立足东极，服务地方发展，始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思政育人为核心方向，构建集专业人才培养、学科科研、服务社会于一体的完整育人建设体系，着力打造政治过硬、特色鲜明、省内一流的教育高地，为思政基础教育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院始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打造高水平师范人才培养阵地，该专业为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22年顺利通过教育部师范类专业二级认证，学院聚焦师德养成与教学能力提升，深度融合理论素养、教学技能与实践能力，着力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构建系统化特色育人体系。现有专职思政课教师88人，硕博占比97%，硕士生导师37人，高级职称占比50%，多名教师获得国家级、省级教学科。

0: 研奖励和荣誉称号，为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筑牢核心优势。学院系统推进大思政课改革创新，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同频共振，打造行走的思政课教学体系，依托 AI 数字技术搭建智慧思政云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教学融合互补，让理论学习更加生动入心。近三年建设一个国家级、五个省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获批省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协作共同体高校，四项案例分别入选国家级、省级优秀典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经验。学院学科体系完备，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黑龙江省内唯一民族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以及学科教学思政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点，建有省市校级科研平台十余个。近年来，学院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九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两项，省部级项目六十余项，发表高水平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教材30余部，以高水平科研反哺高质量教学。学院坚持知行合一，引导学生在基层服务、红色研学、理论宣讲中受教育、强能力、长才干。近年来，学生获国家级赛事奖项10人次，省级以上大创项目10余项，发表专业论文100余篇。学院完善就业全链条指导服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留省率持续提高。十年来，累计培养1600余名优秀本硕人才，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大批优秀教学、科研和管理人才。壮阔东极，巍巍学府，砥砺奋进，扬帆起航。未来，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将持续深化改革，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的思政教育品牌，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三秦揽胜，思路开篇，轨道危机，匠心筑国。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扎根轨道交通行业70载，是西北地区专业门类最齐全的轨道交通类高职院校。学校以职教赋能产业，以匠心培育行业先锋。继续教育学院作为学校终身教育与社会培训核心单元，坚守开门办学、精准赋能办学理念，构建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工匠培育三位一体格局，面向行业职工、退役军人、社区大众与国际人才，推行六学并举模式，满足多元化学习发展需求。学校拥有4大校区，配套100余座校内外实训基地，优质完备的教学资源，为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聚焦新智生产力，聚力工匠人才培育。2025年，学院获批陕西省总工会重点支持的西安工匠学院，创新正行企校协同育人模式，适配行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需求，打造轨道交通特色培育品牌。培训覆盖铁路城轨、机电电工、安全应急等多个领域，年均培训超3万人次，学员持证率超90%。学院深度服务一带一路，为蒙内铁路、波哥大地铁培育海外本土员工1000余名，输出中国职教标准，彰显大国工匠担当。
2: 我们学院深耕继续教育多年，累计培训学员超50万人次，荣获国家级双师型教育。

0: 培训基地、省级工匠学院等20多项国省级荣誉。多年来，这里培养出上千名产业技术骨干，成为企业中坚力量。
1: 列宿西安，辐射三秦，面向全国，联通世界。继续教育学院以工匠学院建设为引擎，深耕职教领域。

0: 在祖国西南边陲，云南大学统计学科以数字化、交叉化、国际化为底，在西部高等教育版图上书写了一段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篇章。以交叉化为方法论，打破学科藩篱，云大突破统计学、计算机、 AI 与行业应用的边界，构建统计理论加数字技术加领域知识的模块化课程体系，联合计算机、生态学等专业，共建教育部虚拟教研室，让知识的交叉融合成为创新的孵化器。以数字化为工具层，重塑培养内核，大数据、 AI 技术全面嵌入培养全过程。校企共建大数据实验室，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重大项目，让学生从数理推导转向行业实战，实现学习范式的根本转型。以国际化为资源层，汇聚全球智慧，引进马志明院士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汇聚国际统计学会主席、三大国际统计顶刊主编等国际大师，实施一对一帮扶制，柔性引进世界名校大师担任导师，与马来亚大学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连续举办七届全国统计学研究生暑期学校，让西部师生足不出户即可触摸国际学术前沿。十载耕耘，硕果盈之，累计培养硕博研究生838人，5人成长为国家级青年人才。学生在国际顶刊发表论文11篇，学科竞�赛获国家级奖项407项，师资团队从10人壮大至45人，汇聚院士、杰青、长江特聘等领军人才。教育部第5轮学科评估中，云大统计学由 B 跃升为 A 减，实现历史性突破。
1: 展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化、交叉化、国际化的云大模式，推动统计学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深度融合，打造更多面向行业真实场景的实战平台。同时依托国际联合实验室和暑期学校，把全球顶尖资源持续引入西部，让云大统计成为西部高校自主培养一流人才的标杆，为赴国家大数据战略和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西部方案。
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知行知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队自2022年成立以来，在学校党委领导下，紧扣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立足民航科技优势，将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实践，实现服务社会与育人成才双向统一。从人力巡山到智能天眼，服务队在粤北山区研发部署森林火情智能监测系统，火情识别准确率、灾情响应速度大幅提升，年保护林地超10万亩。
2: 我们利用无人机的热成像功能，协助护林员对南山自然保护区进行了预防火灾隐患的排查，以及一些易发生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进行了勘探。另外，我们还对当地护林员进行了无人机操作培训。
0: 数字文保让文化遗产永久留存，服务队在韶关始兴县沈所镇81村、石下村等传统村落，运用无人机倾斜摄影与3维建模技术，对革命遗址、古围、古村进行数字化留存，建立永久数字档案，为文保文旅开发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还制作红色地标虚拟导览内容，以数字化手段激活乡土文化内生动力，科技守护古村，智慧赋能农田，从会种地到会种地。服务队深入粤北田间，定期开展田间作业与无人机助农培训，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3: 他们带来的无人机技术对于我们石下村古村落古建筑的一个

0: 护以及新时代农业发展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以及启发。
1: 为弥合城乡科技教育的资源鸿沟，用航空科普点亮少年蓝天梦。四年来，服务队开展进校园活动近百场，覆盖师生上万人，在乡土间播撒下低空梦想的种子，知行相生，实践育人，这份坚守收获了沉甸甸的认可。服务队以总分第一名斩获第五届民航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等荣誉，而比荣誉更珍贵的是乡土大地上真实发生的蝶变。步履不停，一起振兴未来。服务队将持续深耕低空经济加乡村振兴融合路径，让民航科技真正成为乡村发展的空中引擎。温州市第22中学始终秉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经过十年深耕，构建出了指向高阶思维培养的高中数学结构化教学体系，取得了丰硕教学成果。在课程改革向纵深推进的今天，高中数学教学仍面临一个现实挑战。调研显示，56%以上的学生缺乏对学科体系的整体把握，一碰到没有现成套路的新情境、新问题，往往就束手无策。怎么破这个局？温州市第22中学的数学团队从2016年起扎进指向高阶思维培养的高中数学结构化教学实践，十年的深耕，他们构建起知识结构化、问题高阶化、教学支架化、评价多维化的高中数学结构化教学体系，为高中数学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立得住、学得来的实践样本。
2: 这项成果真正解决了我们数学课堂上思维培育难和素养落地难的问题，是一项值得推广且有生命力的教学成果。
1: 数学学习的核心是探索问题本质，点燃深度思考。该团队把课堂上的是不是、对不对等的低阶提问全拿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心设计的核心问题，能揭示知识本质、关联知识结构、激发深度思考的思维引擎。
3: 我学会了看这道题的背后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可以说是真正会学数学了。
1: 有了知识地图和核心问题，还得有让学生思维真正往上走的抓手。团队提炼出再发现、再整合、再生成三个教学支架，推动学生从分析理解走向迁移创造，打破对知识的静态占有，学会在新情境中重组、应用乃至创造新知。
4: 我们这项教学成果核心是解决数学学习中知识碎片化、思维浅表化以及核心素养落地难的问题。
1: 团队重构了包含宏观、中观、微观的高中数学知识新框架，提炼了指向高阶思维的单元核心问题群，构建了以核心问题驱动思维的教学路径，建立了四维双向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开发出包含22个二级指标、40个观察点的课堂观察量表，从知识结构完整性、思维结构化程度、认知发展水平、思维进阶轨迹四个维度进行诊断，让学习效果变得可观察、可衡量。
5: 父亲，既然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戏曲，为什么还要醉心于中国人的京剧呢？
6: 你们辛苦了，谢谢。
5: 父亲，听说您想请一个叫严宝珠的戏子来唱戏。
6: 荀子，你知道野村万良这个人吗？他是个能剧表演者，因为戴错了面具，剖腹谢罪，
5: 错戴面具的确是十分失礼，但不至于抛腹谢罪吧。
6: 这个野村万良每次戴面具的时候都会从一个特制的木盒里面取出面具，然后把面具的正面对着自己的脸说，我要演你了。在戴上面具之后，他就不再是自己，而是面具上的人。他是个戏痴，没有人要他死，他是为那张错戴的面具谢罪，向那个灵魂谢罪。
5: 畏惧生，畏惧死，虽说值得尊敬，可未免有点太不值得。
6: 你是这么看吗？
5: 我对能剧了解很少，我是胡乱说的。
6: 你问我严宝珠，那个人是个年轻女子，可是她一身傲骨，论演戏也是和野村万良一样，忠于自己的戏剧，忠于自己的文化。这份执着就是有点偏执，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5: 虽然如此，可他毕竟现在和我们是敌人，他一心反对我们，就不能太过容忍。戏子不唱戏，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分别？父亲既然明白这些人一心求死，我们又何必多费功夫呢？
6: 他们不是邹道海这样的软骨头，有这些人在，就是中国人精神上的一座长城。他们还能看到希望，就会不断抵抗，这才是最可怕的。要让中国人明白，那个梅兰芳蓄须明志，不过是贪生怕死；严宝珠聚唱抵日，不过是偷龙转凤。
5: 女儿明白了，我会亲自登门去拜会一下这位唱戏的。

红姐，红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做噩梦了？你总是做噩梦，可是又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的过去。你以前一定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不对？

0: 敬的乃是通宵酒。
1: 呀呀，回大过日弥们不下。
0: 嘿嘿，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0: 叶老板，这张唱片还是不要听的好，小心隔墙有耳，传出去又招来麻烦。
1: 我现在啊，也只有听听梅老板的唱片，心里才有些慰藉。前段时间看到他老人家嘘嘘的照片，真是五味杂陈的。这日本人要不离开中国，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听到他的声音呢？
0: 叶老板，你就没有想过离开上海啊，去香港避避，也可以在梅老板身边照顾照顾他老人家。
1: 我留下来也是为了一口气，我们要都走了，那些不能走的寻常百姓怎么办？都说这上海已经沦陷了，张妈你知道吗？一座城市有没有被征服，就要看它还有没有两种声音。
0: 两种声音？哪两种声音？
1: 一种是杀声，八一三之后上海的杀声渐渐的就听不见了。这几年重庆那边派了一些锄奸队，零星的倒也能听到些枪声，杀了几个汉奸，可毕竟微弱呀。还有一种声音就是歌声。
0: 歌声？
1: 一座城市要看它到底有没有被征服，就看它还能不能听到自己的歌声。
0: 哟，有人敲门啊。我去看
1: 去吧，
0: 把它放进去吧。啊，我去看看。
2: 来了来了。
0: 哟，二位是？
3: 冒昧打扰了，我们是严老板的戏迷，我们想见严老板。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严老板不想见客人，二位请回吧。
4: 我们仰慕严老板真的已经很久了，麻烦你让我们见见他吧。
3: 是啊，让我们见见他吧。
0: 二位请回吧。
1: 张妈，让他们进来吧。
3: 谢谢
4: 谢谢。
3: 走。
5: 三浦君，有人说上海是座特别的城市，先是被西洋人给租借了，现在又被我们占领了，可上海人仍然是舞照跳，拍照打。三浦君怎么看？
6: 这些中国人没有血性，不知羞耻，是彻头彻尾的弱者，而弱者就应该像现在这样被我们强者来奴役。
5: 我倒是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还没有被我们彻底的征服。
6: 什么意思？
5: 一座城市如果被彻底征服，只能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反抗，另外一种就是在恐惧中颤抖。
6: 可他们还是夜夜笙歌，这不正符合我们帝国东亚共荣的愿望吗？
5: 东亚共荣？占领就是占领，征服就是征服，东亚共荣只是

0: 一个措辞。帝国从没有想过要和他们共荣。对了，邹道海怎么还没到？
1: 报告，邹道海到。
0: 带他进来。
1: 嗨。
2: 三浦队长，这位一定是藤原薰子小姐。
0: 邹会长消息很灵通嘛，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今天要你过来，是让你引荐一下严宝珠严老板。哎呀，
2: 这个
0: 有点为难。
2: 不，这个不为难，不为难。还真为难。三浦队长知道，这个严老板这软硬不吃，我已经碰过几鼻子灰了。就在昨天，他还……
0: 我看过报纸。没关系，你跟我去不一样。
2: 周某知道，藤原机关长的寿辰马上就要到了，若能请到严老板一展歌喉，自然是好事。要是他连薰子小姐的面子也不给呢？
0: 那就把他直接带到煤机关来。我跟我父亲处事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2: 严老板说了，如果来强的，他
0: 来强的又怎么样？
2: 他说他宁愿断嗓。他这个人我晓得的，他做得出来。
0: 那就让他毁了自己的嗓子。好的歌声不唱给征服者听，也没有必要留在这个世界上。
2: 既然如此，那薰子小姐不妨去试试，邹某能不能就此避避嫌呢？毕竟邹某还要在上海为你们奔走效力呢。
0: 邹会长是在拒绝我吗？
2: 不敢。不过不知道藤原机关长是什么意思。
0: 邹会长是看我年轻，又是一个女子，所以可以跟我讨价还价，是不是？
2: 不，
0: 我告诉过你，我和我父亲做事的方法不一样，你最好好自为之。
2: 你说啥子就啥子。
3: 三两句话我就听出你们不是什么戏迷，有什么事儿就请直说吧，没事儿就请回去吧，我这里不太平。
4: 严老板真是快人快语，既然这样，我们就开门见山了。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跟您了解一个人，一个严老板讨厌的人。
5: 大汉奸邹道海，我们想杀了他。
3: 这位小妹妹说话有点意思啊，我喜欢。
4: 这是真话，我知道我们今天冒昧的打扰您，又跟您说这样的话，您一定觉得很奇怪。那是因为我们很敬重严老板的为人，也就不再跟您拐弯抹角了。那个大汉奸郑明阳是我们杀的，这个邹道海罪大恶极，我相信这一点严老板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5: 但是这个邹道海特别狡猾，出入都有随从和保镖，我们不想暴露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才来找您，想向您打听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下手。
3: 你们两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有这么打探情报的吗？
5: 哎，严老板您别误会，难道您是怀疑我们会给您下套？
3: 下

0: 过才不怕有人给我下套，但是你们两个这直来直去的性格我很欣赏。要说杀邹道海，我恨不得自己亲手杀了他。这个文化汉奸早年就在我们梨园行欺男霸女的，现在又成了日本人的走狗，早就该杀了。
1: 严老板，其实我们来之前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跟您开这个口，可是看了昨天的报纸，我也知道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应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早点离开上海。当然如果在离开之前助我们一臂之力杀了这个邹道海，那是最好的。
0: 走我是不会走的，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只要替中国人杀汉奸我就敬你们。只是说要帮你们，一时我还真不知道可以帮到你们什么。
1: 有一些话我说了希望您不要怪罪。我听说这个邹道海一直对您……
0: 哎，做汉奸的个个都是污浊不堪，只是他们这样的还占不了我什么便宜。哎，说来生气呀，我终日以剧唱抗日，可始终人微力单啊。干我们这一行的，唱好了是戏份，唱不好那就是气份。可眼下即便是能唱好了，那也得吃气饭的。
1: 严老板，我们理解你的难处。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非要盯着你去给他们唱戏吗？日本人不仅仅要坏掉你的名声，他们还想坏掉你的老师梅老板的名声。
0: 他们敢？
1: 他们当然敢，而且他们的真正目的我相信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所以我这次来，一则是想向您打听一些情况，二则如果能和严老板交个朋友，得到您的信任，我们想尽快护送严老板离开上海。
2: 严老板，严老板，严老板，不好了。
1: 什么事儿？
2: 日本人来了，还有那个邹道海。
1: 这
2: 怎么办呢？严老板。
1: 小静，你去屋里避一避，没有我的命令千万别轻举妄动。
3: 放心吧，如果要动手我会策应。
0: 张妈，不要惊慌，带他们进来。

0: 叶老板，打扰了啊。
1: 这位是，我叫藤原薰子。
0: 这位小姐是，
1: 我侄女儿，
2: 我叫红玉，幸会。
1: 红玉啊，这位是我们梨园行的戏霸，我们唱戏的呀都怕他。
0: 你这是骂我了，严老板。
3: 红玉，很好听的名字
2: 啊。我这个名字还好听啊，姑妈给取的名字俗了些。
1: 哼，不俗，应该是出自抗金兵的戏码吧。梁红玉双枪金兀术，红玉名字不俗，意义也不俗，一定是严老板特意为你取的，真是用心良苦啊。
4: 没想到藤原小姐对京剧堪比行家呀。
1: 我对严老板比对京剧更感兴趣。有一点我一直不太明白，你们中国的戏剧不真实，一个烟花女子也能领兵打仗。
4: 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夸张，逼急了不管是戏子还是婊子都要拿枪打仗的，不管来犯的是金兵还是倭寇。
1: 不愧是严老板，早就听说您的枪耍得很有一套。在满洲的时候，我也跟一个戏子学过几天，不知道今天您是否愿意跟我耍上一枪。
4: 哦，既然藤原小姐有这个雅兴，那我就陪你耍一耍。

0: 杏子小姐，虽说这些都是唱戏用的，但是到底也是刀枪棍棒的。杏子小姐，你千金之躯，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得了哎？哼，想不到邹会长也是怜香惜玉的人。只可惜怜的不是我，惜的怕是你的严老板吧。杏子小姐要耍，我们就耍一耍。 我可好长时间没有活动身子了，来吧，严老板，我才学了没几天，这手上没个青柱。前些天刚用木剑在武道馆把我的手下浪人给伤了，在我们日本武学里，这木剑木刀可都是能伤人的。哼，薰子小姐这是要和我来个生死擂台，这倒是件开心的事儿。
1: 姑妈，您是何等人啊？您不怕伤了自己的身子，我还怕呢。要不然让侄女代劳吧。杏子小姐，我平日里经常看着姑妈练功，学了点皮毛。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来和你比试比试，怎么样？
0: 看来这严家后继有人呢。好啊，红玉小姐，请吧。
1: 请。

叶老板，你什么时候有这么个侄女？我怎么没听说过？我还有两位生女儿呢，难道都要跟邹会长报备不成？红玉小姐，你耍的都是戏台上的花样枪法，这么打下去，好像没什么意思，来点真本。

0: 杏子小姐，我看你哪是略学了几天啊，分明是有真本事的。好吧，我输了。
1: 红玉，没事吧？
0: 姑妈，我本事不够，让你丢脸了。
2: 红玉小姐，你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你只是输了气势，我想你是怕我，也怕我伤了你姑妈。
0: 总之我还是输了。
1: 杏子小姐，这回你满意了？
2: 既然你输了，那你姑妈就得答应给我父亲去唱戏。
1: 你
2: 很不公平是吧？我这人就是不喜欢公平。
1: 想要我去唱戏，你得先赢了我。
0: 别动！哎呀，
1: 枪在你手上，要开就开呀。
2: 我还真是没有在严老板眼里面看到恐惧，真让我又钦佩又不开心。不过红玉小姐倒是有点害怕了。家父寿辰那天，我希望红玉小姐能够陪着严老板一起来，我也许还可以和红玉小姐交个朋友。严老板还是想犯倔吗？去不去不是可以商量的事。还有一件事，人人都知道严老板是梅老板最得意的爱豆，您珍藏的梅老板那张绝版唱片《贵妃醉酒》，家父想借来欣赏一下。您放心，我会妥善保管的，更会将此唱片传往更远的地方，让更多

0: 的人心上。
1: 强盗逻辑，
0: 我没有什么绝版唱片，就是有也不会给你。
2: 严老板，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所谓至刚则易断啊。荀子小姐，能不能让严老板考虑考虑啊？啊，考虑考虑。
3: 荀子小姐，我答应你，寿辰那天我姑妈她一定会去。
4: 还是红玉小姐知分寸。
3: 不过你刚才说的那张唱片，以前我姑妈确实有，但是后来搬家的时候给弄丢了。我们一直怀疑被道上的窃贼给偷了，为这件事姑妈还大病了一场呢。
4: 我可以相信你吗？
3: 有什么不相信的，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屋里屋外好好搜一搜啊，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4: 你可以保证严老板会来为我父亲祝寿吗？
3: 我可以保证。其实刚才我姑妈那样说也是有难处的，毕竟在中国唱戏的地位并不高，可是像我姑妈这样一旦出了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我们哪有宗会长那个本事啊。
2: 你
4: 有意思，我明白，人分高低贵贱，我倒是更愿意和略有自尊的人交朋友。
3: 不过我们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唱戏可以，不请记者，不登报纸。
4: 你们中国人就是好面子。好，我答应你。
3: 荀子小姐，那一言为定。
4: 嗯。
0: 红玉，你好糊涂啊，日本人的承诺你也能信呢？
3: 姑妈，我相信像荀子小姐这样地位的人肯定不会出尔反尔的，要不然她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是吧，荀子小姐？
4: 我倒是很喜欢红玉小姐的气质，也很欣赏，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敬人不必卑近，卑近则少骨，拒人也不能太过，太过则露奸。像红玉小姐这么年纪轻轻知进退懂权宜的人，我倒是应该跟你好好学学，相信家父看到你也一定会很喜欢的。严老板，这几天在家好好养养嗓子，三天后我亲自来请你。
2: 好好啊，这才是审时度势啊，看来是我面子不够啊。严老板，这不就结了？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啊。
4: 告辞。
3: 各位慢走。
2: 荀子小姐你小心一点啊，看来还是荀子小姐道行高啊，见死了见死了。
4: 戏子就是戏子，没有你说的那么难啃。
2: 是。
4: 你马上给我调查一下严老板的这个侄女儿到底是什么来路。
2: 哎，我尽量帮您打听打听啊。
4: 找几个人看着严家。
2: 我这就安排，看紧点啊。
5: 是。
0: 你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
6: 就是呀，红姐，那个日本婆娘也就这么两下子，你就被打得这么狼狈，你的本事都上哪儿去了？
3: 难不成让你一起杀出去，把严老板家打得稀巴烂吗？
0: 那你也不能自说自话，就这么答应日本人呢？
3: 严老板，你先别生气。从今天这个藤原薰子的气势来看，他是志在必得，我们今天只能这样收场，不能硬碰硬。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8: 多饮
9: 多食
8: 多尿，
7: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8: 乏力
9: 消瘦，
7: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一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又感觉饿了。一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一
2: 得了糖尿病，啥也不敢吃，身上没有劲儿。
3: 贴贴贴，麦听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引起症状的专用贴。
4: 穴位磁疗加穴位贴敷，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听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症状问题。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4: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受到了影响，麦听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贴一下，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入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糖尿病人专用贴，对症。优势三，价格实在，人人用得起，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4: 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听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麦听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5: 多食
1: 多尿，
4: 麦听堂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6: 消瘦，
4: 麦听堂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听堂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一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又感觉饿了。
4: 一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一
1: 得了糖尿病，啥也不敢吃，身上没有劲儿。
4: 贴贴贴，麦听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引起症状的专用贴。穴位磁疗加穴位贴敷，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听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症状问题。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4: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受到了影响，麦听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贴一下，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入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糖尿病人专用贴，对症。优势三，价格实在，人人用得起，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往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一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又感觉饿了。
0: 一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一
4: 得了糖尿病啥也不敢吃，身上没有劲儿。
0: 贴贴贴，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引起症状的专用贴，穴位磁疗加穴位贴敷，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症状问题。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受到了影响，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贴一下，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入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糖尿病人专用贴，对症。优势三，价格实在，人人用得起，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一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又感觉饿了。
0: 一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一
4: 得了糖尿病啥也不敢吃，身上没有劲儿。
0: 贴贴贴，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引起症状的专用贴，穴位磁疗加穴位贴敷，对

0: 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症状问题。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受到了影响，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贴一下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住内置磁片，贴附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糖尿病人专用贴，对症。优势三，价格实在，人人用得起，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附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一，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又感觉饿了。
0: 一，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一，
4: 得了糖尿病啥也不敢吃，身上没有劲儿。
0: 贴贴贴，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引起症状的专用贴。穴位磁疗加穴位贴敷，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症状问题。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受到了影响，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贴一下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住内置磁片，贴附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糖尿病人专用贴，对症。优势三，价格实在，人人用得起，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附在

0: 学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百天堂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百天堂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百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一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又感觉饿了。
0: 一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一
4: 得了糖尿病啥也不敢吃，身上没有劲儿。
0: 贴贴贴，百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引起症状的专用贴。穴位磁疗加穴位贴敷，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百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症状问题。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受到了影响，百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贴一下，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住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糖尿病人专用贴，对症。优势三，价格实在，人人用得起，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百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百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百天堂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百天堂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百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严老板，你是舞台上行走的人，像这种虚实之间的道理，我相信你应该明白。
6: 所以你才退一步进半步，要是退进了，他反倒会起疑心。你还提了一个不许记者报道的要求，他反倒相信你了。
5: 没错，尤其像勋子这样强势的人，到时候出尔反尔肯定是家常便饭。
6: 至少今天他是退兵了，而且是满意而归呀。
5: 是啊，其实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趁他们一时志得意满，来不及理清头绪，我们能给自己多争取点时间。
6: 没想到红叶小姐，你年纪轻轻的竟有这样的城府，还替我挡了一枪，保住了我的颜面。我眼保珠年长你几

0: 岁，可是城府韬略不如你呀。
1: 杨老板，您过奖了。
0: 你这缓兵之计虽然好，可咱们如何收场呢？
1: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从目前这个形势来看，藤原薰子肯定是不会放过你的，就算你不想走也得走了。
0: 走？我不走。
1: 严老板，让你走也是不得已的。

0: 我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要是真动手，正好成全了我的气节，让国人都看到他们的强盗面目，不要再相信汉奸汪精卫那套狗屁说辞。严老板，我尊重你的气节，日本人的强盗面目国人皆知，还有南京大屠杀世人都看在了眼里。再说了，你没听藤原薰子说吗？到时候还要我一起前去，难道你也要我一起成全气节？你舍得吗？你看这口才跟谁学的呀？不仅能跟日本人周旋，还能哄我。
1: 那当然了，我们姐妹当中啊，就属她和蓝脸鬼主意最多，所以她才是我们的头嘛。
0: 可是说正经的，今天这事儿让你碰上了，看来我还真连累上你了。
2: 你说这话就生分了。这是我们的缘分。还有，相信我不多说，你也看得出来，其实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专门来上海斗鬼子杀汉奸的，所以像你这样的中国人，我们不能让你白白的流血，白白的牺牲。只要你肯听我的，不但不会连累我们，还能帮助我们杀了邹道海。

0: 马上通知三浦队长，让他转告我父亲。三天后，他就能听上严老板的戏。到时候，全上海的名流和记者都会来，亲眼见证他们的名伶为我父亲现场祝寿。
1: 是，
0: 让三浦再派人去守着严家，这三天里严老板不得离开半步。
2: 那个邹会长已经派他的手下在严家门外监视了。
0: 中国的特工都是废物，只会误事。
2: 是，
0: 监听严家电话，有任何情况马上汇报。
2: 是。

0: 来，这张唱片就交给你了，但愿能按你说的真的帮到你。
1: 嗯，你放心吧，这唱片您看得比自己命还重，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相信有了这张唱片，邹道海他一定愿意见我，一时半会儿不会让日本人知道。
0: 嗯，若是真能杀了邹道海，那也是值得的。
1: 嗯，小青，行动吧。
2: 好，你千万要小心。
1: 嗯，
2: 对了，我给佳音打个电话，让她做个接应。
1: 哎，不能直接在这儿打，我回去之后跟佳音联系，今晚务必把严老板送出去。
2: 好。
1: 姑妈，恐怕我今晚不能亲自送你出上海了，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
3: 侄女儿啊，一切小心，千万不能出岔子。
0: 姑妈回来，
3: 我们还得好好聚聚，多说会话。
1: 嗯。
0: 想不到我严宝珠也和师父一样，要远走他乡。当初发誓我要留下来，就是想看日本人滚出上海，滚出中国。
1: 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去好好捧你的场，在台下好好听你唱戏。

0: 哎，这小子去这么久还不回来？嗯，你去哪儿了？这么久？
1: 哎，
0: 尝尝，
1: 给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
0: 嗯，不错。
1: 你还别说啊，就是好吃，香。

0: 没事吧？怎么样？好些了吗？
1: 没事。
0: 真没事啊？吓死我了，都说你毒，我今天啊可算是开眼了，这么毒的东西你都敢往嘴唇上抹呀。
1: 拿蜡封住，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以前我也学过毒药学，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一条啊？你自己研究的？
1: 红爷不是让我们做幽灵吗？那我就让这个熊天罡死都不知道怎么个死法。你查的怎么样了？
0: 这个大汉奸呀，光小老婆就有七八个，平时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1: 哼，跟我们大当家的一样。
0: 哎，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不过呀，听说他有一个特别的藏身处。嗯，以前呢这个地方是宁波同乡会会所，那里他连小老婆都不说，要我看啊，那儿肯定是他的大淫窝。
1: 那具体地点在哪儿？
0: 这还没有确定。不过呀，我找到了他的大老婆。
1: 找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干什么？
0: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们特工找不到的人，大老婆就能找到。哎，对了，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呀，我让黄佳音陪我去会会。
1: 带他干嘛？我跟你去。
0: 你跟我去，哼，你又不会打麻将。
1: 哼，那是我不感兴趣。
0: 哼，我准备呀、啊、搞一个大老婆聚会，把那些怨妇啊全都请过来，肯定能说出好多把柄。
1: 对对对，这种逢场作戏的事儿啊你最在行。
0: 对呀、啊、
2: 你们俩都在啊？我的计划可能得提前了，今天晚上就得动手。赖莲，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这头熊还没

0: 哎，影子呢？出什么事了？
1: 刚才在严老板家，那个邹道海突然领了一个日本女人过来了，身边还有两个日本女浪人。这个女人一看就是个狠角色，不好对付。
0: 哎，春妮中枪那天，我看到有三个日本女人，其中有两个就像女浪人。
1: 但是这个我还不敢确定，所以我们大家都得小心点。很有可能这个女人就是杀死春妮的真正凶手，她叫藤原薰子。行了，我先赶紧去准备一下。
0: 哎，需要帮忙吗？
1: 不用了，小青会去帮忙的。
2: 红姐，你已经拔了头筹，这第二票又是你的，有点不大合适吧？
1: 这件事还必须得我去做，我先走了。
0: 安全回来，别让我看笑话啊。

0: 哟，二位，你们来了，我们终于可以交差了。
1: 你们确定那个唱戏在里面？
2: 哎，确定，
0: 肯定在里面。我们刚才还看到他的佣人出来过的，到对面铺子里打了二两黄酒。那个酒铺的老板说了，严老板就爱他们铺子的绍兴酒，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两口呢。
2: 对，我刚才啊也凑近门口去听过动静，这不，里边还唱着戏呢。
0: 对，
1: 你们确定？
2: 确定。
0: 确定。
1: 好，你们回去吧。
0: 哎呀，谢。
2: 走，我们走。

0: 来，跟我走，快上车。都安排好了吧？
1: 安排好了，放心吧。
0: 严老板，这是我们的姐妹，她叫黄佳音，是地道的上海人，她负责送你上船。
1: 你好，严老板，辛苦你了。别客气。
0: 严老板，这次我就不去送你了，你要多保重啊。
1: 你要去帮红叶？
0: 嗯，这个时候她应该已经出发了。
1: 嗯，
0: 佳音，严老板就交给你了，要是有什么差池你就不用回来见我们了。
1: 你就放心吧，赶紧去吧。
0: 保重，严老板。
1: 你也要保重啊。
0: 嗯，走了啊，
1: 小心点。看你们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却在做这些危险的事儿。严老板，坐好了，我们走了。

0: 邹先生。
1: 怎么样？日本人来换班了？
0: 是的，阿涛他们说了，顺顺利利交了班。
1: 好，好啊。这个日本女人啊，真是操心。操心的好啊，日后要出了什么状况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对了，那个严老板的侄女严红玉查到什么没有啊？
0: 一时还没有头绪。邹先生你知道的，这大上海啊，东一个巡捕房，西一个警察局，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档案。不过我就打听到这严老板呢是吴县人。
1: 吴县？
0: 对，不过乡下也没什么人了，七大姑八大姨的，一下子也打听不到什么确切的消息。
1: 这就对了，下午他打来电话，没想到就是一口纯正的苏州话。No snow的嘞。现在几点了？
0: 快七点了。邹先生，你确定这事儿先不跟那个日本人通个气儿？

0: 我不就想见见严老板的侄女吗？跟他商量一下，给老藤原拜寿的细节问题，用得着跟他通气吗？我是说那张唱片的事儿。他要是没那张唱片，我还懒得见他呢。我一天到晚的给日本人做狗，趁这个机会赚点外快也是应该的。再说了，这个金怪女人说的对。
1: 与其让这样的宝贝落到日本人手里，还不如落到我这个中国人手里呢，不是吗？
0: 是，那我就多派几个兄弟在那边守着。
1: 朱先生，那是红药打扰你困觉了。哎，他这口清新的话呀。 那口软软的吴侬软语，也就是这样的风情女子说出来才嗲呀！哎，这好像从这个电话听筒里钻出来，钻得我这，哎呀，这裹得这深的噻！

0: 再放一遍。
1: 别心的，我是红娘啊，家人是大热天快冲干了。
0: 什么时候录的？
2: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5点录的一段电话，不过是一个女人打给周道海的，没听明白。
0: 为什么不汇报？
2: 我们找了几个人听，都没听明白，好像是周道海在跟一个什么女人调情。我们想找到能听懂的人翻译了再报告。
0: 我告诉过你，邹道海和严宝珠家的任何电话都要马上汇报。配这么多英语翻译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在上海，应该把方言的翻译配备齐吧。
2: 是，
0: 接着放。
1: 哎，女儿子啊，我是靠谁的？看来也我是我脑袋人呢，总归关心的是南宝。我是日本东海的自家人，那先生你干啥子啊？
3: 有道理啊，侬讲的有道理啊。
2: 君子小姐，
1: 搿只女儿子啊，倒是靠实的，看来也我是不脑袋人呢，总归关心的三宝心。
0: 对了，再重新放一遍。

好，红玉小姐，请。 这边。

0: 小心台阶。
1: 嗯。哎呀！啊！你看我太不小心了。
0: 啊，没事，来。
1: 装这里吧。
0: 好。
1: 谢谢啊。
0: 请。

0: 邹会长，人来了。
1: 邹会长。
2: 红玉姑娘。
1: 哇，邹会长的家真是布置的与众不同啊。
2: 有，谬赞了，谬赞了啊！红玉姑娘在我这儿一站，我这个又破又老的房子，立马就闪闪亮、明晃晃的啦！啊！
1: 邹会长真会说话。
2: 红玉姑娘，我泡了上好的鸡汤，来，

0: 启娘娘高力士敬酒。
1: 高力士，历经的什么酒？
0: 奴婢敬的乃是通宵酒。娘娘您别生气。
2: 唱得如何？
3: 我跟你说啊，这个阎老板啊，一唱醉酒、唱得甜，唱得香啊。这梅老板的呢是别有一番风味，味道更醇厚。这台老唱机啊还是我从香港带来的，这真鸭可是娇贵的很啊，一个没轻没重他就跟我闹脾气。不过这几年下来啊，他的脾气我也是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伺候好了那声音发出来纯正得很呢。
2: 怎么，孙会长以前在香港做事？
3: 早知道就留在香港不回来了，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成了日本人的帮闲。本来是想为国效力呀，追随汪先生才回来的。不提这个，不提这个。胡玉姑娘，我在严府听你说那张唱片被偷了，还说得有板有眼的，我当时急得就不急，没想到胡玉姑娘你是早就打算好了耶。
2: 其实我这么做呢也是为姑妈的名誉着想，我姑妈这个人呢脾气比较倔，见过的世面又少，不知道进退要有个度。可是我觉得吧，做人活着最重要，如果人死了，什么气节呀，什么名誉啊，都谈不上了，你说是吧邹会长？
3: 真话，这才是真话。哎呀，现在外面的人都说我是汉奸，我委屈得很呐、这曲线救国的道理听起来不太入耳，可是大有道理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红玉姑娘你懂得啊、
2: 所以我才想出这个权宜之计。一来呢，我希望薰子小姐能够说话算话，保全我姑妈的名声。二来，我想引了这唱片孝敬邹会长，但是呢，务必请邹会长帮个忙。唱戏可以，但是这件事一定不要声张。
3: 看样子红玉姑娘对日本人也有点不敢尽信啊。
2: 那当然了，毕竟人家现在占着强势。
3: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要是那天日本人强行安排报社记者出席，邹某要拦也是不敢拦的呀。
2: 那至少邹会长可以给我们提前提个醒啊，让我心里有个准备嘛。
3: 红玉姑娘果然是心思缜密，你要是个男人啊，一定大有作为。
2: 邹会长过奖了，我姑妈这个人呢性子急，身边又缺少一个提醒她的人、那我们这些做晚辈的肯定得操点心了。
3: 不过说起来啊，红玉姑娘的一口苏州话还是地道啊，还会用银语，聪明不是一般的聪明啊。
2: 不瞒您说，我以前是学无线电的，早两年呢我还在电话局做个事。其实日本人
0: 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
3: 但说无妨，
2: 我想像我姑妈家里的电话还有邹会长这的电话肯定早就被日本人给监听了吧。
3: 我倒也想到了啊，
4: 所以电话一拎起来，你那头一划铃子，我这边立马接了铃子啊。还有最妙的就是那个圆盘子、玉脖子。我想啊，日本人即使会几句苏州话，一时半会也听不出来你指的就是梅老板的这张唱片呐。
2: 可见邹会长也是个精明的人，果然我没有看错您。
4: 喝茶，
2: 嗯，
4: 喝茶。
5: 文件什么时候送进来的？
6: 小姐当时正在听电话录音。
5: 邹道海以前在香港做事。
6: 是，根据报告，我们在香港捣毁的中国法币印刷厂，邹道海就是告密人之一，立过大功。
5: 那就是说邹道海跟山工作有关。
6: 可以这么说，这是他和郑明阳资料中唯一有交集的地方。
5: 我们的假币计划重创了中国统区的经济，以及跟假币计划有关的奸细，这很有可能就是这支小分队刺杀的目标。
7: 快接邹道海下。
6: 是。
8: 报告，电话录音的意思基本上翻译出来了。
5: 无限方言，圆盘子，自家人，外人。
8: 大致意思，这个女人好像要去探望邹道海，送什么礼物，拜托一件什么事情。
6: 薰子小姐，邹道海家的电话不通。
5: 不通？
6: 应该不是线路问题。
5: 通知三浦，你们跟我走。
6: 是。

0: 对了，邹会长，还有一件事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是有关我姑妈后路的问题。
1: 哦，严老板有什么打算？把门关上。
2: 是。
0: 其实打算呢，我们也没有想好。尽管小女子心思再多，这路子也没有邹会长的宽呀。所以我想请邹会长给点意见。
3: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与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如妙酒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4: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的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5: 9.9十瓶，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7: 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9: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9: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0: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9: 纯粮酒
10: 大品牌。

0: 哎，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10瓶
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哇，
6: 酒花四溢啊，
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又实惠，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
1: 不管是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3: 9.9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2: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9.9元
2: 10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又实惠，
6: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8: 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趁着活动买，
3: 9.9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还是
9: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8: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1: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2: 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8: 箱。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2: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元
2: 10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8: 箱，
2: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元。
10: 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10瓶名额吧。
6: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

0: 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哇，
0: 酒花四溢啊，
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块9，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十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10瓶只要9块9，
5: 既有面子又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1箱6瓶装，66大顺，
8: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
6: 不管是请客
8: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6: 9块9，10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块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马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6: 9块910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8: 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5: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5: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纯粮酒大品牌，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 1箱6瓶装，66大顺，
3: 马到成功。
6: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
6: 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9: 今天10瓶只要9块9，
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0: 酒花四溢啊，
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4: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5: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8: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10瓶只要9.9，
5: 既有面子又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6瓶装，66大顺
8: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不管是
5: 请客
8: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6: 9.910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5: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3: 仿皮
5: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6: 一箱6瓶装，66大顺。9.910瓶，
5: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10瓶只要9.9，
5: 既有面子又实惠，
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4: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
2: 杜康马年荣耀酒
4: 10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7: 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趁着活动买
6: 9.910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还是
10: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7: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5: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3: 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7: 箱，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3: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6: 9.910瓶，
3: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7: 箱，
3: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4: 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
2: 杜康马年荣耀酒
4: 10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0: 哇，酒花四溢啊，
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4: 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
2: 杜康马年荣耀酒
4: 10瓶真的只要9.9， 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提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2: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十瓶只要9.99，
1: 既有面子又实惠，
4: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提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2: 好寓意。
3: 不管是请客
2: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3: 9.90，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提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2: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十瓶只要9.90，
1: 既有面子又实惠，
4: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提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2: 好寓意。
3: 不管是
1: 请客
2: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3: 9.90，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脑机接口是“十五五”期间我国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今年教育部新增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精准对接这一前沿赛道。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个长在未来产业上的新专业。用意念就可以控制小球的悬浮，越专注，小球就飘得越高，是不是很神奇？这套脑机交互系统，从电路设计、焊接调试，再到代码编写，全都是由天津大学大一的学生独立完成的。像这样的项目式课程，是天大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的特色。同学们从大一开始就直面真实的项目，在实战中吃透跨学科知识。
1: 这个设计又是一个反复调试、反复试错的过程，没有标准答案的过程是最耗时间，但是是最有意思的。在这个学期学到有关电路和单片机的知识，将会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子里。
2: 段开元是天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脑机接口方向的学生，学校今年首次招生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正是在这些年的培养探索基础上新设立的本科专业。脑机

0: 接口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连接、交互信息的技术。进入这个专业，学生要学习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医学等多领域知识。多学科的知识如何交叉融合？天津大学探索设计了贯穿四年的项目式培养体系，像认知增强的意念小球、脑机睡眠系统等项目，从大一起就会融入课程，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建立系统认知。
1: 因为脑机接口的链条是非常长的，它是从前端的传感、信号的放大、信号的处理、系统的集成到应用。我希望学生们是具有跨学科的思维以及跨界的整合能力。
0: 眼下脑机接口技术迭代快速，产业前沿日新月异。记者在天津大学的实验室里看到，脑机接口领域的多项前沿技术正在进行攻关，比如手部穿戴系统灵犀指可以助力手部运动功能的康复，将脑类器官接入脑机接口系统，用于探索神经信号发育机制等。而这些脑机接口的前沿研究和课题，都将成为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们从大二开始科研实践的真实场景。
1: 我们针对本科生呢，也在大二阶段呢就开设了本科生研究计划，从脑机接口关键的技术到脑机接口的一些应用的场景，都是来自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那我们的同学们呢，可以早进入到实验室，早接触科技前沿，早接受科研训练。
0: 数据显示，预计到2027年，我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55.8亿元。今年，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率先获批开设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还有高校探索开设脑机接口方向的创新班。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对接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聚焦神经康复、智能诊疗等场景，培养具备跨学科视野、创新思辨能力与前沿攻关潜质的脑机领域人才。浙江大学今年新开设了脑机智能创新班，采用多院系协同、理工交叉的特色培养模式，学生将接受脑与认知、脑机接口、智能人机交互、智能诊疗仪器研发等国际前沿领域的科研和应用训练。
2: 暑假是亲子出游的高峰时段，随着今年暑假开启，记者从旅行平台了解到，截至7月2号，暑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5%，亲子用户占比超过60%。
3: 在位于厦门市海沧区的一家旅游平台线下营业部，负责人告诉记者，门店今年7月的预订总额较上月增长近30%，主要核心客群是毕业生群体。
4: 我们也在平台上线了考生专属的这个优惠活动，中高考生凭借我们的准考证可以享受我们的专属价。
3: 值得关注的是，毕业生在厦门的博物馆讲解、景区门票下单量同比增长明显。此外，福建省内周边游预订也有所增长。
4: 云水谣还有我们的永定土楼、集美还有秦州的5天4晚、武夷山，现在也比较多。
3: 此外，旅行平台标注有研学、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产品，搜索热度环比上涨2.8倍。张继的《枫桥夜泊》传颂千年，让苏州的寒山寺和枫桥从普通景物跃升为千古文化地标，在暑假里，他们更是成为了学生们的热门打卡地。
5: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萤火对愁眠。
6: 这首诗的话，我很早就会背了，来到这里就感觉跟古人对话一样。
7: 这里就是枫桥景区的夜泊处，右手边是沈杜写的《枫桥夜泊》的诗碑。每当暑假来临，就会有许多的学生过来这里打卡。
3: 而在被誉为天下园林之典范的拙政园内，亭台错落，曲径通幽，花木掩映，完美印证了叶圣陶先生《苏州园林》中的经典描述。学生们穿梭于园林廊道之间，细致观察园林的布局设计、花草搭配、造景巧思，近距离领略江南园林精巧雅致的造园艺术。
8: 看到实景，然后比我在课本中看到的、想象到的还要美，感觉古人很懂生活，很懂意境。
2: 玩得开心，更要管得放心。各地各校还开展多彩暑期托管服务，开设家校暖心工作站，让假期关爱不缺位。
3: 近日，江西九江浔阳区为期23天的伙伴计划暖心爱心暑期托管项目正式启动，聚焦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的问题，为辖区

0: 六至十二岁儿童打造公益托管平台。
1: 我们的早出晚归十九孩子都是杂交，我们心得非常焦急，也是一个引火。如今社区公益托管办扩展丰富，国力蛮好的，我们的就是啊，就积极报名。
0: 项目首期有二十名学生参加了托管班，志愿者们不仅帮孩子辅导暑期作业，还组织互动游戏，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
2: 跳出传统托管，只看孩子的单一模式，融合学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多元服务，让孩子们在假期有人管、有人陪，有所学、有所乐。
0: 暑假期间，江苏省扬州市育才教育集团统筹八所成员校，打破假期服务壁垒，优化家校联动机制，统筹德育教师、心理老师、班主任、家庭教育指导师等骨干力量，常态化值守家校暖心工作站。
3: 暑假期间，我们家校暖心工作站的辅导员们会坚守岗位，孩子们有困扰，我们会耐心解答，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0: 暑假期间，各成员校暖心驿站将定期开放活动场地、咨询室，针对暑期容易出现的亲子矛盾激化、孩子沉迷电子产品、作息混乱、情绪烦躁焦虑等突出问题，开展情绪疏导、压力缓解、心理陪伴等服务。
4: 充分利用班级群，及时回应学生的需求和家长的困惑。针对重点群体，我们实行一对一绝对帮扶，定期进行走访，用心用情守护好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健康成长。
5: 接下来来看一组短消息。
6: 日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献礼剧目《走过天涯还有路》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上演。剧目讲述了长征路上一支并不处在最前方的后勤收容队的生动故事。此次剧目重排走向广泛社会观众，是中央戏剧学院教学实践剧目的一次创新升级。年轻演员们用自己的身体、声音和理解，重新靠近九十年前那群同样的年轻生命，感悟长征精神。
0: 近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以百年薪火领航、十载美育筑基为主题，举办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美育主题展演。展演中，黄梅戏《红梅赞》《绣红旗》唱腔婉转，气韵动人。原创话剧《长征祖师母亲》以深情叙事直抵人心。原创舞蹈《一条长长的路》用肢体语言勾勒延绵不绝的精神之路。本场演出，学生们不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者，而是从创意萌发到最终呈现的全程参与者和创造者，实现了以美育人、以美培园的教育追求。
5: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见。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0: 尽管小女子心思再多，这路子也没有邹会长的宽呀，所以我想请邹会长给点意见。
11: 这个事啊，还真要费点心思啊。
10: 虽然我姑妈落魄了，但是她私底下还是留了一些底的，若是邹会长能助一臂之力，

0: 我肯定不会让邹会长吃亏的。
1: 你这个小女子啊，你要是个男子，我一定不如你啊。举荐你去南京，汪先生身边缺就缺你这样的人才。

0: 怎么回事？警探长，这儿！去！是！你们在这守着，注意周围情况。是！什么人？来这干嘛？
1: 我是煤机关的藤原薰子。薰子小姐，都把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邹会长。快点！走吧。
2: 没事没事啊。

0: 怎么办？怎么办？
1: 去追那个女人，走，快跟我走。
0: 是。

0: 君子小心，只有你放心。
1: 藤原薰子阁下，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姑妈早已经离开上海，也许在重庆，也许在南洋。你的特务找不到她，女佣张妈在本地无亲无故，现在也已经回到乡下老家。姑妈说了，你父亲的堂会是唱不成了，等你们被赶出中国之后，她一定回上海连唱三天。至于我，不知有没有再见的一天。 如果相见，我一定陪薰子小姐诚心诚意地打一回。颜红玉。

0: 功告成。
1: 哇，好香啊！
2: 什么东西啊，那么香？
0: 红姐昨晚辛苦了，我是犒劳她的。
2: 哎，什么意思啊？我就不辛苦啊，我昨天还差点跟人家交火了呢。
0: 行行行，你辛苦，你最辛苦，有本事把它全吃了。
2: 这就是嘛，
0: 小心烫。
2: 好烫啊！
1: 佳音，你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0: 那当然。你们都在啊？
2: 哎，红姐，你醒啦？
0: 这么香，尝尝。哎，蓝莲呢？
2: 他还能干嘛呀？捣鼓他的毒药呗。嗯，
0: 白哥，
1: 嗯，
0: 你和佳音要去会熊天罡的大太太。
1: 是啊，我们去打麻将。
0: 打什么麻将？哎呀，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真讨厌。行了，不瞒你了，这是件好事。我们打听到熊天罡的大房跟一个陈姓太太关系特别好，经常去他家打麻将，而这陈太太的丈夫刚好是我父亲的故交。我今天和白哥已经乔装打扮去拜访过了，约好了晚上请他们品尝蛋糕，打麻将。
2: 哦，搞了半天这蛋糕不是做给我们吃的，是做给那些阔太太吃的呀。
0: 又来了，你懂不懂啊？你知道这上海富太太整天在干嘛？没事儿，他们就打打麻将，吃吃点心，谈谈太太经，吃什么是很有讲究的。
1: 对呀，我们要接近这群贵妇呢，首先呀就得把我们自己也打扮成贵妇。这些贵妇呢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不能下厨烧饭，否则不合身份。
0: 对，
1: 但是做蛋糕就不同了。蛋糕呢虽然不是正餐，但是我们女人啊都很喜欢，贵妇小姐们常常以自己做蛋糕为乐，既符合身份又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0: 品味。这个主意不错，我看现在最清楚熊天罡在哪里的人也应该只有他的大太太了。不过邹道海一死，他们一定会有所防备。我看那个藤原薰子不是等闲之辈，说不定他已经找到我们暗杀方向了，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快。
3: 放心吧，红姐，这个熊天罡啊仗着有一大堆保镖护身，自己呢又有一身铁布衫硬功，所以根本没有日本人和汪伪特务的保护。估计啊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连日本人也不知道。
0: 总之你们俩别太大意，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来，赶紧吃。

0: 大当家去南京了，去办要紧的事，所以你的行动越快，对他越有帮助。
1: 我怎么不知道？
0: 这件事需要保密，因为他要找的人，日本人也在找。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来督战的，等佳音他们找到门，我立马就行动。我还打听到这个熊天刚喜欢玩女人，中国女人、西洋女人他都玩腻了，正琢磨着找个混血的。你看我怎么样？你都已经赢了两次了，也该我上场了。

0: 三浦君，这是我们最新整理出来的资料，您安排一下，让76号的那些笨蛋也配合行动。注意，重点不是保护，而是抓到敌人。一定要把这几个女人给我挖出来。
1: 可是，据我了解，这里面的人有一半以上都已经躲起来了，有的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
0: 没办法，很多时候保护的人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
2: 是
3: 是。
0: 上海在我们手里，他们几个一定会落到我的手里。

0: 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现在只知道这个藤原薰子是梅机关机关长藤原浩的养女，之前一直在华北和东北一带活动。
1: 这个藤原浩是日本的老牌特务了，他能看中的人应该不简单。虽然之前我跟他交过一次手，也只是了解些皮毛。之前他有些轻敌，而我们又在暗处。可是之后，这个藤原薰子会越来越不好对付。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人的资料。
0: 好的，红姐，我知道了。等二当家回来，请他通过总部的情报资料，再好好的了解一下。
1: 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呀，我老是看着他不对劲。倒不是别的，就是他身上那股味道，我总觉得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0: 他是哪路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另外一个喜欢不就行了？
1: 佳音，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我玩笑了？你再开我玩笑，我收拾你啊。
0: 你别脸红啊。
1: 我
0: 没关系的，不光是你喜欢，我们大家都喜欢，特别是那个蓝姑娘，小心哪天别被人家给下了毒。
1: 你有完没完了？我收拾你了。
2: 你心虚了。
1: 我收拾你了。
3: 哎呀，来嘛。
4: 哎呀，好，
3: 真是。哎呀，
4: 好了好了，
3: 快点来嘛。
4: 哎呀，你能不能要歇会儿啊？好了好了，让我歇会儿，让我歇会儿，歇会儿。
3: 哎，都三年没见了，怎么没以前生猛了？
4: 我就是把铁枪三年成锈枪了，你就凑合用呗。哎，
3: 讨厌，还这么油嘴滑舌的。我就喜欢你这点。
4: 对。哎呀，三位前对不住你，没好好照顾你啊。
3: 得了吧，就算你一直在上海待着，也不见得就能养着我呀。我不是还得靠自己到处找运气吗？运气好了，就会找个更好的。
4: 哦，
3: 运气不好了，就像现在这个死鬼一样，整天凶巴巴的。
4: 你早点脱身不就完了？
3: 脱身？我倒是想脱身啊。可是，一来啊，人家肯花钱养着我；二来呢，这死鬼本事倒是不错，每回都把人家弄得死去活来的。
4: 小样你。
3: 哎，最要紧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凡他占了的女人，他自己不用，但是他也不许别人碰。前段时间呀，三姨太在麻将桌上勾搭了个小白脸，结果被他发现了。你猜怎么着？两个人啊，都被绑着青石板，扔黄浦江里去了呢。
4: 吓唬我呢？
3: 你是拿枪的，

0: 扯是我要是让他知道了，我就完了。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他混哪个道的？怎么那么横啊？
0: 你先别管别人是混哪个道上的了。哎，这两年你去哪儿了？看样子不混军队了。
1: 早不混军队了，不过还是拿枪的。我告诉你啊，男人的事情女人最好少管，知道没有？反正以后呢，我也不会老来找你，省得耽误你。
0: 净说好听的。哎，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干的就是找人的活儿，找个老相好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哼，
0: 死相，亏你还记得我。算你还有点良心。
1: 嗯，哎，对了，你还没告诉我呢，那个男人到底是混哪个道的啊？省得以后见面我不认识，我不是吃大亏了吗？
0: 你这么大本事，我还以为你知道呢。嗯，他就是在上海滩杀人不眨眼的大佬熊天罡。
1: 谁？熊天罡？
0: 你干嘛？瞧你这点出息，都快吓尿了吧。他就是在上海滩先混黑道，后来跟了日本人的熊天罡。虽说现在也嫌我不够水灵了，很少来找我了，不过啊，至少现在没人敢欺负我了。你认识我家男人啊？
1: 不想认识。我告诉你，你被盯上了。
0: 不会吧，我都在这住一两个月了，平日里也不见有人跟着呀。
1: 你能犯傻一点吗？啊，包房，谁付的包房钱？
0: 不就是熊
1: 熊什么熊啊？我告诉你，我干的就是跟踪和杀人的勾当，知道吗？啊，楼下这几个盯住你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2: 喂，万盛贸易公司。
1: 喂喂喂，是我是我，
2: 二当家。
1: 哎呀，你再叫好，你再叫好，你听条条说啊，10万黄金，你帮我个忙啊，私事儿。
2: 什么私事？
1: 不，公事，哄你快点，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呐！
0: 哟，还是法国货，专门给我买的吗？问你呢。
1: 你不长脑子，废什么话？跪着呢，说。
2: 喂，喂，二当家，你还在吗？
1: 在。
2: 告诉我地址
1: 啊。地址霞飞路28号，
2: 好，我马上到。红姐，什么事儿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3: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2: 那你小心点啊。嗯。

0: 给，找你的钱。
1: 好。
0: 你慢走，下回再来啊。
2: 怎么，就你一个人？
3: 啊，在女厕所。
2: 我刚才在门口看见两个人，手里还带着家伙，怎么会这样？
3: 这些都是跟着他的，没人知道跟他在一起的就是我。
2: 好吧，既然不认识，那我走了。
3: 哎哎哎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知道我错了，老相好多少有点皮肉情，对吧？啊，我回去再给你解释。都是女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2: 我不知道怎么救。
3: 你急我是不是啊？啊，我知道错了。
2: 女厕所在哪儿？
3: 走到底。哎，对了，这身材给你提下。

0: 光天化日的，你们俩干嘛跟着我？
1: 你不是五姨太？
0: 什么五姨太六姨太的？
1: 对不起，认错人了，走。
2: 哎，等等，我认得这个披肩，这就是五姨太常用的那块。还有这身衣服，
1: 不好，调虎离山，走。
0: 人呢？
3: 哎呀，甩了尾巴我就让他赶紧走，从此以后再不相见。
0: 你是怕人家再找上门来抓奸吧？
3: 红爷，你怎么说的话我都接不住呢？啊，红爷，这次太感谢你了。对，
0: 二当家，这种忙我只帮一次，下不为例。而且，我无权干涉你的私生活，但我希望你还记得。你是我们的教官，也是我们的二当家。
3: 红爷，你怎么突然说话这么严肃呢？啊，这男人的事你不懂，这大当家在外边没闲着呀。
0: 好啊，那下次大当家来的时候，就当着你的面好好问问他，是不是他在外面也有这么多皮肉情。
3: 你怎么能这样？厅长，这事千万不能说出去啊！啊，
0: 我还怕脏了自己的嘴。要是我们队员知道流血流汗练出来的拳脚就是为了帮这种人，他们的士气早就没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是答应我了？
0: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3: 哦，好，好。其实呢，这事儿有一半是公事，他是熊天刚的五姨太。
0: 你说什么？
3: 我也是上了床才知道的。
0: 哦，这说来说去，原来二当家你是出来牺牲色相、审美难记的是吧？那你为什么要让他走？你明明知道我们到处在找熊天刚，他就是熊天刚的五姨太，这是条线索。
3: 是啊，我这一着急给忘了。哎，下回见了我仔细问问。等下回。我把他给带回去。
0: 哼，
4: 同志们，
5: 下班了。
4: 老公的同志们，
5: 看吧，
4: 漂亮
5: 吗？
4: 过来看一看喽。
5: 漂亮，
4: 大
5: 哥，
4: 大哥，
5: 快来啊！
4: 大哥，
5: 快来啊！
4: 大哥，快来啊！
6: 先生，您看这书吧。
7: 啊，
6: 先生要
7: 歇了
6: 吧。
0: 还有谁？
3: 站好！站住！
0: 干什么？放开我！
3: 走！
0: 救命！
3: 老实点！

0: 熊太太呀，侬个毛病一生就是磨半个号头，侬也不来啊，喜太太伊拉侪不来嘞。哎呦，我个屋里向是冷清的嘞。哪屋里向会得冷清啊？这喜姐。
1: 哎呀，熊太太，侬啥地方有毛病啊？我看侬面色蛮好的嘛。
0: 啥毛病啊？气出来的毛病。没事体了，我早挑，爸早当。沈太太，介绍介绍搿两位。啊，搿位呢是王小姐，是位老朋友的囡。搿位呢是白太太。
2: 你好，幸会。
0: 那好那好。搿王小姐长得真是漂亮，只不过介低。沈太太，侬搿位老朋友是伐长得特别英俊啊？宋太太。侬一天不笑我啊，侬个心里就不色意思。
3: 不是不是，
0: 各位太太呀，是南洋华侨，伊拉老公做轮船生意呀，伊拉屋里向呀是当地老有名望的富豪。
2: 哦，陈太太，您真是过奖了。我们家呀就是做些小本生意，哪好跟各位太太比呀、啊？
0: 哎呦，还小本生意，已经做上轮船生意嘞，还小生意呀、啊？哎呦，是呀、啊。只要是帝国路跑啊，天上飞啊，还有的海里向游啊，哪里的不是赚大钞票和大生意呀？
1: 是啊，白太太，继续哦。
0: 哎，沈太太，白太太长得噶漂亮，侬也敢往屋里向打呀？侬就不怕拿屋里向各位管不了自家呀？
2: 熊太太，这是在夸我吧？也不是每个男人都有那个花花肠子的，是不是啊，陈太太？
0: 谁也一样，搿男人要是不花呀？就是有问题，要不是伊身体有问题啊，根本就出了更加多问题。
3: 你侬讲啊，
0: 王小姐，侬勿笑，就是搿能回事。哎，就拿阿拉屋里向一个来讲好了，已经娶了13个嘞。呀，
1: 13个？
0: 哎，勿停手伊讲，我呢也勿嫌边上面子，反正已经是件旧家具嘞。丢脱嘛是勿丢脱的，但是呢。要讲用啊，是从来不用。
3: 讲的啥么子哦？
1: 哎呀，随得伊拉去了。反正啊，阿拉是大房，只要阿拉有钞票，其他嘞能不管就不要去管伊了。
0: 哎呀，搿管是管不过来的，一个一个作天作地。哎呀，天天辣盖寻死。搿石太太刚刚被你唠叨，搿石三太太又自私一个。哎呀，我怕伤了搿张面子，帮他讲搿点事体。搿姓勇啊，早晚被搿对女人害死脱。嗯。
2: 哎，胡了。
1: 哎呀，
2: 胡了！来来来，快给钱，快给钱！
0: 这么脏呢，快！啊！
2: 快给钱啊！太太，太太，有人来找熊太太。
1: 哦。
4: 大姐，大姐，大姐。你快救救我，大姐！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兄弟刚才要杀我，
0: 胡闹！丢人都丢到这里来。
4: 大姐，我知道我错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

0: 量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

0: 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0: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飞升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澳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澳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澳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创建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正宗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澳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0: 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 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正宗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正宗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知道我错了，求求你跟天刚说说，让他不要杀我，让他不杀我，要我干什么都行，都可以。
1: 行了，别说了，是我家的脸都给你丢尽。这宋天刚这个王八蛋，居然在家里天天打打杀杀，还摊上你们这些个不争气的东西，我这么多年吃斋念佛，哎呦，都白念了，我真是造孽。哎，魏小姐，赞大大，赞大大，我先走了，我先有问题啊，那不行。那继续不行，
2: 好好好，
1: 我有事要见，快点委屈吧啊，走。
3: 陈太太、张太太，那我们就先
2: 打扰了，
3: 先走了
2: 啊。好好，
1: 这位啊，送送一了。

0: 你天天在家里打打杀杀的，你到底要造多少孽，你才敢消停啊？你知道吗？你造多少孽，就会受多少罪。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你要让我出去没面子的话，我这天天缠着你，缠死你！哼！
1: 哎，大姐，大姐，救救我！老爷，
2: 臭婊子！
1: 老爷，
2: 过来！
1: 老爷，你饶了我！
2: 从来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人！
1: 我错了！
2: 给老子戴完绿帽子，还去找大太太求情！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1: 谢兄的，我告诉你，你以为只有我这样对你啊？你窝里那几个女人，她们个个都恨死你了，她们天天都给你戴绿帽子，你一年365天都戴不过来。
2: 胆子也太大了！告诉我，你个王八蛋，他是谁？说，你给我说！
1: 我说，只是我一个老相好。我只知道他姓楼，以前当过兵，后来我们就没有见过了。
2: 还有呢？说。
1: 还有，我也是。刚刚才碰见他，
2: 他问过我没有？
1: 他没有问过你，他问你干什么呀？
2: 外面有很多人想打听我的下落，告诉他我住这儿了吧？
1: 没有，绝对没有。
2: 我再问你一遍，他叫什么名字？我在哪儿能找到他？
1: 我真的不知道。
2: 哎，我告诉你，你不说我也能找到他。进来，
3: 老爷，
1: 饶了我吧。

0: 给我好好伺候武姨太。
1: 是
2: 是，
1: 老爷，
0: 你们快活完了，绑块大石头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3: 是。
0: 教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4: 来了来了，在换衣服呢。
0: 货色怎么样？
4: 都是极品啊。
0: 是吗？
4: 是啊，没错。
0: 老子今天一定要好好耍耍。
4: 好嘞，兄爷。

0: 熊爷，王妈他们来了。
1: 让他们进来吧。
0: 是。熊爷，王妈来了。
2: 熊爷，熊爷，我来了。
1: 哟，王妈来了，今儿又带了什么好货色啊？
2: 进来呀，熊爷，这两个可是刚到的，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呀？
3: 王妈，你觉得我这春床怎么样啊？
2: 哎呦，熊爷真是贵人多忘事，老身已经见过这张床了。熊爷，你这可是花了大本钱打的鲁班七十二式合欢床嘛。
3: 你还记得？那你还记不记得我这张床它还有什么讲究啊？
2: 哎呦，熊爷不是跟我说过了吗？这是祖师爷鲁班亲手设计的，想当初西门庆大官人家里也有呢。
3: 对，西门大官人也有这张床，是合欢的。那这张床上的女人是不是应该配得上这个名号啊？嗯，你瞧瞧，你瞧瞧，你给我找的都他娘什么货色。
2: 哎呦，熊老板啊，你这白肉装的不要，咸肉装的不行，就要那啥混血的，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中不中洋不洋东不东西不西的杂种牛去啊？
3: 跟我来吧。妈妈啊，一定要舍得花钱啊。上海滩啊，没有什么事钱搞不定的。
2: 哎呀，
3: 最近外面有点乱，我不想出去走动，所以才会麻烦你王妈。
2: 哎呀，多谢熊爷，多谢熊爷。哎呀，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呀。
3: 王妈，这小黄鱼我多的是，你也看见了，只要你找到我中意的，我再多赏你两个。这两个
2: 好，
3: 今天就留下吧。大爷，我今天要通通气儿。
2: 好好，你们好好伺候熊爷啊，不好好伺候我就撕烂你。哎，
3: 阿德。
2: 哎呦，熊爷，我都搜过了，干干净净的。
3: 行了行了，都出去吧，都出去。
2: 熊爷，那您慢慢玩，慢慢玩啊。姑娘们，把熊爷伺候好了。

0: 经过我和白哥对熊太太的跟踪，
1: 还有我们跑遍了上海滩所有向导社所了解到的情报，
0: 我们找到了熊天罡的一处私宅，根据各种情况分析，熊天罡就藏在这儿，白浦路38号，那里以前是宁波商会的一个办事处，占地不大，但是很隐秘。我觉得蓝莲的方案很合适，撤退方案呢？暂时没想好。
2: 你能从

0: 窗户跑，我也能。
1: 我那是情急之下。再说了，邹道海家四面都是民居，容易撤离。
0: 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就不相信你杀邹道海的时候能有多好的撤退方案，不也

0: 随机应变就是本事。
1: 沙洲到海是我的一次冒险，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我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就像杀郑明阳一样，这都是一次得了手但并不高明的暗杀行动。所以我希望这一次能更稳妥一些。有没有第二套方案？
2: 红叶，你怎么回事？婆婆妈妈的，你干行，别人干你就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干脆你自己干得了。
1: 你别在这跟我抬杠。我们女人搞暗杀，哪一次少得了用三流的美人计？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

0: 我来说两句。我觉得红叶说的很有道理。我作为你的二当家，更作为一个纯男人，我也不忍心看到你们这些如花似玉的女人，去靠这个本钱去搞家呀。
1: 行了，二当家。这红叶说我信，你说我怎么那么别扭？
0: 哎，我你。
1: 你有这么怜香惜玉吗？
0: 我。
1: 红叶，如果每次暗杀都设计的天衣无缝，那这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暗杀了。就这么个办法了，我扮成女向导进去，只要让我近了身，就让他必死无疑。至于你说的什么备用方案嘛，让白哥跟黄佳音继续跟人家大老婆打麻将去，搓上一两个月，说不定能找到个把机会呢。
0: 这叫什么备用方案？扯淡吗？不是。
2: 哎，那可不一定啊。白哥，佳音，你们查到熊天罡的住处之后，任务就算完成了，立刻切断联系。我不想我们的行动每一次都留下一堆线索给日本人去查。在邹道海的事情上，我已经和那个藤原薰子打过交道了，这已经是失策。蓝莲，你给我来。

0: 来，我告诉你，贾审讯那次小乔牺牲，杀郑明阳那次春妮儿牺牲，每一次出事，我心里都像扎了一把刀一样，你知不知道？而且我不是一个矫情的人，我相信这一点你很明白。但是这一次，我一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急于求成。
1: 但是你也说过，大当家那边的任务就看我们这边的行动了。就算为了他，我们是不是也该尽快行动？
0: 红艳。 我觉得你不适合当杀手，你是个好人，面对玩手段这种事情，你心里压力太大，而我跟你不一样，面对熊天罡这样的色魔，我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我给你看样东西，这种毒取自我们苗疆的一种毒草，见水必溶，服下它的人在七步之内必死无疑，所以也叫七步夺魂散。
2: 涂在我嘴上这点料，足以要了人的性命。你知道熊天罡不会让你带任何武器，所以要用这种险招。是。那你怎么保证自己不中毒？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0: 我自有办法。
2: 说句心里话，其实经过这两次暗杀，我这心里头真的有点害怕。
0: 你害怕什么？害怕再失去你们任何一个。你知道吗？我一个苗家孤女，从小无父无母，如果不比别人多长一个心眼，多会些本事的话，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 放心吧。

0: 死者身上有大量的淤痕，肺部充血，肋骨、胫骨、胯骨等多处骨折，应伴有心肌梗塞症状。这说明死者生前遭受非人的虐待，被毒打、折磨，还有性暴力。哦哦，你倒是记下来啊！哦哦，根据肺部的积液，还有口腔内的残留物，死者应该是还在没有完全死亡之前，就已经被绑上了石板，投入了河中。禽兽不如，禽兽不如啊！
1: 海探长，这最后一句还记吗？
0: 你说呢？做寻捕就要习惯和尸体打交道，他可以告诉你许多事情，他就是不会开口的证人。
1: 海探长，我们是做寻捕的，这事那是归法医干的呀。
0: 法医？全租界寻捕房几千个寻捕，法医有几个？我可不能等。再说了，我有法医证书。
1: 好好好，你英明神武，海人杰海大人，我出去的口气，我不行了，
2: 喂，透透气，透透气，哎，

0: 这凶手太残忍了，既要人死，又不给他个痛快，这说明凶手以折磨人为乐，既要让他死，还要让他生不如死。死者年龄不到30岁，这胸针做工精细，应该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哎，你去查查。你都到这儿了，你还戴什么口罩啊？我到现在还能闻到死尸的味道呢。
1: 做我们这行的，就是在停尸间也得能吃得下去饭啊！你还要历练，要练得一身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的境界啊！我还是不练了。
0: 拿着。
1: 好，我去查查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0: 哎，等等，你说在苏州河发现这具尸体的时候来了很多记者？
1: 是，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上海滩的记者就是太浩世，不知道又要写成什么样子了。嗯，去吧。
1: 好。

0: 山了。这个熊天刚死到临头了，还做这么大的孽！黄佳音，黄佳音！
1: 哎，二当家，什么事儿啊？
0: 蓝莲开始行动了没有？啊，怎么这个熊天刚还没有被除掉啊？
1: 你说什么啊？我们的行动你又不是不知道，也就这两天的事情了，你急什么？
0: 为什么不是早两天的事情呢？这种汉奸杀人魔王早该死了。
2: 哟，二当家的，你这是受了哪门子刺激了？这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人啊也要一个一个杀，钩放出去了也总得有个咬钩的时间吧。
0: 你少废话，兰兰

0: 最快什么时候行动？
1: 最快也得今天晚上。
0: 好，不要让他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阳。
1: 二当家的，你肯定受什么严重刺激了，一副壮志凌云的样子。来，给我看看又出什么花边新闻了。
0: 看什么看？红叶呢？
2: 切，红姐。二当家是受了这个的刺激。
0: 哎，
2: 报纸上的这个女人是熊天刚的五姨太，刚被发现，脚上绑了青石板，被扔进了苏州河。二当家是哀其不幸啊。
1: 哦，原来如此啊。二当家受这个刺激，未免二当家这哀有点太夸张了。莫非这女的，二当家，你认识啊？
0: 什么？我怎么会认识她呢？对，大当家来信了。你还看什么？出去！
1: 哼，出去就出去。
0: 哼。老麦跟你说过他去南京的事吗？知道他是谁吗？
2: 裘荣，大当家去南京策反的就是他。据说他手里掌握着国统区流通假币的一大批商户名单。
0: 是，邹道海一死，然后呢，再加上老麦一番攻心战，统一倒戈。但他有个条件，他要求到达重庆之后要和老板见面，还要亲眼看到特赦首领，保证不以汉奸罪弄他，才肯说出他安排的那批重要名单。
2: 可是他们一直都在南京。
0: 是，裘荣目前安排了一个假象，暂时隐身了。但是你也知道，南京的日伪特务特别多，为了稳妥起见，老麦要你带两个人去南京和他会合，保护裘荣。
2: 蓝莲马上就要动手了，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
0: 分组行动啊。红叶，这个老麦你还不知道他吗？我估计他是没有把握了，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求援的呀，还特别提出让你去。我跟他提出让其他队员去，他一口给否了，说马队长的督察队良莠不齐，口都不严，人多混杂，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保密。
2: 好吧，那我带佳音去，让小金和白哥留下给蓝莲策应。
0: 好，但动作要快，以防夜长梦多。这个裘荣不重要，重要的是老麦。
2: 行了，打住。
0: 这什么人啊？这是

0: 父亲。
1: 哦，荀子，你来了。
0: 刚才一刹间，我看到父亲一脸的憔悴。啊，
1: 草木万物枯荣兴衰，那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尽快成长起来。
0: 之前两次行动，都让中国人得手了，荀子让父亲失望了。

0: 这算什么？中国的委员长是刺客出身，所以他的特工不会干别的事，只会暗杀。暗杀如果只为了杀人，那是最低级的。我们在满洲暗杀了张作霖，那是为了挑起争端，引发战争，那才叫暗杀。
1: 女儿明白，可是我还是太大意，轻敌了。
0: 你从小骄傲气盛，喜欢轻视他人。别人不喜欢你，我偏看好你，因为凡自傲者身上必有过人之处。你刚到上海，就马上找到中国特工队的刺杀方向了。这不算什么，父亲告诉过女儿，不能只满足于当一个高明的杀手。
2: 你的暗杀嫌疑人的名单我看过了，我有个疑虑，不知道中国特工队想干什么？杀掉所有参与过我们假币行动的人作为惩罚。
0: 荀子也发现一个问题，特来请教父亲。他们杀的都是在山工作计划中帮助过我们的人，可杀了这些人，对我们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多起到震慑作用。 中国汉奸此起彼伏，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2: 那还有呢？
0: 我们的那些假币目前还在中国国统区流通，几年来多达数亿元法币值。如果流通渠道被他们找到了、破坏了，那才是对我们的真正打击。根据名单，我找到一个人，此人在南京汪精卫政府任职。据南京方面的情报，这个叫裘荣的人最近行动诡秘，似乎在和一个什么人秘密接触。
2: 看来你还是学到了做特工的精髓，哪怕遇到了令人沮丧的挫折，还是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尽快找到那个裘荣的下落，绝对不能让我们在国统区的假币流通渠道受到任何破坏。
0: 我需要确认一下，这个裘荣是被特工暗杀，或是被抓捕，还是被策反？
2: 如果是后者。
0: 裘荣很可能供出我们刚建立完善的国统区假币流通渠道，
2: 也许那才是中国特工的真正目的。你有什么计划？
0: 我准备亲自去趟南京，
2: 务必赶在中国特工前找到裘荣，必要的时候让他永远守口如瓶。
0: 明白。
2: 到了南京。
3: 可以去找一个人，叫白木。我的一个老朋友，有很多事情，他可以帮你。好，上海的事情我已经交给三浦了，我快去快回。
4: 嗯，好。
3: 哼，快快快，站好了，站成一排啊！快点，快点，还好了。
4: 哎，我妈，咱们俩捡到宝了。
3: 什么宝不宝的？你看那个，蓝衣服的。

0: 哎，白哥，你说蓝莲的这个必杀武器到底是什么呀？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
1: 我哪知道啊？哼，小青，你疯了？这蓝莲的东西是你能往身上涂的吗？
0: 哎，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哎呀，没事儿，一瓶蜡油，没什么玄乎的。
1: 哎，这瓶东西就是蓝莲往嘴上涂的那瓶
0: 啊，我看看，没什么特别的呀，是不是化妆用的东西呀？
1: 切，那你也往嘴上涂涂看啊。
0: 哈，我有那么蠢吗？万一真有毒怎么办？哎，你说蓝莲往嘴上抹这个东西，它也不怕有什么危险呀？
1: 他呀，不光往嘴上抹，而且每天

0: 呀，都会多涂一点。
1: 真的假的？他这不是在玩命吗？
0: 哎，这些东西啊，也就他能倒腾，咱们又不懂。行了行了，别弄了，走吧。
2: 哦，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8: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

0: 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

0: 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 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哪个买的？
6: 5、4、3、2、1。
7: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8: 烟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曲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3: 请上阵的啦！嘣
11: 嘣嘣，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气象部门预计7月5号至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与此同时，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各地各部门加强防暑保障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
1: 这几天，河北省气象台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地出现38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邯郸市永年区，连日持续高温，企业用电负荷激增，电力部门紧急派驻人员实施清凉扩容行动，提升国风小微企业创业园的供电容量。
2: 电力扩容升级之后，能够为我们入驻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供电服务，也使我们入驻企业加大马力生产。
1: 针对高温天气下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一线劳动者，河北省各地各部门全面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配齐藿香正气水、冰袖等防暑物资，保障一线人员作业安全。同时，通过设立开放专属休憩驿站等方式，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纳凉地。
3: 今天温度相对来说偏高一点，我们网点配备了藿香正气水、水果、冰糕，还有绿豆汤。
4: 挺方便的，在这儿挺凉快的，俺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喝口水，挺好的。
1: 为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因地制宜推出多项防暑降温服务举措。天坛公园专门规划了以林荫步道为主的避热游览路线，在林下区域开启清凉喷雾，新增了纳凉座椅。祈年殿前的丹陛桥，游客都在刚刚上岗的中轴线文化遮阳棚内有序排队。
5: 我们在这里坐着还是挺凉爽的，没想到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感受到这里的关怀。
1: 北海公园在乾隆书房、三清茶社等热门林下空间增加了遮阳座椅，同时

0: 各茶座空间都免费为游客提供食用冰块降温。
1: 我们目前是开设了有四处这种临湖的茶座，临湖的这个商业场景打造的时候，我们也注重用我们的花卉和绿植进行点缀，既可以美化环境，又可以起到这种降温的作用。
0: 目前北京市属公园已在门区及游客排队区布设了120处遮阳棚、遮阳伞，总覆盖面积超过1100平方米。同时各公园设置了129个便民服务药箱点位和79处游客纳凉休息区。
2: 高温天气带来的挑战不止于此，随着暑期的到来，孩子们的假期安全同样不容忽视。每年夏天，溺水、触电、高坠等意外时有发生，令人痛心。孩子嬉戏玩耍的时候，哪些安全事项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如何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暑假？一起来了解。
3: 啊，溺水了，他叫妈了，他没听到。太可怕了，哎，你在这里看手机，他都已经叫妈了。
0: 记者走访广西南宁雍江水域，发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玩水避暑，多数未成年人配备了救生圈等防护装备，但部分家长却并未全程关注孩子的行动或贴身陪护。相关数据显示，溺水是我国1至14岁儿童的首要死亡原因，特别是很多孩子缺乏自救知识，同伴落水后盲目下水施救，最终造成多人遇难的悲剧。
4: 我们的江边，比如说有回水湾的位置，还有一些桥底下有这个尖锐的凸起的这些地方，都有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比如说有漩涡等等。大雨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内涝，有一些工地会涨水，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生命的威胁。
0: 专业人士提醒，当孩子在水中或水边时，家长务必用心看护，做到不分心、不间断、近距离。儿童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私自下水游泳，不能擅自结伴游泳。遇到溺水者，切记不要贸然盲目下水施救，以免发生次生事故。在防范溺水风险的同时，居家生活中家长也不能大意，要提醒孩子不能玩火，不能把玩电线插线板，家长应及时更换老化电线。此外，假期孩子独自居家时间变长，高空坠落等事故也较为多发，家长务必要仔细排查隐患，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4: 家里的这个阳台和我们的电梯间都不要堆放杂物，因为小朋友有可能会爬到杂物上，跃出这个窗台，造成这个高速坠落的危险。最好是能够设置有铜锁，预防造成意外。
2: 守住安全底线，孩子们才能安心享受假期时光。而对于刚刚结束高考的莘莘学子来说，这个长达2个多月的暑假尤为特殊。从紧张的备考状态突然切换到完全自由的时间，该如何规划这段宝贵时光呢？心理专家给出了他们的建议。
0: 假期里，不少考生从高度紧绷骤然转为彻底放松，这种如释重负极易演变为过度放飞，表现为电子产品无节制使用，作息昼夜颠倒，进而引发睡眠障碍和情绪波动。心理医生建议，考后可适当放松，但务必守住正常作息节奏，莫让放纵取代休整。
5: 之前比如说电子产品管得挺严格，那么考完之后就放飞了，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度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问题，有的人会导致一些睡眠问题，睡眠颠倒了，然后不出门了，这些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啊，稍轻松一点，但是这个作息时间呢，不要是打乱了。
0: 除了防止过度放飞外，专家还提醒家长，高考落幕也是准大学生迎来的成人礼，与其包办一切，不如趁暑假引导孩子走向独立，让孩子在自主规划中锻炼生活技能。
5: 可以学学这个烧饭了，烧菜，可以做家务，都18岁以上了，这个时候可能孩子离开家远了，上大学完全靠自己了，就不需要家长再督促了，这是需要自控能力了。
0: 心理专家表示，这个假期不妨走进社会，找份实习兼职，体会劳动价值，也可投身志愿服务、社区服务，或走向自然山川，开阔眼界。核心是将个人理想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为大学生活真正

0: 赋能。
1: 接下来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近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美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中央民族大学第三届美育课展在北京举行。会上，多所高校专家围绕课程建设、民族地区美育资源开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明确将重点推进美育通识核心课程群建设，围绕粤舞一体特色打造品牌课程，并争创国家级一流课程等重点工作。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聂延军《人生的教育责任》新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聂延军早年深耕基层教育，在他看来，教育从来不只是谋生职业，更是需要坚守一生的信仰与责任。全书摒弃空洞说教，全部立足真实生活、基层办学实际与群众需求，构建起从人生底色到未来育人愿景的完整思考体系。
3: 我是想通过这本书能够给我们广大的校长和一线的老师们带来一些启发，就是如何做到健康第一，如何培养人格的全面发展，如何使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能够健康的成长。
1: 继续来看，记者从多家航司了解到，自7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以上就是今天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湖南科技大学以科学家精神为引领，对照国家制造强国、海洋强国战略和新工科建设要求，探索形成了一核四环育人模型。以科学家精神为一核，以精神铸魂，科研赋能，实践淬炼，师道更续为四环，构建了精神引领、研育共生的创新人才培养链条。湖南科技大学教学团队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始终将教书育人作为第一使命。其研发的海牛二号海底钻机在南海超2000米水深成功钻进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团队以任务带教学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教育部、科技部、自然资源部和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向万步岩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指出万步岩同志为教书育人的高校教师楷模。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已培养出以全国最美大学生、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为代表的机电类优秀学子。学生在互联网加、挑战杯等竞赛中斩获最高级别奖项，相关实践获人民日报、求是等权威媒体广泛报道。针对科学家精神在教育教学中落地不深的问题，成果以爱国奉献精神为引领，打造海牛报国思政课堂，行走课堂悟初心，组织学生走进院士陈列室与海牛实验室，亲触当

国重器，选拔优秀学生登上科考船，参与海上作业，让爱国奉献精神从听说的故事化为亲历的体验。案例库进课堂，将海底钻探极限工况下故障排查等真实案例转化为覆盖机械设计、机电控制等核心课程的思政教学案例。身边人遇身边人，以入学第一课为起点，通过团队先进事迹报告会、主题班团活动等，让海牛团队的科学精神贯穿大学四年。针对重大科研成果向本科教学资源转化不畅的问题，构建研创融通长效机制，将科研势能转化为育人动能。关键技术教学化拆解，将重大科研项目攻关转化为覆盖设计、分析、仿真的递进式实训课题，纳入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选题库，实现攻关一个项目转化一批课题。三级任务贯通培养，依托拆解后的科研课题，在核心课程中设置基础复现、模块改进、系统创新三级任务，在复现中求真，在改进中求实，在创新中求突破，竞赛反哺教学循环，将团队真实工程难题转化为赛事选题，获奖作品反哺更新教学案例库，形成科研、竞赛、教学循环链路。针对现有实践教学体系对吃苦奉献品质历练不够的问题，成果以求实、协同精神为纽带，创设实践淬炼移动课堂，让吃苦奉献在淬炼中扎根。深海连线考任务，通过作业日志分享、远程连线等方式，将设备抢修、恶劣海况应对等真实场景引入课堂。企业顶岗实战磨砺，与江路机电、吉利汽车、浙江双环等数十家企业共建实践实习基地，建立跟岗认知、顶岗实操、轮岗综合三级实践体系，过程考核作风养成。在深海科考情境教学、企业顶岗实习等实习实践中，要求学生严谨操作、应急排故、团队协作，将科学家精神内化为行为习惯。针对地方高校高层次师资传承育人效能发挥不充分的短板，成果以育人奉献精神为保障，构建师道更续传承体系，使育人心火与师徒相承间生生不息。三级传心梯队，以团队资深教授为总导师把方向，科研骨干为代教导师传技术，青年教师一线指导练本领，形成把方向、传技术、练本领梯队，推行跨方向联合组会与课题共研制度，打破师资壁垒，使稀缺高端资源辐射至专业群，弥补平台短板。双榜育人机制，重大科研任务同步设立育人指标，实行科研项目加育人课题双绑定，引导教师在攻关中践行育人先育己。厚植传承根基，建立青年教师成长档案，通过教学观摩、联合备课、课题共研，实现网状传承，让每一次联合攻关都成为奉献精神的无声传递。从海牛身前的豪情壮志，到课堂创新的智慧火花，从企业一线的火热淬炼，到师资梯队的薪火相传，湖南科技大学以一核四环育人实践，生动诠释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面向未来，湖南科技大学将继续以科学家精神为引领，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为制造强国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加磅礴的科大力量。

县域中学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破解县域育分与育人割裂的现实困境，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是新时代基础教育必须回应的。

0: 海南省一级甲等学校评估，先后获评教育部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等16项国家级荣誉。以新心育人理念为核心，走出了一条县域中学内涵式发展的突破之路。办学之要，守在立心。学校深挖阳明心学与东坡文化的本土精神根脉，凝练出价值铸魂、创新赋能的新兴育人理念，并以此为核心构建双螺旋育人模型，统领课程、场域、活动、评价，全链条育人实践。
1: 新抓的是内在成长，帮学生找准学习的意义，解决为什么成长的问题。新练的是外在本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与协作意识，回答如何去成长的问题。两者像 DNA 双螺旋一样紧紧相扣，互相促进。课程、场域、活动、评价是围绕这个核心落地的具体抓手。
2: 我们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价值铸魂，把阳明致良知的修身智慧和东坡破天荒的创新精神浸润到课堂、活动等校园日常的方方面面。
0: 打破知识与现实的壁垒，学校立足本土资源，构建特色课程体系，以项目化学习重构学习方式，同步深化课堂改革，推动价值涵养与能力培养同频落地。
3: 我们的课程始终紧扣新兴育人的目标，新启航课程打底子，筑牢成长的价值根基，新科创课程对接松茂港发展需求，练本领拓视野。我们把现有的生态、人文、产业资源都转化为鲜活的教育内容，让孩子在家乡的土地上学真知、长真才。
4: 课堂上，我们推行四县融合的教学改革，用真实项目来驱动学习。比如，我们会把红树林保护、本土非遗调研这些课题推进到日常课堂，学生组队探究、展讲互评，在这个过程里，学科知识学得比以往更扎实了，探究协作的能力也跟着练出来了。
5: 参与古村落保护项目时，我们实地走访、查史料、做改造方案，课本里的知识活起来了。
0: 教育不止于三尺讲台，学校打通校园、社会、数字边界，构建无边界学习场域，让成长在更广阔的维度自然发生。
2: 校园内，我们打造十字经纬空间格局，南北串联启蒙、励志、光耀的成长历程，东西铺陈破荒、自知、回归的精神脉络，一廊一景都承载育人内涵。
6: 我们构建了三色三阶社会实践体系，红色铸魂、蓝色科创、绿色环保分层进阶，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历练本领，再赋予数字场域精准赋能，三类场域协同联动，让学生在体验中成长，形成全域浸润的育人生态。
0: 学校构建了五节六成点成长活动体系，用贯穿全年的主题节日拓展素养边界，用关键节点的成长仪式深化价值认同，推动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实现品格内生成长。
7: 五节贯穿整个学年，劳创节、读书节、科创节、体育节、艺术节各有侧重，全员参与，五育融合，让学生在日常的活动参与里锤炼综合素养。六成点则紧扣学生在校的成长关键期，从入学启蒙到毕业启航，陪伴学生完成每一次成长跨越。
0: 学校以双螺旋模型为核心框架，自主研发学生成长图谱数字化评价系统，以过程化数据为支撑，为学生个性化成长精准导航。
1: 这套数字化评价紧扣心与心双维度，打破了唯分数的评价局限， 通过采集课堂表现

0: 实践参与、体质健康等全维度过程数据，为每位学生生成专属成长画像。
1: 我们不搞排名贴标签，而是搭建五感采集、增值诊断、可视反馈、闭环改进的完整链路，把素养品格转换为可感知、可追踪的成长轨迹，适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2: 从理念筑基到体系落地，从课程革新到全域浸润，新兴育人模式成效扎实，办学经验辐射全国18省60多所学校，为县域中学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0: 站在新的起点，我们将始终扎根海南自贸港建设热土，紧扣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持续深化新兴育人实践，以心润心，以心育心，为自贸港建设培育堪当重任的时代新人，也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基础教育的实践根基。
2: 澄江奔涌向前，育人步履不停，华迈人正以坚定的教育初心，在新时代基础教育的征程上向远而行。

0: 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是什么颜色？是什么颜色？
2: 青春的颜色，有每一个青春的你。

0: 青春的颜色由每一个你来守护，你我参与
1: 守护未来。
0: 欢迎大家走进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专题大课，我是思政课教师郭小芳。刚才的短片里啊，我们看到了同学们在操场上奔跑的身影，在教室里专注的神情，和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快乐。青春画卷里当然还有更多动人的模样，所以我想听听现场和屏幕前的同学一起来说说，你想对青春说什么？你来。
2: 我想说，青春年少的学生时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0: 好，这位同学，
3: 从小学到中学还有未来的大学，我认为这些时光见证着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的生命进阶，
4: 所以我们要用最绚丽的颜色画出青春的画卷。
0: 特别好，青春的年华最美好，无毒的青春啊才能绚丽多彩。同学们，如果有人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它可以让你忘记烦恼变得快乐，你会相信吗？今天啊，郭老师要强调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它披着快乐的外衣，却会吞噬你的健康、你的梦想、你的家人，甚至是你的生命。它就是毒品。
5: 这是提神的饮料，喝了没事。
6: 就是一次，不会上瘾，放心吧。
7: 这是当下最潮的玩法，敢试才是勇敢者。
0: 短片中的三个谎言，是不是听起来有些耳熟？他们常常披着关心、潮流、勇气的外衣悄悄靠近我们，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相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陷阱？今天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戒毒警察刘谦老师，他将用魔术带我们

0: 亲眼看看毒品的伪装有多深，骗局有多险。有请刘谦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黎脱戒毒康复所的戒毒警察刘谦。在世界的隐秘角落，有一种花开得无比绚烂，可它盛开的尽头结出来的从来不是甜蜜的果实，而是吞噬人性滋生罪恶的毒源。美丽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罪恶的根源。这就是毒品罪恶的开端。香甜可口的奶茶是很多年轻人无法拒绝的美味，如今毒品早已改头换面，这些看似熟悉的零食在甜蜜的包装下隐藏着最冰冷致命的剧毒。一口甜蜜，一念沉沦，香甜的粉末瞬间就可以化作夺命的冰晶。伪装毒品可能就出现在年轻人喜爱的零食中，聚会狂欢，朋友相聚，一杯看似普通的酒水饮料往往是最容易让人放松戒备的圈套。你以为这是朋友递来的善意的饮品，殊不知这一杯看似平淡的液体早已被恶意加工，暗中加料，飘渺升腾的烟雾中，它是堕落的信号。这一杯所谓的特调饮品从来不是助兴的快乐源泉，而是加速人生堕落、透支生命的夺命催化剂。刚刚我们用魔术来呈现了毒品的伪装，但毒贩远比魔术师更擅长伪装，更精通迷惑。我们见过太多纯真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时松懈，被毒品蒙蔽双眼，误入歧途，断送了大好前程。所以永远不要去尝试毒品，永远不要轻信陌生人的馈赠，提高警惕，坚守底线。我是戒毒警察刘谦，愿天下无毒，国泰民安。谢谢大家。
2: 你会不会觉得毒品都是电视剧里的东西，跟我们的生活离得很远？其实有很多新型毒品经过花式伪装，可能就在你身边。看这个眼药水好像平平无奇，但其实里面是毒品，几滴就能让人迅速昏迷。有一些电子烟号称无毒无害，其中居然包含合成大麻素，一种人工合成的毒品，引诱年轻人上钩。不仅如此，很多新型毒品伪装成可乐、跳跳糖、饼干、巧克力、茶叶等等，甚至还有人从海外偷偷引进一种号称毒仙人掌的多肉植物，也是有强致幻危险的毒品，真是稍不留神就可能落入毒品的无底深渊。
0: 可能是跳跳糖，可能是奶茶粉，甚至可能是巧克力。这些看似普通的零食和玩具，其实是新型毒品伪装的形态。同学们，从小到大，我们读过不少的故事，故事里的魔鬼从来不会贴着标签出现，它往往会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而这些伪装正是折断我们梦想羽翼的元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微电影。

0: 还有2个月时间就要全市比赛了。小杰，你是核心主力，你要更加努力带队，取得好的成绩。
1: 好的，教练。
2: 那天我感觉梦想离我越来越近。
3: 哎，小杰，好久不见啊。
2: 哎，阿强。

0: 给你看个新鲜玩意儿。
1: 这是电子烟。阿强，你最近也开始抽烟了？
0: 这不是香烟，就凑着玩的，没事的。现在就流行这个。
1: 可是，
0: 我还会害你不成吗？
2: 我自以为的一次好奇，却是我走向万丈深渊的开始。自从那天后，我总能在校外遇见阿强。
3: 哎，小杰，小杰。

0: 我对电子烟的依赖越来越深，不想写作业，也不想训练。它让我感觉飘飘然然，又感觉它在一步步吞噬我。
1: 小杰，醒醒，小杰，小杰，小杰，你怎么了，小杰？老刘，老刘，你快来啊！小杰他，小杰，
2: 小杰，怎么回事？
3: 医生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小杰体内查出的是依托咪酯，这东西已经被国家列管了，非法吸食就是吸毒，我必须报警。要不明天联系戒毒康复机构，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从悬崖拉回来。
4: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位同学，
5: 我认为保持好奇心和善于尝试新事物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在面对其他人的怂恿下，我们还是需要非常的谨慎。
6: 我觉得只要染上毒品，你就会被他操控，成为他的傀儡。
4: 感同身受，千万别让毒品这双无形的黑手折断我们梦想的翅膀。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案例让我们看清了毒品的真面目，可是我们通常啊，很多人对它的危害还只停留在听说的层面。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重磅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教授、禁毒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李文军主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盛洪宪教授，他们呢将从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三个角度为我们彻底揭开毒品真面目。有请。我们先来听听同学们，他们最想了解什么？
6: 什么样的物品被界定为毒品？
7: 吸食毒品为什么会上瘾？
8: 毒品会对一个原本正常的人造成怎样的伤害？
4: 到底什么是毒品？
9: 法律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禁毒法都有明确的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简单的说，毒品就是那些让我们上瘾并且被国家明令禁止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那么目前我们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有很多，按照它的流行的时期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呢，就是传统毒品，大多都是从天然植物里边提取出来的，它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

0: 主要脏器的伤害非常大，一旦成瘾很难戒断。第二代就是化学合成毒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冰毒、摇头丸，这些都是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而第三代呢，就是近年来被称作新类型成瘾物质的，也有很多人把它称作新精神活性物质，它的蒙蔽性特别强。
1: 听起来这第三代毒品尤善伪装。我们注意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药品本身它是有医疗用途的，那它们和毒品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可能是我们现场很多同学的一个疑惑。
2: 我们怎么区分它们是药还是毒呢？
3: 当它用于医疗目的的时候就是药，当它过分使用的时候而非医疗性的使用的时候就成了毒，所以它滥用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成为上瘾，就会成为毒品。所以两者之间呢其实是一线之隔，用于医疗可以救人，但是用于去成瘾那就是一种毒品。
4: 老师好，能给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
3: 比如说我们临床常用的这个依托米酯啊，是一种麻醉药物，这种麻醉药物它放在电子烟里面就成了上头电子烟，那么吸了以后它就会体现出与麻醉相似的表现。国家是把它列为二类精神药品的，临床上开处方是有专门的人啊，要有资质才能开，但是如果你给它过量的使用它就成了毒。再比如说止咳药右美沙芬，这个是我们常用的止咳药，但是一次性的吃几十片就会产生过度的兴奋啊、亢奋啊，而且会损伤神经、大脑，甚至有的导致呼吸衰竭的死亡。
1: 国家不断的更新管制的名单，防止药物滥用。那李教授，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具体又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国家对这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管控是动态的、科学的。我们以《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为依据，建立了一整套监测网络。那么一旦发现某一个药品或者化学物质出现滥用的趋势，并有可能产生危害后果，就会立即启动专家评估。那么如果专家论证通过，就会快速地将它列入管制目录中。
5: 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
3: 替莱他明，贩毒分子偷偷加在电子烟里面，制成上头电子烟，啊，如果稀释以后会出现幻觉、手抖，甚至无法扣扣子。长期滥用会导致神经系统的永久性的损害，甚至瘫痪，因此成瘾性极强，一旦沾染很难戒掉。还有硝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它属于一种危险的化学品，吸用的话导致运动中枢和感觉中枢的这个缺氧，会引起瘫痪，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6: 毒品如何劫持我们人类如此高级的大脑呢？
3: 我们先从生物学角度来分析，我们先看一段动画。
7: 正常大脑中多巴胺像小信使在神经元之间缓慢释放，带来自然的愉悦感。吸毒后毒品像洪水一样冲进来，多巴胺大量异常释放，产生短暂强烈的快感，但随后大脑自我调节，受体减少，正常的多巴胺无法工作，人变得抑郁焦虑，只能再次吸毒，这就是劫持。
3: 同学们，你看，毒品它就像一个骗子，它先给你一个虚假的快感，它的代价就是让你的大脑奖赏系统激活，过度的激活。
7: 长期吸毒，大脑结构会发生变化。左边是正常人的大脑，饱满，纹路清晰；右边是吸毒者的大脑，萎缩，空洞。再看肺部，健康的肺是粉红色的，吸毒者的肺布满黑斑、病变。
3: 所以啊，我们短暂的快感啊，会对健康产生终身性的危害。
8: 李教授，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知道毒品有害，还会去尝试？
0: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有很多原因哈。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可能就是好奇，追求刺激，或者是他寻求一些特殊的体验。 那么往往呢，因为这些原因就掉到了深渊，这也是我们目前

0: 就这一类毒品成瘾的最可怕的地方。那么毒品呢，也正是善于利用人的这种心理，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微电影，小杰呢就是因为好奇尝了一口，当时觉得没什么，但是慢慢的觉得哎离不开了，我只有吸毒，我只有再玩这些东西才能找到我原来的自己。其实这个男孩也不是什么坏孩子，只是他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力，又低估了毒品的控制力。那么一旦成瘾，那他这个人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人格、他的责任感、他的亲情、羞耻心全部都被毒品绑架和吞噬。所以记住，对毒品永远不要有第一次。
1: 刚才两位专家的解读啊，信息量特别大，道理呢非常的清晰，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把两位专家的话记在心里，不仅自己绝不碰毒品，还要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毒品犹如毒蛇，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敌人。不仅自己永不尝试，还要提醒身边的人，这才是少年应有的担当。可是光有决心还不够，面对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诱惑，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别着急，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去到一所小学，这里的同学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四看识破毒品伪装的口诀。

0: 是镜谱小讲解员。接下来我要带大家看的这几幅画，上面这些看起来像糖果、邮票、奶茶包的东西，其实都是毒品的伪装，是不是很可怕？那么现在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教大家一个超实用的四看口诀，帮大家一眼识破他们的伪装。
1: 第一眼看包装，正规食品饮料上都有生产日期、厂家和成分表，如果遇到包装粗糙、字迹模糊、什么都没有的三无产品，或是全是外国字，一个中文也找不到，就要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第二看看价格，一颗糖果卖几十块，一小包奶茶上百元，这也太离谱了吧。记住，价格贵的没道理，肯定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毫不犹豫地说不。
1: 第三看看渠道，这些毒品从不出售在正规的商场或者超市里卖，而是在校园周边的小店、网吧、 KTV、 二手平台，或者是陌生人朋友圈里偷偷卖。遇到来历不明的物品，坚决不碰、不买、不试。
3: 第四看看宣传，吃了不困，瞬间解压，减肥神器，这些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神奇？但实际上这些都是骗人的，真正的好东西是不需要这样吹牛的。如果看到宣传上有特效的，一定要特别警惕。
4: 感谢沙子塘学校的同学们精彩的讲解。开场微电影当中曾坠入深渊的小杰，后来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获得重生？

0: 妈妈会一直陪着你，别怕啊！
1: 眼前冰冷的铁门遮住了我过往生活的阳光，孩子交给我们，请你们放心。
0: 门里的世界，
2: 小杰，
0: 安静的可怕。
2: 小杰，
0: 听见妈妈的哭声，
2: 小杰，
0: 撕心裂肺。日子一天天过去，治疗的疼痛在提醒我，是如何走向无尽深渊。

0: 我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试图重新拿起足球，可毒品让我连最简单的动作也无法完成。
1: 看来你是很久没有训练了，慢慢来，总有一天你会回到赛场的。
0: 我真的能回到赛场吗？

0: 到这一幕幕可怕的画面，让我意识到，一旦染上毒品，足以让人坠入万丈深渊。
1: 小杰，你在这里还习惯吗？听说市里的足球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都想去看你的比赛。
2: 我都快不记得在球场上奔跑的感觉了。
1: 你想不想做一件真正勇敢的事，当警察找到他，让他不能再害别人，这是在救别人，也是在救你自己。

萍就像梦魇一样，我多想着她赶紧离开我，就让我回到原来的生活。王警官，我要举报。

0: 之前我们让小杰写心得和对未来的希望，我看他写的时候非常认真，您看看。
1: 谢谢
2: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真的很后悔染上毒品。

0: 下次比赛我一定会去看你的，好吗？
1: 嗯，好的。
0: 走吧。
1: 爸，妈。
2: 二嫂。

0: 相信大家的内心再次受到震撼。小杰因为好奇迈出了第一步，差点毁掉了自己的一生，又因为父母的陪伴和自己的勇气，最终迷途知返。其中的艰辛、悔恨，一定是终生难忘的。但是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一旦沾染毒品，想要真正戒断，再也不回头，到底有多难？很多人一次次下定决心，又一次次败给了身体的戒断反应和心理上的强烈渴求，反复进出戒毒所，把整个家庭拖入绝望的深渊。一朝吸毒，终身戒毒。那么我们除了被动的防御，又怎样才能主动的远离毒品的诱惑呢？
1: 我觉得要有一项自己的爱好。
2: 每天练琴让我有耐心，音乐让我学会用琴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一直都爱它。
3: 我喜欢击剑，它让我身体棒，脑子也快，它让我变得更勇敢。
4: 我爱足球，踢球让我学会了不放弃。
5: 当我朝着梦想的方向努力的时候，我就不害怕，不彷徨。
6: 读书让我知道了不少的知识，我真喜欢在校园里的每个角落阅读成长。
7: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跟身边的朋友聊聊。
0: 空虚、无聊、缺乏目标感，是毒品趁虚而入的心理根源。因此呀，最强大的防火墙是我们自己

要构建充实、阳光、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身上有汗，眼中有光，心中有梦。同学们，当我们的青春梦想被热爱、责任、梦想填满，毒品就没有了可乘之机。同学们，你们的人生画卷啊，才刚刚展开，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编织人生梦想是我们青少年时期重要的生命主题，别让毒品折断青春梦想的翅膀。愿同学们时刻保持警惕，用智慧与勇气守护好我们自己的青春履历，去拥抱属于我们的无悔无毒的青春。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今天的大课就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严

0: 就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条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

0: 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1: 儿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

0: 很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十斤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

0: 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

0: 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双一流本科扩招10万家，布局新兴交叉学科建设，专家解读教育发展15-5规划，看高等教育如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急需。跨越千山万水，教育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把专家送到县中，把政策讲进心坎儿，为大山里的孩子拨开迷雾，点亮梦想。摆摊卖创意，岗位配专业，看各地招聘会如何花式揽才，助力毕业生好就业就好业。
0: 2026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展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下，我们一定能够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起学习领会。
1: 征途充满艰辛，奋斗成果显著，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顽强拼搏的结果，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充分展现。事实再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英勇的人民，一定能够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头苦干，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要笃实好学，尊重实际，不违背规律，不盲目蛮干。要求真务实，注重实效，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为者长成，行者长治，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未来5年，国家将重点提升学生哪些能力和素养？一起来了解。
1: 规划提出，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3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

0: 体育技能，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等五个方面安排23项重点任务，安排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在服务国家战略急需方面，高等教育何为？来看专家解读。
2: 高等教育的发展呢，要从自身发展的小逻辑逐步融入国家建设的大逻辑，

0: 国家战略所需，也是人民群众所盼。面对国家战略的一个需要和国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我们国家呢，以双流高校为代表的优质本科教育资源呢，总量是不足的，并且呢，分布是不均衡的。在十五期间，提出双流建设高校，要扩大本科招生规模10万人这个指标，实际上还是一个很有战略意义的，将对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深远的。高水平人民大学是国家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可以突破的策源地。说这次呢，强调基础研究、基础学科在高等教育，尤其双流建设高校中的地位作用，还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呢，科研研究呢，从过去的单一学科，像交叉学科，这种新兴学科在拓展。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任务呢，过去呢主要是高校来独立完成，那么未来呢，实际上高校它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个育人的环节，说高校育人环节要和行业企业，也和社会各界密切协作，所以说呢，十五这个规划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新的部署，比如说，鼓励行业企业，社会有关部门，包括承担重大科学研究任务的这种部门，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希望通过促进高校和行业企业和社会有关单位科研机构的合作，是真正能够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的服务这种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建设任务。高等学校呢，可能更多的有注重自身发展，转向呢，更强调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样一个转变。同时呢，伴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我们国家高等教育规模越来越大。未来5年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由大到强这种转变的关键时期，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实现质的飞跃的一个关键时期，将为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强国奠定良好的基础。
1: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先一起来看到的是甘肃。最近呢，甘肃印发了《甘肃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实施方案》，方案紧扣全省产业发展布局，还有甘肃14+1重点产业链的发展需求，聚焦专业课程、教材、教师，还有实习实训这5大核心环节，推出了16项系统性的改革举措。同时，这一份方案还明确呢，在专业建设上，甘肃立足产业适配需求，建立以专业动态调整与绩效评价机制。而在教材建设方面，甘肃搭建校行企三方协同开发机制。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完善全省职业教师能力标准，还有双师型认定的标准，常态化的开展教

0: 老师数字素养培训，还有企业实践的锻炼，切实的推动职业教育能够更高质量的发展。第二站，我们来看一看江西。为了破解传统思政课单向灌输、课堂低头率偏高的育人难题，江西推出了思想会思政微课。思想会呢，是依托江西各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领题撰稿、分层打磨，建起了思政优质资源的中央厨房。广电编导还有授课教师呢，是取景校园地标、革命场馆、田间地头以及非遗工坊，把干婆大地的发展实践转化为教学素材。同时还同步落地思想会进校园的系列线下活动，来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课内课外互通，还有校内校外互补的立体化思政育人新模式，为青年学子呢可以筑牢思想根基。第三站，我们再来看黑龙江。最近12个音乐文化小院在哈尔滨音乐学院正式成立了，借鉴科技小院的成熟育人模式，哈尔滨音乐学院呢是创新打造了音乐文化小院项目制人才培养的新机制，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还有地方文化需求的深度融合。那这一次设立的12个音乐文化小院呢，是涵盖了社区美育、文旅策划、策创，还有这个非遗传承、产业服务这四大类型，以哈尔滨为中心，辐射了像齐齐哈尔还有肇东等地，构建多类型跨区域艺术实践育人的矩阵，来培养更多扎根基层还有德艺双馨的文艺人才。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继续看，志愿填报是高考以后万千家庭的第二考场，为打通高考志愿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教育部今年首次统筹优质高校与招考机构专家，将阳光志愿帮扶行动下沉至基层一线，用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公益接力，为大山里的孩子拨开迷雾，点亮前行之路。
2: 高考落幕，分数出炉，但在偏远县城，迷茫才刚刚开始。
3: 真的又没有文化，我们这些一点都不懂。
4: 怎么样填报才能够对得起这个分数？
5: 填志愿嘛，这是对学生来讲一辈子的事，就是怕说给他指导的方向有问题，就对不起这些学生了。
2: 当信息壁垒成为横亘在梦想前的山，一束阳光正跨越千山万水，为他们照亮前行的路。
6: 经过几次周转，2000多公里打通我们最后高考学生报志愿的壁垒。
7: 高考及专业的选择来讲，对一个人来说是他一生的事情，他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希望能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大家。
2: 甘肃省高考出分后，秦安县第一中学教师赵志国的办公室里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学生。
5: 那你的是多少分？
8: 675，
5: 89名。那你的这个应该是，应该有学校联系你了吧？联系了没有？
8: 没有。
5: 没有。那现在就上去找王书记啊。
2: 在赵志国和学生们交谈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位高分考生，他的高考成绩在县里名列前茅，但看着厚厚的志愿填报指南，他却显得一筹莫展。
4: 平常没有查阅过相关的资料，爸爸妈妈听到成绩之后的反应肯定是比较欣喜，但是对于具体的志愿填报，他们也是没有太多的头绪，想看一下怎么样填报才能够对得起这个分数，让自己的分数不浪费。
2: 在赵志国眼中，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所欠缺的不是厚厚的志愿填报指南，而是打破信息壁垒的引路人。
5: 像咱们县中的同学的话，其实在志愿填报方面他有很多很迷茫的东西，尤其有些农村的孩子，可能家长长期在外面务工，平时基本上就全在学校里面读书做题，他们了解的信息太少了，甚至对自己考了多少分，在哪个段位能上哪个学校都没有认知。我们呢，就是平时本来既带班又上课，也没有专业的受过培训，也没有专业的去研究，这样的话我们的认知里面可能也存在一些局限。
2: 这样的困惑并非孤立，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新城，同样的迷茫也在上演。
9: 整个桂林医学院啊，又江民主义学院，我不知道该是不是也可以填，或者说是我该怎么填？
10: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文化，到时候你的分数能搞到哪里，你想读到我们再填哪里嘛。

0: 蓝家园的父母在他年幼时便相继去世，是姑姑将他拉扯大。姑姑没有读过多少书，面对复杂的志愿填报规则，他显得手足无措。
1: 很尴尬，四岁就没有妈妈了，14岁就没有爸爸，衣食吃住怎么都是跟着我，然后这个孩子又是很懂事。他回来再跟我讲，他说其实曼娘，我学习我都很多事我都想放弃了哦。他说我一看到太阳大大的，他说我又想起你那么辛苦哦，然后我又拼命的学习，终于熬出来了。大点什么志愿，那时候这个我又不懂，真的又没有文化，我们这些一点都不懂。反正我说你认真读书，读到哪里我都要亲自拼命的送你读书哦。
0: 在家园的心中，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成为一名医生。然而医学类专业的报考条件、院校选择，对他来说仍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
2: 之前我妈妈就是因为那个医疗事故，然后就是去世了。然后我想当一名医生，就是说我能，如果说是我当时的话，我能够很细心很认真的话，去在医学方面去做一名很好的医生的话，那可能会避免很多这种状况。我感觉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填医学的话，可能因为医学分不是都比较高嘛，然后我感觉会有点困难，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填。
0: 因为信息匮乏，他们不敢轻易试错，因为缺乏指导，他们只能在迷雾中独自摸索。但孩子们的迷茫与无助始终被国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今年教育部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宣讲团队跨越千山万水，把这份沉甸甸的关爱送到了县域。
1: 很高兴啊，终于能来到现场了。
3: 好不容易有这么多的专家来，我就想听听他们的权威的一些解答。
0: 从政策解读到实操技巧，从行业发展到风险防范，宣讲团队的专家们将复杂的招考规则掰开揉碎，讲得细致入微。台下师生和家长们拍照记录，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关键信息。
2: 关于我们的专业方面，然后呢，还有那种各志愿的投志愿的方式，有平行志愿呀，每一个环节都特别清晰，然后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4: 这场宣讲就像及时雨一样，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也让我心里更踏实，把我从一个以前只知道学习的中学生，带向了一个可以说是对于自己的生涯规划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5: 听了专家们讲了这些政策以后了，我们感觉就是心里踏实多了，给我们带来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一些数据，甚至了在学生填报志愿的选择上，像什么是这几年了比较前沿的低空经济啊，这些学生呢都不敢想这个方向。解读了以后了，可能我们的学生及家长心里就更有底一些。
6: 看到台下坐了那么多同学哈，看着眼里面充满了这个期待，我就感觉我们给这些同学去介绍我们熟悉的专业，然后填平这些信息的沟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希望能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大家，啊，尽量能够让更多的同学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0: 除了台上的集中宣讲，台下的一对一专属咨询同样火热。今年教育部首次举办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共500余名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高中教师和基层招生考试机构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在咨询现场，参加过培训的老师们也当起了二传手，将刚刚吸收的权威政策面对面地传递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
7: 我们在成都参加过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培训，在培训当中我们了解到填报志愿的一些策略与方法，有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正确的途径去了解信息，正确的填报，把我们所培训得到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学生，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成功的填报好志愿。
0: 从信息孤岛到阳光普照，阳光志愿帮扶行动不仅是在解答一道道复杂的志愿填报难题，更是在用心呵护一颗颗渴望改变命运的种子，让每一份对未来的期盼都能得到最温暖的回应。
8: 老师您好，我是高二的学生，想请问一下你明年还会来吗？
9: 会，明年还会来的，只要你们有需要，我们明年还是这个时间，我们明年还来这里帮你们把志愿填好。
8: 非常感谢这次专家的演讲给我带来的这么多的帮助。报完志愿之后呢，我现在比之前心里踏实了很多。
4: 多亏了这次帮扶，然后让我心里有了个底。今天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也填到了我自己心仪和满意的大学还有专业。
10: 又到一年毕业季，各大高校校长的寄语里有家国情怀，有青春热血，更有母校最深情的牵挂。
0: 近日，北京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邱德拔体育馆举行。现场，毕业生代表物理学院2022级本科生薛燕云分享了四年来在学术探索中的成长历程。
11: 我现在从事的光电芯片呢，希望能让这样一个信息的连通更加的流畅，让我们能把就是最偏远的那些山区、那些县、那些村，也和我们这个技术发展的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让他们获得平等的发展机遇，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
0: 北京大学校长高松以与时代同行，以青春答卷为题，为毕业生送上祝福。他寄语毕业生要把个人理想和国家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在探索真理中独立思考，让创新有方向、有温度、有灵魂。
12: 走访了什刹海等养老服务社区，并且结合我自己的专业社学，设计了一套人工智能产品设计方案。那这次经历呢，也其实让我体会到技术的真正意义，在于说它实际能够温暖谁、触达谁。在北大这四年呢，这种跨学科的培养和不同交叉学科的学习，也让我凝练了不同学科背后的顶层设计。
13: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叫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致辞伊始，校长马怀德便抛出问题，引导毕业生思考。他希望学子们心中有赤诚，为人民试念；脚下有根基，拜人民为师；手上有本领，为人民服务；眼里有大爱，以人民为本。
14: 希望大家无论走到哪里，都做一个真诚的人、踏实的人、清醒的人，守好人民情怀、人文精神、人本立场，让技术向善，让知识为民。
13: 2937名本科毕业生，4213名硕士毕业生，1094名博士毕业生即将从人大出发，奔向更广阔的天地。
15: 我毕业后将奔赴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参加基层选调工作。我想把在人大的所学所获用到基层，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发挥作用。
16: 毕业之后，我是有一个锻炼计划，会在东部沿海的城市按照组织的培养三年，然后按照计划回到新疆去投身家乡的建设。
17: 我的生活本来没有时间，发现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没得的，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没得的，我们的工作。
10: 连日来，各地抢抓高校毕业生离校求职关键期，密集开展各类专场招聘会、双选会，以精准服务打通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13: 近日，2026年广州市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举行，现场100家企业为求职者提供超过1500个岗位，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
18: 我想面一些新媒体的岗位，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会，对我们来说就是对岗位了解度会更多一点。
13: 除了丰富的岗位招聘，本次活动还创新增设了创业分享板块，邀请校园创业项目团队到场驻点展示，为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答疑解惑，拓宽青年就业创业双向发展路径。
19: 这次我带来两个学生创业团队项目参与成果展示，希望以此为契机，吸纳更多暂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结伴投身创业。
13: 近日，江苏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夏季冲刺暨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2026年就业专场招聘会举行。本招聘会共汇集省内外45家优质企业，提供1240个就业岗位，覆盖现代农业、畜牧养殖、智能制造、电子信息

0: 等多个热门赛道，与学校专业设置高度匹配。
1: 我刚刚已经投了几份简历，跟企业的人谈得很好，我希望能够留在盐城工作，依托在校学到的专业技能，踏实开展宠物诊疗工作。
2: 学生非常契合我们的企业用人需求，同时学校专业设置与公司业务高度匹配，为我们精准吸纳优质高质人才提供了很好的渠道。
3: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

0: 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1: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2: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1: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4梁8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3: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4: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1: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0: 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建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1: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0: 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2: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一百零五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6: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三十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1: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7: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1: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7: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道，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1: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7: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 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

0: 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0: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

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

0: 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3: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绊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

0: 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全球连线带您纵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时间过得真快，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一个月，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一起来看吧。
1: 时间过得真快，神23乘组在轨已满一个月，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一起来看吧。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一年多，机器人小航的朋友圈已经扩大至4个乘组。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空间脑网络识辨特性实验，通过采集相关数据，开展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及大脑对外部环境变化进行的自发调整与适应机制研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中液基软超材料重构和测量实验模块安装。该实验载荷随天舟十号上行至空间站，实验有望在软物质与复杂流体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乘组完成了流体柜中球形 BM 对流实验单元安装，该项目旨在为空间材料、地球物理和陨石复杂斑图结构的形成提供科学理论支撑。此外，乘组更换了实验样品。乘组进行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与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积极开展各项在轨锻炼。此外，乘组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在轨月余，神23乘组的工作生活充实而精彩，未来值得期待。下周见。
0: 莱茵河畔的杜伊斯堡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内河铁路货运枢纽，盛夏时节货运场站一派繁忙气象，大量来自中国的集装箱有序堆放，等待中转分拨至欧洲各地。

长期追踪和批评日本军事扩张、日美军事一体化等问题的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近日表示，日美军事同盟长期以来将和平宪法掏空，而日本政府不仅未能纠正这一趋势，反而持续推进军事扩张，这最终或导致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

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近日在澳门举行。会议期间，多位与会嘉宾提及热度居高不下的中国游，点赞中国作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魅力。

0: we are now launching the project in EPIC, which is dedicated to the space-themed museums and exhibits. And I think that China has a huge experience in it.
1: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文化为叙事主线，再现了华人先辈远赴南洋谋生、守望相助的岁月记忆。作为70后侨三代，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嘉纯是实打实吃着侨批长大的一代人。祖辈下南洋的漂泊往事，依靠侨批维系生计的童年记忆，与电影情节高度契合。
2: 行村入马，拾拾空城生明月，江海万里。
3: 我觉得他的这个电影其实更多的是在阐述我们这个过方下南洋这种心酸的。爷爷在100年前就来了泰国，来了之后又回，又来又回，前后3次。之后呢，就一直的开始这种拼命的赚钱，拼命把这个赚到的钱都往回寄。我们那个侨批以前如果想倒人家钱的话，太容易倒了，啥证据也没有。为什么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就是靠我们乡亲的这种信用。你辛苦钱、救命钱，你都这样，那这个天理不容。疫情的时候，我送了一个货柜的泰国香米去香港，23.5吨。你说香港会欠缺这种香米吗？我想体现的是，在患难的时候，在很无助的时候，海外的华人华侨，特别是年轻一代，有这种情怀，患难与共的啊，这么一种情怀。
1: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近日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已宣布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和部分球员近日回国，在机场遭数百名球迷抗议。随着对算法推送内容的厌倦，越来越多韩国人开始回到电影院里观影，重新看起了报纸和电视。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近日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唐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强劲合作伙伴，过去50年，两国关系日益牢固。近日，中国和塞舌尔将迎来建交50周年。塞舌尔旅游和文化部长阿曼达·伯恩斯坦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塞中战略伙伴关系正迈入

0: 7月1号，新版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是该办法自2016年实施以来的首次修订，其中学生服被列为重点监管品类。学生服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校服，关系千万学生身体健康。面料是否安全合规，校服选购能否尊重家长和学生的自主意愿，款式更新周期如何规范，家长能否深度参与全过程监督，遇到质量问题该通过哪些渠道维权，困难家庭的校服保障机制是否完善。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新规落地，中小学校服如何穿得更安心。
1: 各位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长安街，今天我们来关注校服。从7月1号开始，新版的纤维制品监管新规开始正式的实施了，当中再次提到了校服从选的原材料到出厂的检测全方位划定了红线。那么这样的一个全链条能多大程度上的保证校服的安全，让家长学生能够穿的放心，能够全程的安心呢？今天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共同来探讨，一位是来自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评论员古松，欢迎二位。
2: 任姐好，大家好。
3: 嗯，哎，主任好，大家好。
1: 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新规的相关内容。
0: 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的监管对象是生活用纤维制品和非生活用续用纤维制品，学生服被列为重点监管品类之一。办法中与学生服直接相关的规定包括：第一，原料禁令，严禁将医用纤维性废弃物、使用过的殡葬用纤维制品、来自传染病疫区无法证实未被污染的纤维制品、国家禁止进口的废旧纤维制品等物质用于加工制作纤维制品。生活用续用纤维制品的填充物、铺垫物原料、禁用被污染纤维、废旧纤维制品或者再加工纤维，手扯长度13毫米以下的棉短绒经脱色漂白处理的纤维下脚、纤维制品下脚、再加工纤维、未洗净的动物纤维、发霉变质的纤维等物质。第二，标识要求，学生服应当标注纤维成分及含量、安全类别，利用再加工纤维、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回收洗净的动物纤维等循环再利用原料生产的纤维制品，应当在标识中明示所用原料，包括循环再利用原料。第三，出厂检验，学生服应当经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销售。第四，进货验收，纤维制品销售者和将纤维制品用于经营性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和记录制度，记录保存时限不少于2年。此外，办法还规定了监督抽查、质量安全风险警示、信用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公示等监管措施。
1: 这样的一个新规呢，大家都在看哈。先来问一下马教授，你看这一次新规的实施是把之前2016年的规定给废止了，所以说和10年前的这个规定相比，这一版你觉得有哪些新的地方？
4: 其实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新规是在10年前的基础上进行修订。那这样一个新规取代10年前的规定，它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一个就是覆盖的范围或者适用的范围。因为你可以看到10年前的这样一个规定，它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讲的学生服和面料，这样两个主要的品类，当然还有一些我们不是人直接接触的一些用品。
1: 对，
4: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新版的话，这个纤维制品是全覆盖了，就几乎所有你想到的，我们和皮肤接触的，我们人穿的这样一些那衣料，都会涉及到它的监管，或者说这个要求都是达到这样一个水平。那其次就可以看到，这个新规很明显就是它进一步的强化各个环节的要求，也就是说从我们讲的这个。纤维用品的原料生产和它的销售和最后的检验整个的环节，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它都很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些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包括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接触到一些问题，你比如这个原料不符合要求的，
1: 对，
4: 它都明确地点出来，也可能看到就是类似这种问题在过去出现，也进一步的加强避免这样一些问题再次发生。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法律责任方面的要求进一步的细化，包括无论是我们讲的罚款的 度，还是一些责任的追究也进一步的强化。就换言之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加强这个方面的监管，让一些有不法分子苗头的这样一些企业和单位，他不敢去触碰这样一个法律，或者说在这个质量问题上去做文章。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其实很明显这样一个变化是值得关注的。
1: 所以大家其实真切感受到是更严格更细了。你看过去可能更多的是说这个质量要合格，或者说原料要合格，现在更细了，具体什么样的原料罗列出来了。武松，你看从选的原材料，包括出厂的检验相关的标识，都做了很明确的这种红线的划定，所以你觉得能多大程度上保证大家很关心的这个校服能够安全？
2: 首先有一点，我们看到从2016年那个版本到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进，但这中间呢，我们看到依然是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还能够补齐和不断完善的一些环节。比如这中间以往我们看到的这种是强调了校服或者学生服，但这次其实是把它整体的标准拉齐了，因为不限于校服，我们看到包括少女的贴身衣物，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整体，包括这比如说活动的运动服，包括培训机构的整体的这种范围，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把纤维制品整体的出厂标准和原料的这种规定是把它给拉齐限定了。而以往我们看到更多的针对校服是有个单独的一个条例或者相应的一个法规，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在执行的环节当中，不管是从执法环节包括规范的环节市场监管当中，你是作为一个特殊门类，执法环节的周期人员标准都是一个动态，两者是不对齐的，现在颗粒度对齐了。另外还有一点强调的更多的是中间的责任，这个责任在哪些方面？我们都知道学校本身它不是经营者，它中间是以一个集中的采购商，但是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中间采购商的这种责任，但同时又把这部分责任或者叫权益能够让渡出来给更多的学生和学生家长，比如说充分的听取学生家长的意见，多长时间我们要选择去更换校服，再比如说中间可能是选择哪家款式适当的有更多的发言权了。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就在于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整个售后啊，我们在维权的渠道当中你可以打12315或者12345进行有效的一些反馈，那么结合着整个这个链条和各个环节当中的节点，能够有效的把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的去完善。
1: 对，全方位多角度啊。马教授，我知道你也是家长，那所以就说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之后，你觉得家长可以带来肉眼可见或者最直观的这种变化是什么呢？对于校服，
4: 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孩子穿的校服质量是有保障的，原材料是安全的，就是这个是最底线的一个要求，
1: 吃了定心丸，对吧？
4: 对，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去看这个校服是不是特别的漂亮，但至少就是这个衣服我们这个孩子穿着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1: 对，
4: 或者说他在这个相关的功能上，你比如他体育运动那他能够实现，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很基本的要求。其次就是这个价格，因为这个孩子长得特别快，几乎是每年每半年就要换，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价格能不能和它的质量形成匹配，或者这个性价比能不能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能还希望审美上能不能提升，包括很多的这种功能实现，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1: 所以是不是因为你看刚刚我们就说了家长很关心这一块，因为我们看到这一个是关于所有纤维制品的一个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嘛，校服是重点监管的品类，这不用说，但是为何要单独拎出来？是因为家长很担心吗？或者社会很关注吗？还是说因为什么呢？
4: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关于校服的这种规定之所以专门有一条去讲，也就是说除了满足前面所有纤维用品的要求以外，还需要加一条，就是说在采购的时候要进行第二次的检查检测，也就是说你除了这个基本要求以外，我还要再看是不是符合我这个学生用品或者说是校服的要求。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第一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就是社会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你像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每年都要去买这么大批量的校服，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都会关注这个校服是不是安全，质量是不是达标。那其次的话，就是它是一个集中采购，就不是说我这个家长到市场上货比三家或者说是我去到电商上去采购，那这个时候其实作为学校的话，它是集中采购批量采购，
1: 对，
4: 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种集中采购批量采购它有好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价格可以谈得更好，因为采的量大。那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就会带来我们讲的这个监督怎么跟进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0: 话，你有几家企业去选购？
1: 对，
0: 那这些企业可能都想卖给你。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是基于质量和安全来去选购，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因素影响到这个采购的公正性啊，或者说竞争的公平性？我觉得这些其实大家是比较关注的。
1: 对，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不是也可能可以判断是说，比如说学生在学校的时间比较久，他校服要穿的频次是比较多，而且孩子还在成长的阶段，所以特别的关注，要单独把它拎出来。
2: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一方面，我们看到首先每次学校采购都是几百上千件，因为学生的基数太大。另外一个本身的这个价格比较相对来说不算很便宜，但我觉得也没有很贵。但一旦乘以这个基数的时候变成分母的时候，一下子迅速膨胀，中间有没有利益链条？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任杰刚才提到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学生穿校服还不像我们平时穿上班这个衣服，你今天换一件，明天换一件，
1: 频次
2: 基本上在学校就这两套衣服来回换，整天都穿在自己身上，也就意味着这个面料到底舒不舒适、健不健康，有没有可能对人体、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潜在的威胁和这种风险，这就变成进一步放大了。另外一个，我们再放大一点来说，其实也不夸张，我们都说健康中国建设，一方面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从服装的供给端角度来说，怎么能提供更安全、更健康的服装让孩子去穿，舒适性、功能性都得到满足，归根到底守住的底线应该是健康。
1: 对，那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学校。你看旧版当中其实有一个叫学生服的使用单位的概念啊，比如说有单独的这个惩罚，对吧？新版把这个给删了，好像统一归到了叫将纤维制品用于经营性服务的经营者。所以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马教授在你看来是比如说学校的责任更重了，还是说它意味着什么改变呢？
0: 我觉得这种调整是有它的考虑的，而且这种调整不意味着学校的责任轻了，其实学校的责任更多了也更重了。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就是可以看到十年前的管理办法，它其实有一条是强调就是学校的责任，但是这个要求其实最后如果说是违规的话，罚款只有10000元。实际上你说呢，它有专门的一条规定，但是这个10000块钱的罚款从我们来讲是力度不够的。那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没有专门去谈学校的责任，但是处处都体现出学校的责任。就是学校再去进行这个校服的采购的时候，这个原材料有要求，不是说光生产厂商的问题，就你也有责任去核准这个原材料是 OK 的。同时的话，在这样一个生产的环节，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安全和健康的要求，你学校也有责任。所以其实等于说，在你拿到校服之前的全部的环节都跟你有关系了，而不是说像之前就是说我在这个采购环节我说违规，那我10000块钱。那现在不是，你这个责任其实更多而且更重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除了这样一个管理办法之外，咱们教育部门也有相关的针对校服的管理办法，对学校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就是我们一般的关于这个纤维制品有要求，还有对学校的校服我们还有明确的要求。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其实是多加了几道紧箍咒，让学校去高度重视校服的采购和使用。
1: 对，确实刚刚马教授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多部门都有对于校服的相关的规定。这几年我们确实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保障校服的安全。我们接着看，
3: 在校服管理方面，国家层面也早有顶层设计。2015年，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对规范校服市场质量标准、质量检查、学校选用、采购管理及监督惩处等方面作出系统要求。近年来，各地结合实际不断细化落实，在质量监管上，北京、福建、新疆等地全面推行双送检制度。在供货企业送检的基础上，采购单位每批次随机抽样送法定检验机构复检，检验费用不得向家长收取。在选用机制上，多地要求建立由学校、家长委员会、学生代表、社会代表等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全程参与款式、面料、价格、采购等环节，采购信息全程公开。在绿色环保方面，浙江、山西等地探索校服循环利用模式，通过回收、清洗、消毒，让仍有使用价值的校服流转到有需要的学生手中，既减轻家庭负担，也培养节约意识。在困难保障上，各地普遍要求对家庭贫困学生、革命烈士子女、孤儿、残疾儿童等无偿提供校服，鼓励社会力量公益捐助。
1: 看到各级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哈，之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质量的问题，这次有了新规的落定之后，质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保障，那么接下来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

0: 说家长关心的是说这校服买不买、贵不贵、能不能退的问题、能不能换的问题、所以首先请教一下马教授，你看就是大家会说、哎，这校服我一定得买吗？买了之后能不能换啊？就是你多少周期换一次啊等等、就是说这些问题为何会出现，它的症结在哪儿呢？
1: 我觉得其实首先就是家长是比较关注这些问题的。
0: 对，
1: 因为实际上学校是希望统一化的、你比如去做广播操或者上课的去看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从家长来讲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对啊、
1: 你比如这个孩子他可能在这个衣着上面有他的需求，或者说是就像我们看到的，有些可能觉得这个校服偏贵，而且换的比较频繁，他不愿意去采购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这个校服管理中你可以看到咱们教育部门的要求还是很明确，就是尊重家长的自愿选购意愿、就是你不能说强制的要求家长去选购。所以你看到各地的话，其实这些学校基本上是鼓励你去买，但是同时如果说不去买的话，也希望这个孩子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可以差不多的颜色，那这样的话其实对学校既能达到相对统一的管理，也能够尊重家长的意愿，我觉得这是可以看到是非常明显的。那同时的话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对于家长来讲，就是如果你频繁的更换，包括现在我们也在倡导这个多孩是吧，就是最好就是这个校服如果说是能够重复使用，对吧，或者说是刚才看到我们讲的就是这种捐赠，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一种机制。
0: 对啊，
1: 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讲这个绿色环保也有帮助，包括降低成本也是有很好的可能性的。
0: 对，其实武松，你看我们强调的原则是自愿购买，款式稳定，是不是这几年各地或者说我们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其实已经好了非常多，或者说这个政策执行的挺到位的呢？
2: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些年我们在不断的去尝试有一些新的路径能够去执行，比如说回收机制上有些地方就做的还相对来说不错、比如说毕业生这个校服我如果有多套，中间我选择自己留一套，另外一套呢如果在没有严重破损的情况下我捐出去甚至学校有一定的回收机制，这样一方面呢能够减轻接下来还有意愿我不介意我可以去穿，降低大家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保证我们这个校服的利用率能够进一步提高，这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改善和提高在于我们在校服的款式设计上越来越人性化了，在强调功能性的同时保证孩子的正常成长发育的这种成长阶段的特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比如说针对男生女生的校服，因为刚才跟马老师也在聊，其实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推出女生是可以穿裙子了，
0: 对，
2: 也就是新的一种款式和风尚，我觉得结合着这种时尚的潮流也能够进一步融入到整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种多元化选择当中，这是很好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些地方我们要不断的去补齐，不断的去把这个工作做好的，比如说我们一直说自愿，你可以说大家不是强制性去买，那不要把这些所谓的自愿打上引号的变成某种潜在意识当中的影响，让家长真正把这种自主权能够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经常会觉得怎么感觉校服长得都一样，是不是审美当中这种设计上款式上除了颜色之间的搭配也可以变得稍微再多样化一点，把审美情趣和审美的这种导向也能够在校服当中不断体现，我相信可能在未来的工作当中这些都会越做越好。
0: 对，就除了我们要落实好这个自愿购买能够款式稳定之外，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款式，对吧，更多的自主的选择性的这个空间给到家长以及学生。那其实说到家长，因为家长是直接来掏钱的，他也是一个监督者，刚刚我们说了就是说如果校园里面的这个我们的校服出现问题的话，家长他怎么去找一个合理的途径进行比如说投诉申诉。你看古松刚刚说了打12315或者说是这个12345，对，所以马亮你觉得是哪些途径比较合适或者是比较有效呢？
1: 其实就我个人来讲，作为家长如果说遇到校服的问题的话，我首先可能是跟学校联系，因为
0: 先跟学校联系。
1: 对，我觉得其实这些问题学校是可以很大程度帮你解决的，因为学校作为集中采购方它是有很强的话语权的。
0: 对，
1: 就这个厂商如果说这个衣服尺码不合适或者说是出现一些瑕疵，那其实通过学校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进行调换，这我觉得是把这个工作放在这个层面来。包括对于学校来讲，如果说有些家长反馈他可以收集信息，知道这一批的校服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那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是非常好的。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教育部门啊，你比如咱们可以通过教委啊或者教育局啊来去反映问题，那他们其实也会关注啊，因为作为学校的主管部门，他非常的关注到这个校服的采购各个环节的问题。
0: 对，
1: 那同时的话，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啊，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是可以通过市场监管或者说消协这样一些机构来去进行问题的反应。

0: 啊，当然，其实你可以看到，除了我们讲的集中采购以外，其实这个孩子长得挺快的，或者说需要更换的衣服，他可能还要自己去买一个同款的校服。所以，其实我们通过这种电商平台或者说是一些商场去买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维权，或者说是提出一些诉求。
1: 对，而且现在有一点，我们看各个学校、各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这个家委会。其实你看，家委会在整个学校的管理当中也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了，能够参与性越来越强，也可以在变相的以家委会的方式把这种意见集中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去反馈给学校和老师，而变成一个有组织、有规模甚至有一个统一意见的情况下进行一个有效的反馈。
2: 对，那有一个问题我就想请教二位了，那比如说家委会或者说家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是放到采购之前更多的论证讨论，还是说事后我们是更多的找补呢？应该把更多的空间放在哪儿呢？
0: 从我观察来讲，其实在这个前端或者源头的治理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你这个版式已经确定，或者说厂商已经确定，其实在改的空间不太大。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讲，其实应该在前端去考虑。你比如我们讲这个版式或者说样式的选择，或者说面料的选择，这些其实这种家委会啊还有家长参与进来啊，比较不同的方案啊，提出一个大家觉得都能接受的方案。
2: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能够在源头上把关，同时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一些样品拿来，对吧？我们手上摸一摸，然后大家穿穿试试，这些也都是很好的。通过这些方式的话，其实就能确保这个校服无论是款式还是质量都能达标。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再去观察和使用进行监督，我觉得会更有效。
2: 对，
1: 因为这个中间其实在前端介入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主动性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你比如说学校应该是有论证阶段的，论证阶段有没有征求家长和学生的意见，这是能够把自己有效的意见能够集中反映进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公示阶段，那学校已经论证完进行公示的时候，家长是有权看你整个论证的结果，包括中间的一些材料啊，包括审批，
2: 参与的足够深，
1: 对
2: 吧？也就是说，你看，关键一点就在于，就是说，更多的精力放在论证之前，让家长参与的足够深，我们后面的话才能够让学生可以说穿得更放心，问题会更少一点，是吧？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要看到的话，刚刚的新闻当中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对于这些，比如说困难家庭，比如说刚刚还提到了像孤儿、残疾儿童、革命烈士子女等等，你看各地也提到了说无偿提供校服，鼓励社会力量进行捐助，除了这样的一些方法之外，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或者说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更到位呢？
0: 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方面的工作，我们之前做得很好。你像从这前几年我们讲这个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到我们在这个教育领域，对吧？不反贫，这些工作其实都是紧密相关的，而且做得非常好。那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对于学生来讲，特别是这个青少年的孩子，他的自尊心很强。
1: 对，
0: 就他知道他的家庭可能没有办法去负担校服，买一个新的校服，但是呢，同时学校也可能考虑到他的这样一个需求。那我们怎么样让他就是能够保护他的自尊心，又让他能够获得这样一种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教育部门要跟我们相关的民政啊、人社这些部门去进行大数据的比对，
2: 对，
0: 真正找准这样一些孩子，知道他们需要校服。同时的话，我们也要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以一种比较妥善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收到校服，和其他孩子一样一起穿上校服。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校服是穿在外面的，但是他最后感动的是他的内在的心理。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我们要真正的把这工作做细做实，让这个好事办好。
2: 对，
1: 就是
2: 穿在心上也要穿在，对吧？
1: 对，而且这中间我觉得要形成一个机制化，不是说针对个体啊，针对困难家庭或者困难留守儿童这样的一个个体，你需要这样的帮助，我给你减免，或者我送给你有这样其他的这种回收的，而不要形成一个个体化。如果变成一种机制化，哪怕条件很好的家庭，孩子或者家长都觉得没有必要很干净，我不用再去买，而且现在也没有硬性去要求了，我可以选择这样的，变成一种风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个体的孩子在介入过程当中，本身这个事情其实跟虚荣心是在脱敏的
2: 啊，
1: 而让他变得不再那么敏感的时候，可能很多孩子和家长就我长得就挺快的，我们家孩子也长得挺快的，我不用买的那么勤。那好，那前面有学长学姐传下来的，我们家的孩子是可以穿的。我觉得这是变成一个机制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关照的不是个体，而关照的是一个人群和一种现象，也就排除了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2: 对，那其实说到校服这件事儿，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质量，关于就是说如何让家长更深度的参与，包括我们之前的一些相关的规定。那最后我们看，除了处罚、除了监管之外，有没有更长效的一些机制？比如说网上说的这个校服的红黑榜，有没有这种？

0: 种可能，或者相关的这种保险机制有没有可能的？
1: 对，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特别关注就是学校的集中采购，这个集中采购怎么样让它真正的是货比

0: 就是网友们提出的这种建议，比如说啊，哪些企业它这个生产的这个质量就比较有保障，比如说也比较受到学生的喜欢，这种你觉得合适吗？
1: 我觉得是可适的，因为而且操作性很强。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都是信息化的时候，你在采购的时候，网上照图标的是留痕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红黑榜形成一个动态的一个台账，同时呢有一个。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专业，看似传统，实则越老越吃香。历年高考录取分数稳居经管类的前列，不仅常年热度居高不下，就业率更是长期保持在95%以上，它就是会计学。在很多人的传统思维里，会计学就是记账算账的账房先生，其实远不止如此。会计学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通过一整套系统的方法，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记录、分类、汇总、分析和报告的学科。它不仅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仪表盘，也是投资者、债权人、监管部门了解企业真实状况的通用语言。可以说，会计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任何组织，从初创公司到跨国集团，从非盈利机构到政府部门，都离不开会计。会计学本科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经管类核心专业。核心课程包括基础会计、中级高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财务管理、税法、经济法、会计信息系统等。除了掌握记账和报表编制，学生还要学习如何利用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决策和风险控制。可以说，这个专业培养的不是简单的账房先生，而是要懂财务、精税务、通内控和会分析的复合型管理人才。作为传统热门专业，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全国有651所学校开设有会计学专业，既有985双一流院校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也有金融经济类专长的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京审计大学等，从院校、地域等方面可以满足各类考生的需求。会计学就业面广，稳定性强，是经久不衰的热门专业。毕业后呢，可以入职各类企业，担任出纳、成本会计、总账会计、税务会计、财务等岗位，也能进入

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那同时呢，税务局、财政局、国企、银行等体制内及金融机构也有大量对口岗位。如果你做事细致有耐心，逻辑性强，对数字敏感，喜欢分析背后的商业逻辑，那会计学专业会是你的优质选择。选择这个专业，就是握住了商业世界的通用钥匙，成为任何组织都不可或缺的理财能手。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来。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8: 你有没有刷到过这种新闻？森林火灾听起来离我们很远，但是一旦发生，往往伴随着严重的人员伤亡和严峻的生态挑战。铺天盖地的山火，光靠水浇管用吗？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之森林消防专业。森林火灾的扑救跟在城市里面灭火完全是两码事儿，这背后啊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火场的精准预测。山峰一拐弯，地形一变，火头下一秒可能扑向哪儿？另一个是快速响应，在道路通讯不畅的大山里，又该如何迅速实施扑救呢？这时候，森林消防专业的同学们就要闪亮登场了。以前啊，这个领域的培养主要是挂在消防工程或林学下面打辅助的，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教育部正式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中新增了森林消防本科专业，正好能赶上今年的高考招生，专门为消防队伍定向培养森林灭火指挥者。这里需要的是能用大脑和装备控制火场的实战高手。这个专业呀，学的东西那是相当硬核，不仅要啃下森林草原火灾预防与监测、防火通信技术这类理论课程，还要学习火灾扑救指挥、无人机防火技术、野外救援技能之类的实训内容。不是坐在教室里纸上谈兵，而是要学怎么判断火势的蔓延方向，怎么组织人员撤离，怎么在极端的环境下做出指挥决策。体能训练、实战演练是培养的重要环节，目的很简单，人不盲目冲，但是火要精确灭。本科院校当中呢，比如应急管理部

0: 属的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就有消防指挥专业、森林消防方向。目前本科层面设有相关方向的高校正在增加，志愿填报期内，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多多关注哦。就业这块啊，毕业以后基本是稳稳托底，可以考取应急管理部门林草局的专技岗，也可以加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专项招录渠道很多，岗位缺口大。当然了，到自然保护区或者森林公园，去林业生态企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样能够放大你的价值。说了这么多，什么样的同学适合读呢？说白了，森林消防是一个奉献型的专业，适合目标极其明确、身体素质好、有奉献精神、有志于从事应急救援、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学生。如果你有满腔的热血，想当森林守护者，请选择森林消防专业，守住绿水青山，也守住我们的未来。
1: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大家好，我是浙江传媒学院音乐剧系的一名教师陈武华。我在音乐剧《红船往事》当中担任总导演。这个剧目呢，它的这个革命理想以及它的爱情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杨开慧为了爱情与毛润之在一起，

0: 然后为了维护我党的这个初心和使命以及我党的机密，给他三个选择的时候，一个是死亡执行书，一个释放通知书，一个公开发表声明与毛润之断绝一切关系的这样一个承诺书。他选择了死亡执行书，选择了牺牲自己。
1: 只要你公开发表声明与那井冈山的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你就可以重新获得自由。
2: 自由是黑暗的世界何来的自由？
0: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杨开慧在临行前的那一段，一个弱女子带着镣铐毅然走向刑场，

希望在井冈山的认知能够听到我的这种倾诉和对你的爱慕，以及这种在赴死的时候的这种坦然。

0: 上海到嘉兴的这个画舫，就是我们现在叫它红船，其实这些代表它有不同的选择，有人他会选择在这个危机的时刻他选择了撤离，有人他就坚守在一直把中共一大一直到闭幕，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
2: 我扮演毛润之的角色呢，是他25到37岁的这个时间段，我那时候已经是40岁了，所以说从内在和外在外形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首先从外形上，我要慢慢达到他年轻时候的体态，因此在2到3个月期间减重了30斤。在这个体态上呢，要达到27、28岁比较年轻的毛泽东，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生存还是毁灭，中国人面临命运的抉择。
2: 另外音乐戏剧舞台上唱跳演说的毛泽东还没有，因此我是一个开先河的

传统的美声唱法追求声音的松弛，有穿透力，色彩漂亮。音乐剧的演唱它跟这些传统唱法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要在大量的运动中，比如有跟杨开会又唱又跳的时候，

条线呢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线。那么从北京大学未名园走兵，到喜结连理，到开会就义，那么井冈星星之火可以燎。

0: 毛源，那么这是毛羊的一种情感线。在第一幕和第二幕的时候，树海寻觅、红色恋人，有毛泽东的大量的这种温情的唱段，比较稍活泼一点的这种台词的表达，是这个爱情线的主要的体现。
1: 开会有了这辣子啊，这身子就暖和多喽。
0: 第一幕中，它这里边有一段特别好听的儿童唱，叫《雪花》。

0: 杨开慧是我们这部音乐剧当中最核心的女性角色，她热爱读书，追求理想的年轻的少女，到和毛润之恋爱结婚，以及最后一步一步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
1: 雪花飘静悄悄。

这部剧是他从17、18岁一直到他牺牲29岁这么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他的成长和蜕变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从一个青涩少女的活泼，到为人妻子的贤淑，再到成为追求自己理想信念的坚毅。

年轻的杨开慧，她的声音会用更多的头腔，声音会比较薄。比如说我们在第一个唱段里边，毛润之当时是在北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他提着篮子，篮子兜里面是带着米粉，给毛润之去过生日，他就是非常活泼，一边跳一边转圈，同时这个声音的位置他是很高的。

就是你一听就好像可爱的小姑娘一样啊。到了最后一个唱段，我走了不再回来，就是杨开慧牺牲时候的唱段。在这个唱段的时候，她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听起来应该是比较沉重的。所以呢，在演唱上可能更多的会用上胸腔和更多的一些古典唱法的感觉，会让声音更沉一点，去表现不同的情境和这样不同的年龄段。

有一个唱段叫做《带镣慢行》，是带着镣铐在唱这首歌。这个唱段的最后很长的一个段落，只有我走了不再回来这几个字不停地在反复。虽然这个歌词非常简单，但是呢，作曲家让这个旋律层层递进，特别感人。

作为一个女性英雄角色，好像站在这个死亡面前，我是不害怕了。但是内心，她刚刚跟她儿子做了告别，内心其实是有对她儿子不舍，对牟任之的牵挂，对自己父母的一些牵挂。但是我又是共产党员，这个时候。

0: 我只能做牺牲的选择。
1: 但世界没有如果，
2: 世界
0: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唱段，特别有感染力。每次唱的时候，我感觉都是要忍住不能哭。满溪青山泥草，就是在行刑之前，想象着毛润之在井冈山的一些场景。

0: 和毛润之之间是爱人，在前面是情侣，但是在这个剧里面并不缠缠绵绵。
1: 他让我告诉您，要珍惜时间，爱惜身体，更要多读好书。
0: 我觉得很多时候杨开慧对毛润之的一些爱意是藏在一些非常微小的瞬间，比如说就短短的一句话，润之，都听你的。
1: 润之，都听你的。
2: 开慧，
1: 行李都收拾好了，看看还缺什么。
0: 就已经表现出了他们更多的是革命上有共同的志向和选择的一对伴侣。
1: 这次你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去上海开会，是我们湖南的光荣。来，让我再给你理理头发吧。
2: 好。另一条线呢，就是革命的线。红船往事的核心是一大的会议。作为一个普通的青年，毛泽东从北京大学的一个图书管理员，在导师李大钊的感召下，为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坚定革命信念，走上革命之路，跟开慧喜结连理，伉俪舍身取义，为了革命亲自历险，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的一大到了嘉兴，到了嘉兴南湖的红船，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也形成了他的领袖人物的性格特征。
3: 从1921到1949，那时候工农阶级必将做天下了。
4: 这是
5: 大钊先生，他是更稳重、声音更厚实一些的男中音角色。我的音色吧，会偏男高音一点，并不是特别贴合李大钊先生这个角色的感觉。我也是在跟陈华导演不断的去摸索。从他的体态上来讲，他是比我要高要壮的。后来呢，我就专门买了一件马甲，放在里面看起来比较结实一些。
6: 博士先生，你难道可以同时研究50种科学吗？哈哈，马克思笑着说：“朋友。”人们不会只在同一片草地上赏花。
5: 我穿上那个马甲确实很热，但是呢，我会觉得自己更挺拔了，就是更接近于李大钊先生这种形象了。我之前还是个圆眼镜，就是戴着我自己那副眼镜整个演的全剧。
6: 好，

0: 我也在不断的去打磨，去学习这个人物到底怎么着让李大钊先生可以立得住。
1: 破中受
0: 他既是革命的先驱，也是这个火种的传播者，我又不想把他演得比较死板，既让他能贴合革命领袖的感觉，又让观众觉得我演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如说我在那个北大图书馆那一场，陈独秀先生和毛润之还有北大的一众同学们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我是一边笑着一边拍着手上场的。这时候呢，不会感觉到我是一个所谓说教者，在跟同学去交流的时候呢，我也会更像一个慈父一般去跟他们做交流。
1: 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
2: 新精神
1: 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
0: 第二幕第一场，是陈独秀先生在北京已经被通缉了，李大钊连夜将陈独秀先生送出北京城。我们出来之后呢，站在北京城外，就有这么一段去抒发我们看到的一些场景。

几句台词之后呢，音乐响起，那种星星点点的音乐，当当当当当当，就是那种东方的启明星已经升起来了，然后我们看到了启明星，看到了这种出生的太阳的感觉，然后伴随着这样一种场景，我们开始了我们的歌曲叫《希望的种子》，它描述的就是南陈北里相约建党这么一个场景。

对音乐剧专业的同学来讲，通过音乐剧红山往事的历练，他们是一个从琴房到舞台，最后到了一个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的巡演的过程中，对他们的音乐剧的演出表达来讲呢，我就是一个完全的蜕变。红船我觉得就是一颗种子，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是一颗开天辟地的种子。进了校园之后演红船往事呢，不单呢通过这个剧目把我们红色的基因遗传推广下去了，而且对他们将来的就业，甚至对将来的生活和对音乐戏剧的表达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

0: 音乐剧这种歌舞演故事的这种模式啊，它符合了当下观众们的需求。我们可以在歌中带舞，舞中有唱，同时又带着戏剧人物的塑造，在里面有一个更为完整的体现。
1: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

0: 实现。
1: 比如说我可以去依据这个人物的本身的特质去设计你的声音，你的语言的方式，包括你的形体和舞蹈，这是一个角色与演员的一个交融的过程。

乐句的编舞跟舞句的编舞有很大的区别。那舞句编舞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更注重形体的姿态发力，但是音乐剧呢，我想把动作编得比较难，或者是动作幅度比较大，会影响到音乐剧演员的唱词。所以呢，我们在舞蹈编创的动作的时候呢，要根据它的唱词来简化我们动作的一些发力和幅度。

在《红船往事》的编创当中，作为舞编，我们也经常跟着主要演员的唱段的排练，才能熟悉他们的唱段、他们的发音。比方说，我们在群舞创排的时候，当他们要集体唱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造型，让他们能把声线稳定住，然后等他们收声的时候，我们就加上了动作，然后动作跟歌词是非常匹配的。

红船往事》，让我也知道在音乐剧的编舞当中如何将肢体动作和唱词能够有机的结合，以保证演员的唱段的稳定性、气息的整个的松弛度以及它的音准。在书海寻觅的这个舞段当中，我们就表现了北大的学生在求学过程当中对知识一种渴望，所以那一段的是学生的这种状态会更多一些。

迎新娘这一段，那就是更接地气的。我们会看到有抱着酒坛的村民啊，也有给我们背花轿的一些表达，所以说在这一段当中是非常喜气的，是很有那种老百姓生活气息的一种舞段。然后我们的群舞演员他的这个头都会小小的晃动起来。在这个红砖往事编创当中，其实让我最能发挥的舞段，我觉得还是黑暗兵。黑暗兵他们是一种反面的角色，身穿黑色的连体衣，穿着黑色的披风。黑暗兵他所有的唱词相对比较少，是纯用他的一种肢体动作，是有一种威胁感和一种对民众和对这个革命人物的一种压迫感。

0: 断势力的一种笼罩下，所以这样的五段当中，我们就大量的运用到旋转、弹跳，以及我们在这个地面有一些滑动，是我们在做这个肢体和动作编创的时候，会更加偏重于舞蹈，肢体幅度会更大一点。这样的话，观众他的一个视觉冲击力会更强烈一些。
1: 黑暗者他不是应对的单一的历史性的人物，他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他是代表的一切邪恶和反派的势力，做了很多的坏事，对革命人士施以这种极致的打压和压迫。这个角色确实是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角色，演绎黑暗势力的时候，要通过一些语言、台词、服饰、眼神、肢体啊、动作等等，在演唱的时候呢，比如说刻意的压低声线，然后体现出一种阴沉的状态。肢体呢是僵硬，给人一种很沉稳、很阴狠的感觉。包括和人物的对话、眼神，通过一些人物塑造的方法，让这个人物能够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
2: 黑暗是晚霞的丧钟。
3: 不管是什么样的题材，我觉得音乐剧首先要做到好看好听，但是真的做到好看好听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对音乐的设计、舞美的这个设计以及服饰的设计，用了很多这种现代元素。我们是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比如说我们的音乐是交响乐，会混搭一些这种电声音乐。
2: 黑暗发力，世界站立。
3: 我们首先的第一主题是用的国际歌的这个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个主题动机来去发展的。

然后让他用大编制的这种交响乐团，再加上影视配乐的这种电声，去做一个补充，还混合了一些嘉兴的一些民歌的元素，让它现代化。

其实我一直坚定的相信叫一部剧改变一个人。我们音乐剧系我认为在做剧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导向，就是我们通过剧目的形式来让同学真正去融入那个角色，去感受这个角色当年的很多的这种选择抉择。

在去寻找角色感觉的时候会研读很多关于他的史料，然后你就会把自己贴进去，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变成了他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会发现你变了，有时候说很难察觉，但是你演完之后你会发现他一定会留在你的身上。

觉得还有一点让我特别觉得很骄傲的，就是我其实就是嘉兴人，我从小就生长在南湖边，作为南湖的儿女，我作为嘉兴人参与了这部剧的主创，带着这个红船往事也进行了30多场的巡演，所以每到一处我觉得都是对嘉兴对红船精神的一种宣传，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骄傲，我希望这种红船精神能够继续传扬下去。

0: 奶奶，您慢点儿。哎，奶奶，你快看呀！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0: 奶奶，您快给我们讲讲红船的故事吧。
2: 是啊，奶奶，给我们讲一讲吧。
1: 想听红船的故事呀？
0: 是啊，是啊，奶奶，奶奶您快讲讲吧。
2: 讲一讲吧。
1: 好，那我们就从毛润之进入北大图书馆说起吧。

0: 关汉卿，窦娥冤，与黑暗势力较量，向苍天鸣冤呼喊。六月雪，你是不屈的魂魄，抗争，我们不畏火海，刀山。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生存还是毁灭？中国人面临命运的抉择啊！
1: 天下之忧，而忧哦，天下之乐，而乐
0: 忧天下黑云沉沉，何时曙光现？乐天下工农觉醒，总有云破日。对，总有云破日。
2: 云破日，在我这乌云之下，何来的曙光？

0: 《庶民的胜利》啊，读起来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
1: 是啊
2: 是啊，
1: 我也正在读呢。
3: 没错，守常先生演讲的时候我也在场，跟你们一样感同身受啊。
0: 是吗？任之生也在。
3: 守常先生。
4: 同学们，
0: 守常先生好。
3: 先生，大家正在研读您的《庶民的胜利》呢。
0: 是啊
5: 是啊，先生。
4: 哦，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
6: 新精神
4: 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
6: 全世界的庶民。

0: 先生，您能再给我们讲讲马克思吗？
1: 马克思，
2: 对，先生，
3: 对呀、啊，
4: 马克思，他也是手不释卷。他的大英博物馆潜心钻研时，一位管理员曾问他：“博士先生，你难道可以同时研究50种科学吗？”哈哈，马克思笑着说：“朋友，人们不会只在同一片草地上赏花。”马克思曾计划学习

0: 讲得太好了。
1: 同学们，天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吧。
2: 哎，先生，
3: 先生，休息。走
4: 吧。哎，大家伙儿，收拾一下。
0: 大家把书搁那儿，我来收拾。
3: 哎，谢谢任师兄。哎，
0: 先生，时间也不早了，您早点回去歇着吧。

0: 向上天承认你的罪恶吧。
1: 忏悔过去，警戒未来。
0: 开会，这么晚了，你怎么还？
1: 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哦。你瞧，
0: 米粉。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做梦啊，都想做一碗湖南米粉来。啊，真理的味道。
1: 我还在里边加了咱们湖南的辣椒，保证正宗够味儿，还可以给你驱驱寒气。你快吃呀！哎。

0: 好吃吗？
1: 好吃。开会，有了这辣子啊，这身子就暖和多了。
0: 元直，你看，
1: 金怀表，
0: 这是父亲让我转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1: 这可是老师最心爱之物，我。
0: 他让我告诉你，要珍惜时间，爱惜身体，更要多读好书。
1: 多读好书？
0: 嗯。
1: 刚才首长先生还讲了马克思读书的故事，他告诉我们啊，年轻人要为未来的战斗准备好武器，要不断的学习，学习。
0: 嗯。元直哥哥，你也不要太紧张了，陪我去赏雪，放松放松。
1: 好啊，带你去未名湖走冰，怎么样？
0: 太棒了！
1: 走。雪花飘，静悄悄。

0: 会。什么时候我们的祖国能够冰川消融，大地春回，那才是最理想的世界啊！
1: 那天一定会到来的。
0: 对，那天一定会到来的。
1: 任之，别往前去了，湖心冰雹危险。
0: 怕什么如履薄冰，偏要做踏冰之人。不知道润之我水性好，喜欢冒险吗？开会，来。
1: 好，你敢走的路，我陪你走。即使是万丈深渊。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可小心喽！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好好好，慢点慢点。好好，哎，乡亲们，快来呀！
1: 来的嘞！哈哈哈哈，
0: 今天可是闰之结婚，你们啊，谁都不能偷懒。
2: 放心啦，
0: 我们啊，可要把这婚礼办得是热热闹闹的。
2: 好嘞！哈哈哈哈。

0: 葛菩萨，哎，润之，张家共产主义小组的同志们一会儿过来，我让你准备的酒呢？
1: 家乡的米酒早就准备好了。

0: 大少，来来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啊！咱们一伙儿也得像人家那样，用花轿把开会给抬过来啊，怎么样？好不好？哎，这花轿，
1: 何胡子，你忘了？我为赵小姐在花轿上的自杀，特地在湘江评论上写了：愚昧的旧制度，思想不能独立，爱情就不能自由。还把那花轿比作囚车，你忘了？
2: 这，
1: 难道你想让我们家开会坐着囚车进我毛家门啊？
3: 这不行。
1: 好了，有一座山。

0: 那你怎么迎娶开会呀、啊？
1: 哎，是啊，
2: 对呀、啊，
1: 怎么迎娶开会啊？
3: 我自有办法。
0: 你乡亲们
3: 走了，
4: 这这这，哎呀，好，好了好了，乡亲们，咱们该准备接新娘子喽！啊，来。
2: 谢谢

0: 敖润之呢？
1: 哦，长官，润之接新娘子去了。
0: 告诉他，让他按照请柬上的时间准时到会。
1: 哎，一定转告。
2: 哼，
1: 你慢走。
3: 叔，怎么回事啊？
4: 怎么回事啊？
1: 没事，没事，大伙安心落座，待会新娘子马上就进门了啊。
5: 何胡子，
1: 哎呦，他们来了，
3: 来了。
5: 何胡子，乡亲们，我这是技干车夫，是有当新郎啊。
1: 这黄包车接新娘子，你也只有他毛润之想得出来啊。
6: 不是，
1: 来，大伙快瞧瞧啊，
3: 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
1: 润之，他们让你当湖南省议员。
5: 湖南省议员？
1: 湖南省议员？
5: 抬举我喽！
1: 润之，你
5: 何胡子，先办我们的大事儿。
1: 好，先办大事儿。嗯，
3: 润之啊，赶紧接新娘入洞房啊！
1: 对对对，
5: 开会，我们到家了。

0: 润志，恭喜恭喜啊啊！
1: 谢谢各位了，
0: 润志，这杆秤一定要带上，
1: 这
0: 代表着
2: 称心如意。
1: 好。

0: 家伙非让我拿这杆秤来揭盖头，说是称心如意。
1: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毛润之的妻子了。
0: 从今天起，就由我毛润之来照顾你，爱护你。你听，我怀里这只金表正在跟我的心儿一起跳动。

0: 任之，有句话你不要忌讳。人都说，女人一生当中有两台，我不求风风光光的抬进来，但求风风光光的抬出去。
1: 开慧，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任之啊，你我都投身革命，这未来的路千难万险，谁也无法预料。如果有一天我死在你的前头，
1: 开慧，
0: 你一定要把我风风光光的抬出去，答应我好吗？
2: 敬酒不吃吃罚酒，好你个毛润之，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为此付出代价。人说是好酒不吃吃罚酒，举起剑不是那好兆头，生缘亲自招牌不是抬举，真金白银敢不收，你何去何从？走大路还是暗沟？一条一道两个拐，红黑从来不同台，明暗的话选错当，掂量前途须自裁，文

0: 开会。
1: 燕姬，
0: 开会，有件事儿要和你商量。
1: 你说。
0: 我了解到，在法国留学的同学们日子过得实在太清苦了，所以我想。
1: 任之，都听你的。
0: 开会。
1: 行李都收拾好了，看看还缺什么。

0: 哎，
1: 这次你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去上海开会，是我们湖南的光荣。来，让我再给你理理头发吧。
0: 好。

0: 徒弟们，读到吧，写个上意，侬要来，阿拉给他加油。
1: 卡边卡边，先生小姐，侬要卡边了，整亮了边。
2: 哦啊哦啊，孙中山屋里逃不过西京吧，老远。

0: 中国共产党，多么响亮的名字，未来必定响彻全球。
1: 对，响彻全球。
2: 您找谁呀？
3: 哦，我找社联的王主席。啊，
2: 这里不是社联，也没有您要找的王主席。
3: 哦，打扰了。

不要慌，把文件整理好。

0: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
1: 安虎，第十九子呢？是开会的好地方。
2: 我看，我们船来了。哎
1: 呀，来走。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

0: 同志们，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
1: 好吧，多么清新的早晨，多么年轻的队伍啊，同志们，我们与会代表的平均年龄才28岁啊。
2: 哦，今年我正好28岁。
0: 润之啊，你说说看，再过28年呢、啊、咱们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啊？
3: 对，润之，说说看。
2: 28年，从1921到1949，那时候工农阶级必将做天下了，而这所画舫也将成为红色巨轮喽。
0: 说得好啊，
3: 润之，你看，
2: 这不是我让你志愿赴法留学生的金怀表吗？
3: 是啊，我又给你赎回来了。哎呦，如今啊，物归原主，来，拿着。
2: 好，那就让他留下美好的记忆吧。
3: 对，
0: 留下他。

1921年那个夏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嘉兴南湖的这艘画舫上胜利闭幕了。从此，中国革命踏上了新的历史航程。

0: 1901至1930，他只有29岁。
1: 是啊。

0: 快看呀，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汉口城。
1: 哇，真美！
2: 妈妈，爸爸怎么还没到呀？
1: 你爸爸，他马上就来了。
3: 阿英，爸爸在这儿呢。
0: 爸爸，爸爸，你快看呀！
3: 对，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汉口城。
0: 哦，太棒了！汉口城，
1: 瞧把他高兴的。
2: 爸爸，你怎么了？

0: 他呀，就是爸爸和妈妈的领路人李大钊先生。
1: 李大钊先生，
0: 只可惜前不久被坏人残忍地杀害了。啊，
2: 任七啊，你也别太难过了。我记得大钊先生曾说过，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而牺牲生命的时候。
0: 是啊，开会，就让我们在这黄鹤楼上面对大江，洒酒摇旗，以慰我们的先哲吧。

0: 润之啊，青年人要不断的学习，要为未来的战斗准备好武器。同胞们，你们听，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痴情的世界。
1: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0: 黄河之何去？胜有幽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大昭先生，学生向您了。开会，你马上要带着孩子回湖南老家了，这杯酒就让我为你们送行吧。如今国内革命形势极其复杂，你们一定要保重啊。嗯，
1: 爸爸保重。嗯，
0: 开会保重。
2: 保重啊，任之。
0: 安英，爸爸不在，你是男子汉，要保护好妈妈。
1: 放心吧，爸爸保重。嗯，再见。
0: 再见。
2: 任之，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照顾好这个家的。
0: 开会保重。
2: 保重，早点回来。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

0: 常开会。现在你有三个选择：死亡执行书、释放通知书、脱离夫妻关系书。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公开发表声明，与那井冈山的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你就可以重新获得自由。
1: 自由。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今天要聊的专业一上来就要上天，它就是2026年教育部新鲜批准的低空经济与管理专业。家长和考生们肯定要问了，什么叫低空经济？简单来说，就是把我们头顶1000米以下的天空变成一条立体经济带。但大家肯定会接着问，这低空经济与管理专业有啥用？为啥非得专门学呢？咱们先看现实矛盾，现在传统地面物流客运早就成熟了，但也面临诸多问题，比如高峰时段配送压力大，偏远山区应急物资送不到，景区海岛交通成本高，城市最后一公里越来越卷。而且空域资源怎么分，低空飞行器怎么安全组网，怎么算清这些商业账，这些都不是传统交通物流专业能覆盖的新问题。低空经济要真正规模化落地，现在缺的不是会开无人机的飞手了，而是既懂低空技术边界，又懂政策法规，还会算经济账，能搭建运营体系的复合型操盘手。近两年来，低空经济一直是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各大高校都开始争相布局。比如低空技术与工程、航空航天工程、交通运输、空中交通管理方向、智能飞行器技术、遥感科学与技术，这些名字你可能听着耳熟，但请注意，他们大多数都偏技术、偏工程。而今年新增设的低空经济管理专业，拿的是管理学学位，走的是另一条路。上学期间将学低空经济概论、运输经济学、管理学、运筹学这些课。说白了，就是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跨界人才。不光要让无人机飞起来，还要让他们飞得安全、飞得有序、飞得赚钱。选专业某种程度就是选未来。教育部近年来不断推进专业优化，鼓励高校开设服务国家战略、对接未来产业的新专业。低空经济就是一片正在冉冉升起的广袤星空。根据相关报道，202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将首次开设低空经济与管理专业。更多准确信息，请大家关注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专业的前景还停留在概念阶段，但现实数据说明了一切。2026年，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0000亿元，而且这不是终点。根据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突破20000亿元，2035年甚至有望达到60000亿元。为什么它发展这么快？那是因为技术成熟了，政策支持了，市场也等不及了。当前已经有多家低空头部企业纷纷与国内外高校开展合作，以产业加教育的融合模式加速培养人才。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等顶尖高校火线布局，集中开设低空相关专业，并新增博士点。多家头部企业通过共建实验室、定向培养、实习输送等方式，深度嵌入人才培养链条。想象一下，不久的将来，当你设计的无人机配送网络覆盖全城，当你参与制定的空中交规让飞行更安全，当你用技术让山火救援更快一刻，那时的你不仅是时代的参与者，更是这片新空域的塑造者。天空不再是远方，而是你我都可以参与建设的新家乡。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叫贾艳华，来自安徽宿州。今天我来是替我妈妈来找她的孩子。
1: 在贾艳华心中，妈妈是她最亲密的人。但是有一天，她发现妈妈离她越来越远，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她又能否解开这个心结？
2: 从我记事起，我妈妈就说她是被拐骗来的，然后我是她在这里抱养的女儿。因为我太爱妈妈了，我不舍得让妈妈离开我。后来就是感觉妈妈越来越不开心，精神有些不太正常嘛，我才发现原来我把妈妈留在身边是一个不正确的选择。
3: 你的养母对你很好是吗？
2: 我的养母对我很好，因为我爸跟我妈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嘛，还有一个我哥嘛，我哥小时候就得了一场病，好了之后就是变得，那些人就变得痴痴傻傻的嘛。我爸那个人脾气不太好，就是会动手打我，打我妈妈。我妈妈就是特别温柔，就是舍不得说一句重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和那个同村的小姑娘一起玩嘛，当时她妈妈给她买了一袋雪糕，我也想吃，我跑过去我就给爸爸讲，我说爸爸我想吃那个雪糕，你给我买一个嘛。我爸就是不给我买，然后我就去跑过去就给妈妈撒娇，我说妈妈我想吃那个雪糕。我爸怕我妈跑了，就是没给我妈钱。我记得我妈当时就拿了一个袋子嘛，就是去那个地里面捡那种烂梨子，2分钱一个，一块冰糕是2毛嘛。我妈捡了一袋子，那时候我妈自行车不会骑，一路上就是扛回来，扛回来卖那个坏梨子，就是为了给我买一包雪糕嘛。那时候我就感觉，哎呀，我是挺幸福的嘛。那时候是下雪天，有一次是我发烧嘛，快烧到有40度了嘛，我妈就抱着我去那个医院，因为去那个医院我们会经过一个山坡嘛，山坡上面有雪嘛，就滑下来了。滑下来之后，我妈就是说，哎呀，这怎么办？小乖乖还在发烧，
0: 我妈就想了，把那个棉袄一脱，那么往前那一系，就是慢慢的往上，用手往上爬着走嘛。因为下雪，那个路比较滑，不好走，我妈就是一直往上爬爬。
2: 当时我妈的手就搁着那个石子了嘛，就是流血了，我妈当时都没觉得疼，一直咬牙坚持的把我送到医院，让医生给我打吊针。她那个流血的手就是这么抱着的我，走的时候我妈又把那个毛衣给脱掉裹在我身上，她说呢，哎呀，这下我的小乖乖不冷了吗？那天我就感觉，哎呀，从那个医院到我家的路我怎么感觉那么远，但是我妈走得好稳，我感觉我爸爸不疼我，我没有享受过父爱吧，我就感觉我妈妈疼我就好了嘛，我不需要别人嘛，我只需要妈妈嘛。
3: 你是多大知道你自己不是妈妈的亲生孩子？
2: 在我8岁，我爸带着我去卖那种坏梨子，当时我那个大爷嘛，就拉着我就是走到2个陌生人面前，就是说艳华，这是你爸爸，这是你妈妈。当时我挺害怕的嘛，因为我爸也没吱声，我爸就是往前走嘛，我爸走一步我就断一步，我就感觉我爸爸怎么了，是不是不要我了，想把我送给这个陌生人嘛。
0: 我就去问我妈妈，我妈妈说是的，他是你的亲生父母。
2: 后来我那个大爷就是一直想让我认他们嘛，我就是不想认，我说爸爸妈妈你们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为什么要去孝顺他们呢，对不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爸跟我妈都高兴的就是抱着我哭嘛，就感觉哎呀，这个女儿没有白养，还是疼我的嘛。
3: 后来呢？
2: 后来慢慢的我就听那个同龄的人就说我妈的那个遭遇嘛，我妈是在四川有孩子，是被那个同龄人说是打工，就说我妈一想也是给孩子挣钱嘛，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人贩子就是用那个毛巾嘛，就捂住我妈的那个嘴，就把我妈给捂晕了。捂晕醒来之后就是到我们这个地方了嘛。听我邻居说，就是当时我妈就是躲 躲在那个墙角里面，抱着自己的腿，不敢抬头，不敢说话。那时候我妈就是跑嘛，我妈迷方向，我妈也不知道往哪跑，躲在我邻居那个柴火垛里面嘛。我爸就是早上起来一看我妈没有了，就是去找我妈嘛，在我邻居柴火垛里面就发现我妈了。当时我大爷就是拽着我妈的那个头发嘛，就是薅出来的，就开始就吓唬我妈嘛。他说你再跑就打断你的腿。
0: 很赶紧的就是跑回家嘛，我就是抱着妈妈哭嘛。我妈就问，她说小乖乖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我不敢讲，我只能装作那种不知道，因为我怕提起妈妈的那种伤心事嘛。之后每次我妈出去的时候，我都会跟着，哪怕我在写作业，我妈要是说出去买个菜，我这边都会把作业那个一丢，我就说妈妈我也跟着你去。我一路上都是牵着我妈妈的手，我生怕我妈妈不要我了，他会跑，会回家去找自己的孩子嘛。
3: 等于你和你哥哥在你妈妈被拐了之前就已经在这家了，还是你妈来了以后才买的你们？
2: 在我妈来了之后才有了我们。
3: 哦，
2: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边流行那种彩色照片嘛，我妈当时抱着我就拍了一张嘛，看着看着我妈就流泪就哭嘛。因为我妈来的时候有两张相片，一张是我妈这个一个手抱着孩子，后面站着一个孩子嘛，还有一张是个全家福。以前我妈就是那两张相片就特别宝贝，就是每天都会拿出来看一眼，拿手摸着那个小孩的脸嘛，就是我妈每次看的时候都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后来这张相片不知道是怎么丢了嘛，我记得我妈当时就给疯了似的就找嘛，就是各个屋里面找一遍就没找到。我妈就是坐在那个地上面，就是就说嘛，她说的我连我孩子唯一的一张那种相片我都丢了，我以后我想孩子怎么办嘛。
3: 妈妈最后一次逃跑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2: 我妈妈最后一次逃跑是我上五六年级的时候嘛，搭着别人的车去那个火车站嘛，那个火车快走了嘛，我妈就想哎呀我要走了以后这边的孩子怎么办嘛，我爸一个大老爷们肯定不会照顾好我的嘛。
3: 因为惦记你们又留下来了。
2: 对，因为我们就留下来了嘛，
0: 心里就是挺高兴的，挺幸福的。我妈舍不得我，在我妈心里终于有我俩的位置了嘛，不再是老是她那边的孩子了嘛。妈妈的这句话就像是给我的那种定心丸嘛。
1: 妈妈的留下让贾艳华感到了无比的幸福，但是不久以后她就发现妈妈生活的并不开心，对远方孩子的思念，那深入骨髓的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妈妈。
2: 那天我妈问我，她说小乖乖今天几号，我说今天五月多少号，我妈就是很兴高采烈的就是去买菜嘛，弄了一桌子菜嘛。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就说妈妈你今天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我妈妈说今天是我孩子蒋卫东的生日嘛。我妈就是看见那个饭就哭嘛，我说妈妈你哭什么呀，她说我想给孩子过个生日，孩子都不在身边，我哪怕我做一桌子好吃的孩子都不知道。当时我就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我带你回四川给你孩子过生日好不好嘛。那时候我妈就是听到我这么说是高兴的嘛。
3: 那你妈妈现在这个神经就不太正常，跟想她孩子有关系吗？
2: 也是跟她想孩子有些关系嘛。2013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刚订婚嘛，我爸那时候订完婚有半个月吧，我爸就是得病就去世了嘛。
0: 从我爸去世之后我妈就开始变了嘛，变得就是怎么说，你跟他讲什么都听不进去。我就感觉哎呀我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给妈妈嘛。
2: 我带着妈妈去买那个衣服，我给我妈买了一个那个红色棉袄嘛，她说哎呀我以后要穿着去找那个蒋卫东，我要穿给她看。我当时有些吃醋，我就说妈妈你能不能先穿给我看，我妈说行等我走着我走的时候我穿给你看嘛。过了几天我就说妈妈你先穿那个红色棉袄你让我看看呗，我妈说你别找了你找不到嘛，让我扔在河里面了。
0: 我妈就说了一句
4: 我穿那么好看干嘛？你又不去给我找我的孩子。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会躲在那个被窝里面哭，我就感觉怎么妈妈老是不喜欢我做的每一件事呢？
1: 曾经，贾艳华多么希望能够把唤她小乖乖的妈妈永远留在身边，但是看着妈妈日渐消瘦，情绪也越来越反复无常，她终于明白，能照亮妈妈世界的只有她的亲生孩子。
3: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帮你妈妈找她的孩子？
2: 是我怀孕三个月嘛，就是吃什么吐什么，我就感觉哎呀，当妈的不容易。那时候我妈基本上每天都会跟我说，就是说一些胡话嘛，就会说哎呀，我今天蒋卫东到那个徐州来接我了，你送我去好不好？
4: 很有祈求的那种味道，是吧？小乖乖，你送我去看一眼好不好？哪怕他们不要也好吗？
2: 有时候我妈会在睡着的时候都会喊孩子的名字，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带妈妈去找一找呢？能找到最好，找不到我们再回来嘛。我们也不知道我妈是四川哪的，我们就坐到那个火车站，当时我妈就高兴的就是。

0: 走路都轻快了好多。他说就拉着我说，小乖乖，我到四川我不迷路了，我不迷方向了，我知道该怎么走，你跟我走吧。我是晚上到的嘛，当时我们一出那个火车站的出口，我妈就说，哎呀，小乖乖，你又骗我，这不是四川，你肯定又是骗我的。
1: 以前都是那种大山窝窝，一个邻居都怎么说都隔得比较远嘛，现在都是那种怎么说都是高楼大厦，都是那种灯光五颜六色的灯光。
0: 我就说妈，这是四川，我说我们晚上休息一夜嘛。我妈一晚上没睡，到早上就是天不是太亮，我妈就是拉着我走嘛，就问你认识蒋卫东吗？蒋卫东是我儿子。问到30多个人的时候，人家都说不认识，我妈当时就是变得很无助嘛。我说妈，没事，我们再问嘛。当时我妈问到100多个人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呀，不好意思，阿姨，我真不认识这个人。他说四川那么大，你去怎么找嘛？我就说妈妈，要不然我们回家吧，回家之后我再来给你找。我妈就是走一步就是回头看一眼，走一步回头看一眼嘛，就是舍不得走嘛。
1: 后来就是找不到我妈，那两天的精神就是极度的不好。那时候我就是怎么说，把心给他嘛，他都不要，他只要他的孩子。
0: 我记得今年令我特别伤心嘛，就是我妈就是拿着那个农药，冲我大喊嘛，她说：“贾艳华，你今天你要不给我找到孩子，我就死在你家，我就不走了嘛。”我就说：“妈，我找，我肯定会给你找的，是不是？你先把药放下，你现在要是喝了药，以后你找到你孩子怎么办？你让孩子怎么找你嘛？”她说呢：“哎呀，小乖乖，你有你的孩子在你身边，你是不想念的话，你知道我这30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是每天都会想念我的孩子，我都不知道我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吗？我就想回家看一眼，哪怕他们都不要我，你再让我回来都行，你让我看一眼，哪怕让我看一眼都好吗？”
2: 如果找到了你妈妈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要把他妈妈接走，抛下了你，你觉得你行吗？
0: 这么多年，我见证过我妈妈的心酸，见证过我妈妈的不容易，想孩子见不到，我想我可以让我妈去跟她那边孩子生活几天，我再给接回来，你带我小，我养你老，我想好好孝顺孝顺你，我不想让你离开我，我还是想让她跟我在一起生活。
2: 那个，你妈妈今天来了吧？
0: 我妈妈来了。
2: 我们见一下这位苦难的母亲，来，妈妈请。
3: 哎，蒋卫东，
4: 走。
3: 找小慧来，
4: 找女儿去，找艳华去，
3: 小慧，
4: 不要光找小，光找小，不找小，那个艳华。
5: 30年的深切思念，让这位老人游走在崩溃的边缘。他此生最重的执念，能否在今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

0: 好，来，领着妈妈这样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来。好了，
1: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下，这就是蒋卫东。
1: 妈妈，你不是对我
2: 们？你还认识吗？妈妈，你还认识
1: 吗？我是谁呢？
2: 哥哥，你知道吗？我和妈妈每年都会记得你的生日。
1: 你别说的话，我全都记着。
0: 阿姨，这就是您儿子蒋卫东。你的儿子蒋卫东。
3: 哦，我也找不到了，你给来点来。
0: 找到了，儿子蒋卫东。
3: 哦。蒋卫东，天天在那见过了。
0: 还有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打工。哦。对，今天是大哥代替三个兄妹过来的。
4: 来，把妈妈领过来，来。
0: 来，我们拉着妈妈，蒋大哥拉着妈妈。
4: 来来，姐姐坐，我问问她来。哎呀，儿子跟妈妈真像啊！来，儿子来靠着妈妈坐。姐姐，这是儿子吗？
3: 小。
4: 是啊。
0: 认出来了。
4: 你叫他什么？
3: 嗯，在过去是他叫伟东吗？
4: 哦。
3: 叫伟东。
4: 你孩子的生日是多会儿啊？
3: 孩子的生日啊？
4: 啊。
3: 5月初9。
4: 哦。咱问问儿子哈。你这些年也在找妈妈吗？
5: 前年的时候，听到有一点妈妈关于妈妈的消息，就是我们一个乡的，他有一个女儿嫁在那边，我就去那个人的家里面去找了，问了以后啊，他说我的妈妈过世去世了。
4: 哦。
5: 当时我从他那个家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啊，真的是眼泪流出来了。
4: 问问他跟不跟着回四川。
2: 妈妈，你跟着他回四川吗？
3: 哦，跟着他回四川。
2: 妈妈，你回四川了，我怎么办？
3: 一路走。
2: 嗯，我跟你一块走。哦，
3: 一块走，一块走，一路走。
4: 看着他们，你会想问亲情是什么，血缘是什么？但是看着他，你又明白了，亲情和血缘、养育之恩和生育之恩，在他们身上。分清吗？分不清。
2: 我希望妈妈以后能幸福，能快乐吧。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成功了。
12: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1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0: 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
2: 对，
0: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 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

0: 你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我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2: 就是
3: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

0: 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
3: 轻轻的看了，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

0: 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2: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2: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2: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
2: 就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2: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2: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
2: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2: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0: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说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送入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家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1: 9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着吃的就捡着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还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 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3: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啊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2: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3: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2: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2: 去处哈，
0: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说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时候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1: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2: 成家了吗？
0: 十八九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2: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2: 就是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2年书，

0: 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警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吧，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1: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89年煤矿。
1: 什么原因使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啊，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地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泪，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1: 在一块儿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1: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我说那个工资高，我说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1: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1: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妈妈你好吗？
2: 好了吧，孩子。
0: 找到母亲，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碎片。
2: 未圆寻找，未爱天。

0: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1: 帅
0: 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1: 像。
0: 像哈。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0: 哦，你看妈妈到现在。

0: 薇姐，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1: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0: 找到了
1: 我都要去尝试。
0: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2: 在白山。
0: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2: 我租的房子。
0: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1: 愿意。
0: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1: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
3: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2: 我没留给他，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子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的。
0: 你就夺不回来哈。
2: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再离开他。
3: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0: 对，
4: 我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0: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1: 花了300多块。
0: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2: 100块。
0: 好，我们祝福她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5: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1: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得更幸福的。
2: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5: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名叫周老虎，来自四川宜宾县，我来找我小儿子刘道文。
7: 儿子，你的老二代妈妈叫你啊，妈妈是叫你，你听见了吗？
5: 这是一位善良朴实的老母亲，虽然身边有儿子的陪伴，但在她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经历了20年的苦苦思念与等待，她的声声呼唤能得到回应吗？
0: 姐姐慢点走，姐姐坐。
2: 谢谢。
0: 不哭啊，不哭。姐姐你多大年龄了？
7: 下一个月满70。
0: 你找什么人呢？
7: 我找我儿子。我很想他。
0: 你什么时候跟儿子分开的？
7: 2009年。
0: 怎么分开的？为什么事儿啊？
7: 他在外面打工，距离给很远。我说这个户口簿跟这个身份证经常都要用，想用就要用，经常都要寄过去寄过来，害怕在中途寄脱了。我就跟大儿子说，我说你们两个的户口本一个一个给人保存给人的。当时我脑壳就没转过弯，没向一个小儿子说清楚。2009年的4月初他要户口本，我就给他寄过去，我还是没向跟他说清楚。他接到户口本，他就说：“妈，你户口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

0: 你们就把我分了吗？我当时还是没想起给他钱出去。
1: 姐姐别老哭，哭一把眼睛都哭坏了，由不得自己哈。
0: 他失去联系那一个月，他给那哥发了个短信，短信上就说他如果在外面出事了，他起初就说有人找他的麻烦，当时那儿子没跟我说，后来都可能有一个多月了吧，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很伤心，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哭，欠他好多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啊，你在哪里啊，儿子你在哪儿啊，因为那个短信嘛，他当时我
1: 你估计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0: 当时哎呀我也想不清楚，就因为这两件事就断了路，电话就断了，我也很着急，我天天哭，天天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妈妈叫你，我说你听见了吗，
1: 他儿子今年多大了，
0: 77年的，
1: 你们后来找了吗，
0: 找，到时候公安局都打听，就从那儿一起就断了联系了，
1: 他如果不出事的话，应该他自己知道家，他应该主动跟家里联系，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是啊，我儿子很孝顺，
1: 很孝顺啊，怎么个孝顺法啊，
0: 他起初去出去打工的时候是到云南，那个时候他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我要去考高中，17岁就出去了，就4年。出去的时候他才200块钱一个月，每一个月他都抽出50块写封信，每一个月他都是这样子，到时候就给我寄回来了。
1: 每个月都寄钱，一直寄到多会儿啊？
0: 一直寄到后头95年，我生重病症的过年他回来了。
1: 儿子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吧，
0: 很乖的，他天天下午放学回来，坐着坐了他才吃饭，饭吃了他就背起被子出去了，就打猪草还是打柴，
1: 也是个很勤快的孩子，
0: 不要我教他，不要我安排他，很懂事，我们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
1: 这样的一个母亲和儿子感情这么深，这日子怎么过呀，
2: 所以呢，这就是因为他跟他那个儿子啊感情太深了，所以他妈妈把这个户口本这么一做呢，孩子伤心了，所以呢可能是躲避了这个家，所以根据这条的线索来说，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1: 很大哈，
2: 哎，
1: 从95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你们母子没见面，这是什么原因啊，
0: 没有，因为他
1: 在外面打工，
0: 外面工作不好找，有些时候找到钱了，有些时候没找到，我以前我都想到着跟他借约一点钱回来，要用钱，要拿
1: 回来用路费哈，
0: 要路费，
1: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
0: 还有亲戚要走要拿给我嘛，我所以说我就没咋过说，就是电话联系，
3: 儿子20年前便外出打工，妈妈一直只是靠书信和电话与儿子联系，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没想到2009年儿子就彻底与母亲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1: 20年这样的日子是挺难熬的哈。
4: 你大儿子今天到现场了吗？
0: 来了。
1: 在哪儿？大儿子来，我们见一下。
0: 刘刚，
1: 来坐，孩子。哎，好，
5: 给我老师好，
1: 请坐，孩子。就是弟弟发了那个短信之后，你们去找过吧？
5: 找过，
1: 也跟公安局报案了。
5: 各个方面都打听了。
1: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5: 到现在也没消息。
1: 哦，没有任何消息。
5: 对。
1: 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5: 对，我是07年把我妈接过来的。
1: 哦，妈妈这么日夜思念弟弟，你能理解吗？
5: 能理解。
1: 哥哥和弟弟的感情很好吧？
0: 哎，很好，
1: 挺好的。
5: 因为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一块儿玩泥巴，一块儿上学，下雨的时候
1: 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哈。
5: 对，背着他上学。
0: 他姑姑对他弟弟很好，他经常背着他牵着他走路，对他很好。

0: 记得有年大年三十的时候，下班以后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然后就买了包泡面回家吃。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嘛，其实作为儿子的时候不是不想回家，就那外面很多无奈。
1: 妈妈别自责自己，两个儿子都特别理解你，包括小儿子在外面，就像我们很多嘉宾说的那样，不会忘记母亲，一定是有别的原因。我希望我们的寻找能有结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2: 周乐福女士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收到了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那我们收到了您的来信之后呢，根据您提供的一些关键线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出发展开寻找行动。

0: 周阿姨，道武大哥，其实呢，道文这几年也过得特别不容易。他现在呢，其实已经靠自己的奋斗，过得挺好的了。他在南方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但是当初离家的种种原因呢，其实跟你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坐过去，我们慢慢说，好吧？
1: 好
0: 来，
2: 姐姐，
1: 高兴点了吧？
3: 高兴，高兴，你们帮助了我，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2: 多少年没见儿子了？
3: 20年。
2: 跟妈妈长得真像。弟弟，说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呀？
4: 因为我们家他原最早是在四川，然后呢，因为我哥在新疆结了婚，就把我妈就接到新疆去了。原来农村那个房子都卖了。就是四川没家了。
2: 没家了哈，你跟你哥哥也没法联系了。
4: 怎么讲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就3天不到被偷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办的，就是号也消不掉，补也补不回来，大概这个号码持续了好几个月都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可能这个会应该造成很大误会吧，就可能家里面，可能你什么事情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实际上是那手机被盗了，所以说现在我的电话基本上就好几重的这个备份。
2: 你当时发了那个短信，什么有什么危险有吗？
4: 对这个事儿，但是已经过去了，
2: 结束了，已经过
4: 去
5: 了哈。对，这个弟弟啊，我对你的这个说明感到特别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给你家断掉关系的时候，你是给家里发了一条不好的信息，结果以后你20年没见过的母亲，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只是说因为你的手机丢了你就可以置母亲不顾，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充分。所以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母亲是愧疚的。
3: 儿子，妈妈不怪你，
2: 看见吗？这就是母亲。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高兴。
2: 好，领着儿子回家吧。
3: 好。希望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4: 过去就是我对家庭所亏欠的，我会通过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弥补。
6: 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盼了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时隔20年未见，儿子跪下的那一刻也代表了他对妈妈的亏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团聚，让儿子能够明白亲人和家对于他的意义，也能够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怎么
6: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湿邪，
3: 对，
6: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

0: 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啊！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3: 哦、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4: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
4: 好
1: 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 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欢迎，
5: 你好。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 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

0: 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保驾呀！哎呀，保喜呀！
2: 我这里是哪呀？
3: 还是庙里？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

0: 在昭君镇，送粽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1: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穰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2: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啦，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2: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一直称为是娘娘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2: 长达11000多年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3: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1: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4: 上演了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3: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5: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滩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破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3: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1: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5: 是的，
1: 很难走啊。
5: 而且那个时候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山洪爆发，
1: 那很危险呢。
5: 和我家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3: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5: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一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一天都是10亿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0: 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西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杵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1: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唐馆长极力的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搬运工不慎呢，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失窃，堕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没尽到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简直是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2: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2: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0: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3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

0: 俺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三年，170个大乡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希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遍体受伤，芝麻旗帜倒运，损失值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希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昭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3: 我带着你开门住啊，呀
0: 魂。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4: 啊，太好听了。
5: 我们这个农村里住在这铺的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4: 啊，心里有干劲
5: 儿。哎呀，有干劲儿。哎呀，你跟太老辈又是新那年呐。
0: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10里8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5: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叫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死了，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的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你
0: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她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她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1个多星期。
4: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5: 也都有上十本了。
4: 您会唱多少呢？
5: 那月的几本书。
0: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

0: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1: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那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1: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说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的。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我的爷爷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

0: 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2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责令，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2: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地方来，你想像过去说唬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再收钱。我不服气，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屁，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

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易。

0: 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1: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2: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1: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2: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1: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2: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1: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3: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0: 箱子里是什么？
3: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1: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3: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不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1: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3: 大伙儿就说的，说的你看你，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1: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 但人的心

0: 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正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正兴河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1: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0: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事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0: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1: 您这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3: 啊，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刀了，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这么打铁。
0: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4: 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3: 对呀、
4: 就有三个字。
3: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然后我就打个良心刀，
4: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3: 对呀。
0: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一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

0: 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1: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2: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十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五十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1: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3: 毕竟杀一次。
2: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0: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
4: 韭菜猪肉馅儿，
0: 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5: 哎呦！完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肉了，哎呦，我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这你承认呢？我是买过，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6: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你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5: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这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穿仨，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0: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1: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2: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3: 上午卖有30-40张吧。
2: 30-40张了都。
1: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3: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也不要。
1: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3: 你一天你用5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1: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3: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要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0: 因为他们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人，很了不起啊。
1: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

和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4: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5: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6: 嘿，你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出来什么？
7: 不要乱来呀！
8: 干什么？
7: 党员会

0: 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0: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2: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3: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4: 哎，我们都在讲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3: 要低保比重烟省力气啊。
2: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5: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1: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0: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泥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1: 百泥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

0: 定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枇杷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枇杷，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枇杷，逼迫蒙长龙。
1: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2: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1: 跪在这里头，别去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2: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1: 签了合同又怎样？
3: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2: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1: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蔡小康能把您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3: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4: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1: 支书、陆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枇杷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3: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菌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这内核的一场戏。
5: 每个人永随约魂无家，
3: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菌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油画，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把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6: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
5: 跑！
4: 快
5: 快快！
2: 快
5: 小心啊！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1: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板泥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2: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板泥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3: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4: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一过去一年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上一般工还有几万块钱。
3: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4: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5: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6: 好。
5: 好。
4: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7: 黄书记，我们板泥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4: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5: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4: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8: 我有同情劝说脱贫的，
4: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忆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

0: 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1: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2: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2: 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我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抚恤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了？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文秀领奖。
3: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2: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4: 爸，哎，
5: 爸。
4: 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2: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小吴正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4: 啊、哦，记得，成不成好。
2: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6: 爸，
4: 是，扶我坐下。
6: 坐下，你先坐下。
4: 坐下。
2: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了。

0: 哦，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1: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问你，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2: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就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例如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3: 这少不些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1: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3: 老人家。
1: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4: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1: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4: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5: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4: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6: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4: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地，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7: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8: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9: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0: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1: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0: 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2: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住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

0: 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1: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2: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1: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3: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4: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3: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4: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5: 保证完成任务。
4: 好，出发吧。
3: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6: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3: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7: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3: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8: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9: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4: 明白。
3: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儿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儿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儿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8: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9: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3: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0: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呦，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

0: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2: 排长，
3: 排长，这是命令。
4: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4: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5: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1: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6: 38军，万岁！
7: 38军，
8: 万岁！
9: 万岁！
10: 万岁！
9: 万岁！
1: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2: 排长，
3: 排长，
0: 这是命令。
1: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4: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2: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4: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2: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4: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6: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4: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0: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4: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2: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

0: 第八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2: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三到五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开四五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3: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3: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5: 难，太难了。
6: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5: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3: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7: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8: 小
2: 心！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3: 趴下，全都趴下！哎，
9: 同志，趴下！
2: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

0: 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2: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范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4: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5: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5: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跟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4: 你好，
2: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4: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2: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4: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2: 你是个骗子。
5: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
4: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2: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2: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7: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7: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2: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 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雨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8: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雨虹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9: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0: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11: 哪儿呢？
5: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4: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5: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1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6: 三摩金融。

0: 极多控，低盐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这个城市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地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旧时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家是四川的，是家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张府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可以稍高一点吗？啊，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0: 初一十五啦，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进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1: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2: 啊，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渔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啊，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渔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1: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比关帝的信众超过5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近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为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3: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4: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新藏失地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

0: 你像福康、海南茶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协把博尔喀西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1: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他们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2: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3: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2: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3: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观马发一火润的子切蒙德尔克扎兰西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了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

0: 查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西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1: 安守金口宝的里边，路口萨林的法尔法，阿拉的分析的塔斯塔。
2: 我小时候自家有一本书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西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3: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西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西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查布查尔，和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五月十二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4: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复活节是生命复苏、万物新生的日子，人们把春光洒在彩带上，让鲜花开在帽子上。可本迪哥的复活节却出人意料，一条百米巨龙穿城而过，龙鳞跃动，定睛看却是密密麻麻一面面镜子。据说一条百米巨龙至少要镶嵌十多万面小镜子，这是属于本迪哥独有的复活节仪式。
1: Now we have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
1: 啊，月亮出来了，在那边了，还不看到。
0: 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2: 因为我哋广东江门地区咧系一个侨乡，当佢哋陆陆续续从18世纪嘅中期向海外移民，有啲积蓄咧就见到外国嗰啲楼都好靓咯，咁啊想方设法就将嗰个楼嘅图纸啦，嗰啲咁寄翻乡下，寄啲钱翻下，除咗养家啦，除咗俾呢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

0: 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1: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er D E Bistis Yon。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3: 我们这次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Royal Day。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

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中医精神的热情。

0: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s peintures,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1: 我们今天将关公文化视为国与国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齐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2: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爱无涯。
3: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2: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4: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你外面在这边弄的，不管在哪弄的，到这边去了，从到了山上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卖。这边在那个这边卖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过来了。我要去吃烟。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够的，这个家伙弄了一斤够的，便宜点。

0: 动了，煎不动。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第二年香了嘛。
1: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务都你都要行了，
2: 我爷爷父亲看全部都在这边熬夜。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2: 看，我是一只桩子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马丝交织，一寸寸吹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3: 桐油是绑丝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

0: 防护。
1: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2: 这妈妈心也拼命的了，遇到我这七岁多两好。
1: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2: 先下雨你都要背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1: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0: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那个中转站，客人到了啊、哦，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在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堤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1: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

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陆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这个前方车啊，
1: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0: 小营地，这小粮食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像他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大家可以聊聊天。
2: 啊，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运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临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在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都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我。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这样式你万一有哪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这玩意儿没人管，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拎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

0: 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1: 哎呀，行了，保重身体啊。
0: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2: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3: 用电路改造这块，
4: 拖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2: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5: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6: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5: 纯休息，
6: 对。
5: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6: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0: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
6: 就可能从我
0: 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
6: 每年都在陆陆续续，
0: 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6: 年年修，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
7: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8: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9: 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8: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9: 乌了巴土，
8: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10: 这里的人都好，
6: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10: 对，你看
11: 你好。放点行李就是。
8: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11: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6: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0: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2: 谢谢你的款待。OK，
6: 燕儿，凤儿，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3: Hello， 凤儿。
6: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跟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门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3: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6: 生的菜 啊， 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我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3: 看着多好吃，
14: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8: 你问谁呢？掉不掉棚？
0: 我也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8: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14: 这好像都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0: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4: 没招，咋告诉你不听啊？
15: 干了。
14: 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6: 准备4块5块6块砖。
8: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6: 不会，能接。
0: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4: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鸡

0: 吉祥如意，喝出一个盆满钵满，
1: okay.
0: 看到吧？搁心里面念一念啊，搁心里面念一念。你说明天我喝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1: 行，
2: 咱们敬墨哥。
3: 行，这敬墨哥。
1: 这杯敬派派。
4: 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3: 3、2、1，走你！
4: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4: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0: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4: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0: 当缆骑给他系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5: OK OK。走。OK OK OK OK。
0: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6: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7: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8: 前天刚回来。
7: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怎么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8: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7: 快快快走，快冷。
4: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
7: 你要不
4: 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7: 快进屋，
8: 我刚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7: 是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8: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
7: 哎呀，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8: 没断溜。
7: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8: 我看出来你瘦了，
7: 这不为了赚钱吗？
8: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7: 他天天在麻辣爬犁吗？
8: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7: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的功夫，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8: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些活。
7: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8: 你也不让人干的，我嫌人干不好。
7: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嗯。
4: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8: 但是。
4: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8: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店，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那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9: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10: 啊，往北走呢。
9: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4: 史瑞娟的丈夫孙艳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10: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9: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10: 没有。
9: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10: 行，干嘛夏天来？
9: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10: 真的？
9: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想法。
10: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0: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艳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
1: 一路
0: 找北。
1: 哎，这回拍到了。哎，
2: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3: 送的吗？
2: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4: 免费。
5: 好，谢谢
6: 谢谢谢谢
5: 谢
6: 谢。
7: 这玩意谁研究的？
6: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7: 谁发现的？
2: 嗯。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8: 哦，好甜啊！
2: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呦呦呦！
1: 哇，我这也是吃什么好吃的冻梨啊！
7: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女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她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当当当地的。
1: 对。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两晚、I like to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6: 这是 my name 意思。
0: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5: 这个单词我不用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4: 对。
5: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4: 就是退房。从哪儿确认人家
5: out 吗？要不 come on out come out。
4: OK
5: 就是这个我会。
4: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5: Reservation。
4: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5: Reservation。
4: 可以，
5: 聪明。
4: Reservation。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你这念得多好。
5: 不是，聪明。
4: 比划。
5: 你能比划明白吗？
6: 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5: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4: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5: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啊？
4: 干啥去啊？
5: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4: 行。
7: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0: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1: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0: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2: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1: 非常好。
2: Very good.
0: 谢谢。
3: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4: 当然是了。
3: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那块那个撅口那位置，那块也是。就今天是
5: 哪？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3: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5: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3: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5: 6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3: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6: 青岛
3: 呀。
6: 第四次来了。
3: 第四次来北极村。
6: 对对对，
3: 夏天来过。
5: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3: 这咋这么吸引啊？
6: 这次自己来。
3: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6: 肯定能来
3: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6: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5: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7: 一二三四，
3: 就想在套皮筋儿似的。
5: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3: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8: 真热闹，
9: 这年味儿比别的地方要重。
8: 真的
5: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3: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8: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5: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员。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员，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员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员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会远城是第一大城，以会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会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为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和哲之乱，整个新疆

那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

0: 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员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时，明旭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员。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旭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1: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员城要共存亡，
2: 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会员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员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员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1: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地扎根于这个会员，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会员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3: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员，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员。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4: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员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4: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就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屯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1: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

0: 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1: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2: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1: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3: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煮成我们新的钢铁。
1: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4: 他们过来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那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1: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4: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顺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1: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4: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1: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

0: 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1: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就要上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哦。
2: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你。
3: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三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员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2: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3: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是我们每天到街壁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买上红漆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圆圆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了，越来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员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4: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陵的话，他们也反省了。
0: 在会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远人。
5: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乡村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享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6: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汽车都开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

0: 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驻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这块的，只有这一个，啥所以很遗憾。
1: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员，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员，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2: 好了，都来看你了。
1: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3: 他离开这个营地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雁，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戍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以里，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4: 加油，准！不，上！革命烈士，进！
1: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5: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1: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长在会员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0: 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啊，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1: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汇远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汇远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汇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

腾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面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

0: 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呀、王维呀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

韩朝宗约定好了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个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了，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

0: 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我腿怎么了？

0: 你的朋友还有那么多需要你的人呢，你冷静一点，小海。
1: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全死了。小海，
0: 冷静一点，你听我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我们战地医院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家人，相信我，只要你好好的活着。 总会有一天可以站起来。

0: 这次打仗了，炊事班的任务就是准备10天的粮食。这次打仗时间长，大家把点火做饭的东西都带齐了，一个别落下。现在分头准备，解散。
1: 是。

0: 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六路进攻，上级指示我们随大部队转移，分区派来了担架队，把所有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全都带上，今天晚上连夜装箱，明天一早出发，明白吗？
1: 明白。不明白？
0: 大家解散，分头准备。妮儿，你过来。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1: 鬼子来了应该打，为什么要转移啊？大部队是为了转移到外线作战，留下部分主力与鬼子周旋，明白吗？不明白。
0: 没时间给你解释了，一句话，大部队转移，留下能打鬼子的部队跟鬼子干。你的任务就是赶紧去收拾东西。
1: 是。
0: 你，
1: 刚才就精神恍惚了。
2: 虽然院长说的很简单，可是这么突然转移，那么多伤员也要跟着转移，我总觉得这事儿不会小，鬼子这次一定是有大动作。
3: 大事小事还不都一样，反正我们都要听天由命。可是我就是不安心，
1: 也不知道我爹他们怎么样。我还听说，这次会安排一小部分人跟鬼子正面交锋。 正面交锋，离我力量差的那么悬殊，咱们根本占不到便宜。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我都清楚，组织能不清楚吗？你的意思是，这是战略，不得不牺牲一小部分人死扛到底，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有生的希望。 我原来一直以为，我们第一次在火车上看到那一仗，就是战争。之后以为手术就是战争。可是我现在才明白，战争是要有人牺牲的，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活下来。战争不是热血，不是意气用事，是用少数人的肩膀扛起多数人。
4: 不会的，林岩，你不要胡思乱想。只要我们快速撤离，那些战士一定都不会怎么样。你觉得希望大吗？
5: 咱们火药和装备本来就少，必须集中在一块儿，不能撒了胡椒面。
4: 是啊，这还不知道打几天呢。
5: 能打几天，就看咱们自个儿的能耐了。 这次我想换个点儿。

0: 报告，处长，哎，李旭，把咱们部队每个连的机枪班集合在一块儿，我要新组一个机枪连，现在去吧。
1: 是，等会儿，
0: 再去找一些脑子灵活点的弟兄，让机枪班的战士教教他们怎么使机枪，万一人打没了，他们能顶上去。
1: 好。

0: 兄弟们，你们这些家伙可是咱们龙之队的宝贝。知道为什么把大家伙集合在一块吗？
1: 好钢用在刀上。
0: 没错。可这次不是让你们当一块好钢，而是让你们当一坨好钢。
2: 是。
0: 准备好了，该用你们的时候到，别他妈给我卡壳。
2: 是。
3: 行动！什么行动？鬼子要来进攻了！
4: 鬼子来了！
5: 鬼子来了！
3: 分局决定让我们跟着大部队转移外线。不过，什么是转移外线，我还不太清楚。
6: 转移外线就是躲开鬼子的正面攻击，到鬼子的包围圈外面。
3: 那留在内线部队就要跟鬼子打。
6: 对，
3: 我们也要留在内线。鬼子来了，我们就跑，这还怎么报仇啊？
4: 对，我们不转移，我们要留在内线，我们也要打鬼子。
7: 打鬼子！
8: 打鬼子！
9: 不让我打鬼子，我就不在这儿待了。
4: 打鬼子！
10: 打鬼子！
11: 打鬼子！
12: 打鬼子！
13: 打鬼子！
14: 打鬼子！
6: 你是团长，去跟分区说说看吧。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复仇团就散了。
3: 好，我这就去说。你们先做好准备吧。
6: 好，大家原地休息一下吧。
3: 哎，小李啊，帮我去找几个箱子，大一点，结实点，把这些书啊都装起来。
15: 是。
3: 我这人是不是平时不太好亲近啊？
15: 不是，
3: 那就不要这么拘束了。
15: 是，
3: 那你去拿箱子吧。
15: 是。
16: 孙旅员，
3: 哎，哎呦，这么多书啊！楼子旅员，我就是书多，所以呢，让警卫员给我拿几个大箱子，把它装起来。
17: 应该的，这才是财富嘛，是吧？
3: 是。
17: 大车准备好了，带上伤员还有必要的辎重，一会儿跟大部队转移外线吧。
3: 啊，我。我不是跟你去内线吗？
17: 伤员和后勤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帮着盯着点啊。
3: 哦
17: 啊，对了，告诉兄弟们，老百姓的东西啊，该还还，该赔赔啊，还有那个卫生给大家整理干净了啊。
3: 行。
18: 你说检查纪律是他副主任的事儿，还得你提醒。他倒好，救过他自己。
0: 啊，你一下生就会打仗啊？他不是刚当上副主任吗？我能帮帮他，我就帮帮他。
19: 来了！团长，团长没了！团长没了！
3: 分区同意我们的想法，不让我们转移了。
19: 团长，
3: 但是，因为我们人数太少，无法单独完成任务，分区决定要我们配合龙之队一起行动，他们就是留在内线的部队。
19: 好，
20: 可以。
19: 好，
21: 打鬼子！
19: 打鬼子！
3: 好，大家快准备吧。
19: 好。
3: 快！大哥，要跟龙之队在一起，咱们怎么办？
22: 团长，让我也去吧。
3: 你不行。
22: 我也要复仇。
3: 复仇有很多种方式。
22: 就因为我是女人吗？
3: 不是，复仇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而且复仇团要发展起来。如果这场仗我们都死了，你要把复仇团坚持下去。

0: 谢谢你和我们在一起，还有你这帮兄弟们。打仗的事儿，我会继续向你学习的。
1: 我们怎么跟上面联系？谁给我们下命令？分区给了我们一部电台，还配了一个报务员。我们可以通过报务员直接和分区联系，也可以和龙之队联系。龙之队会直接给我们下达任务的。
2: 行，知道。

你们说的怎么样了？分局联系上了，正在与复仇团联系，让复仇团报告他们的所在位置，时刻与我们保持联系，随时准备接受我们的战斗命令。

0: 你怎么还不睡啊？你不睡，我陪着你。
1: 不用你陪了，睡去吧。
2: 真没事儿，我不困。
1: 关键是你这家伙眼前这晃来晃去的，我烦。我是想事儿呢，你赶紧睡觉去。
2: 那好吧，
1: 我跟你说啊，好好睡，明天以后你可能想睡都没得睡了。
2: 好嘞。

0: 还没睡啊？明儿让队伍早点出发。怎么了？不踏实？红军的时候，那战作线没少打，跟小日本的倒还真是第一次。是，
1: 六路进攻，这小鬼子真他娘的够狠的呀！他们这次。 是想一招制胜。我们夹在六路里边，不打不行，硬打更不行。把侦察连全部都给我放下去，把六路的情况都摸清了，随时报告。如果我们不把他们搞清楚，就相当于蒙着眼睛打，那就叫瞎打。
2: 我知道，大侠他们都已经去了，
3: 咱俩就去看看沙盘。
2: 这是咱们军分区，鬼子东、西、南、北，六路进攻，打哪个？哎，
3: 鬼子的兵力比我们多几十倍，真要是六路平推的话，我们可就太难打了。
2: 没错，可如果有一路先冒头了，
3: 那还用得着？对，我们就打这一路。
2: 这位置是谁？拆迁连队，老对手。
3: 打着胜仗，战争说白了，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对抗。再说的深点，就是领袖之间的对抗。通过几次交手，我发现这个柴田啊，骄横，好大喜功，他要在我们手上连吃了几次败仗，所以这六路当中，他是最有可能走在前面的。你再想想啊，现在整个态势非常明显。 是他们围攻我们，可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提前放一块肉给柴田连队，让他吃着正舒服，把他们引到我们的包围圈，我们回过头来再狠打他那么一下，让他觉得没吃到肉，反咬到石头上了，他会是个什么反应？
2: 他会调动其他兵力，
3: 对，我估计他至少会调动其他两个连队来增援。
2: 六婶，你再想想，这是哪儿？
3: 王官村啊。有地道。没错。如果我们再利用地道绕到他们身后，在使劲打那么一下子，
2: 结果会怎么样？
3: 他们会认为这是我们的主力部队。对，就会六路变一路。
2: 你可想好了？这么打的话，我们人全搁那儿了。
3: 战争有时候就像做买卖，我想尽一切办法，就是。

0: 鬼子快到了，两千多人，轻装武器，大炮都有。嗯，知道了。喂，我是大侠。大侠，怎么着？
1: 鬼子快到我这儿了。这样，你还是趁你拿手机，打个照片，就撤。
0: 对。
2: 2000多鬼子，轻装武器都端出来了，
1: 这么多小鬼子，顶得住吗？
2: 顶不住怎么着？不打了，
1: 撤吧。七星连怎么样了？
2: 早就到位了。
1: 让兄弟们好好准备准备，是他们上场的时候。
0: 是。
1: 分数团呢？
3: 一直联系不上，还在呼叫。
1: 马上给我联系，让他们快点和我们集合。
0: 是。

你好了，有点。别怕，还记得打枪的要领吗？准星，缺口，鬼子三点成一线，扣动扳机。

0: 王超，你包里装着什么呀？
1: 宝贝。
0: 给我看看，王超，给我看看。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你不给我看，我也知道。你包里装手榴弹，对不对？
1: 小心点。
0: 到时候你太小气了。
2: 兄弟们，咱家底子可不厚实啊！瞄准了再打，争取一枪一个鬼子。
3: 是。
0: 恩哥，我这一共来了六路，我们这打一路，那几路怎么办呢？
4: 懂啥叫伤其五指，不如断其一指吗？
2: 甭管那鬼子来了几路，我们可一路最强的打，只要把他们打垮了，其他几路不战自败。
0: 哦，我明白了，就跟我们老家盖房子一样，把大梁一撤，他们就全塌了。
2: 没错。
5: 同道同道，鬼子已经慢慢压上来了。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

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不是说连上了吗？
1: 还是联系不上。
0: 我操，这不是永国镇到这儿也就100多里地，两天怎么着也赶到了。
2: 遇见鬼子了吧？
0: 要不然就电台坏了。
3: 那应该派人跟咱们联系一下啊。
0: 行吧，怎么样？
4: 鬼子我也演来了。
2: 好，
4: 还有什么任务？
0: 派一个班出去，尽快找到复仇团，剩下的兄弟马上战斗。
4: 是。

0: 你的兄弟，
1: 他们现在被他们日本鬼子干死了。
0: 没别的，

0: 灵儿，灵儿，院长，打内线是不是很危险？
1: 当然，
0: 要是不打呢？
1: 那就成了逃跑了，而且还跑不了。为什么？当遇到敌人重兵围剿，大部队在转移的时候，如果没有掩护部队去阻击敌人，就会被人家当鸭子撵了。打内线。
0: 就是要把来围剿的敌人给吸引住，好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懂了吗？那谁掩护他们呀？那就全靠他们自己了。我们刚才遇到的那个部队，就是打内线的。嗯，那可是支好部队，他们就像钢刀铁拳，在关键时刻准能力挽狂澜，独挡一面，懂了吗？
2: 快走吧。

0: 司令员，这伤口实在太深了，咱们这儿根本处理不了。不行，您去当地医院吧。
1: 我去医院，当地院啊，你给我包上就行了。
0: 可这伤口实在……
1: 别他妈废话，包上。情况怎么样？
2: 死亡人数过半，弹药消耗过半。
1: 下一波鬼子会更大，无论如何还得再停两个小时，天一黑留一个牌掩护，剩下的兄弟赶快撤退。复仇团还没找啊？
2: 还没有。
3: 走了，找了家伙事儿，拿着方便走路。
1: 正好走去机枪连。
2: 你腿行吗？
1: 没事。哎，
4: 兄弟们，现在就看你们机枪连的了。
5: 好，我们都准备好了。
6: 龙大，子弹不够用啊。
4: 我知道，可你们别忘了，小鬼子也他妈不是诸葛亮，他算不出咱们有多少子弹。小鬼子胆子也不大，吓他也会破。所以听我的，这次鬼子一上来，

在路，咱要过个开心，在里面，咱要过个开心。

0: 疼的，这招管用了，小鬼子撤了，
1: 真的那么过瘾？

0: 你看看，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认识，快！按计划分两路进地道，绕到鬼子后边。
1: 是，快，速度迅速！
2: 二队，跟我来！
1: 快，后面跟上！是，快！走吧，小心！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院长，
1: 院长，
2: 什么情况？
1: 前面的村庄已经被鬼子占领，不能再过去了。
2: 又出问题了，带了这么多伤员，总不能让他们就这么露宿荒郊野地吧？
1: 我想到一个地方，离这儿不远，很安全。

0: 谁受伤了？得去战地医院。
1: 裘医院啊，这情况现在这么危险，我去医院了，你指挥啊？
0: 不行，必须得去医院。韩燕，我跟你说，你再扰乱军心，我毙了你啊！你毙吧，毙了正好，往这儿打。医院
1: 来劲是吧？来劲是吧？
0: 我干不了了，哪个首长打成像你这样？
1: 不想干了是吧？行行行，带，赶紧给我滚蛋！我告诉你，我看你我早就烦了，早就想和我们同姐滚蛋，走滚！
0: 我不走，我不走。
1: 哎，你刚才不是走吗？
0: 我就不走。
1: 不是，韩燕，你我发现你这个人啊，你这人衬子跟里子有时候不一样。你看你外表挺爷们儿，有时候特别娘们儿，娘们儿唧唧的。
0: 所以得怎么说？ 必须上战地医院，必须去！
1: 我求求你了，咱把这段路走完，我去医院，行不行？你这身上有没有绷带？赶紧给我扎上。

0: 少爷，您回来了。是啊，老周，我回来了。行了，赶紧把门打开吧。哎，
1: 大伙儿进来了啊！
2: 进来吧。
0: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医院扎帐了啊。
3: 是少爷。

0: 听见没有？那个人管钱大夫叫少爷。
1: 以后别叫我少爷了。
2: 那叫你什么？
3: 叫名字啊。

0: 怎么着吧，所有的伤员呢都住一楼，一楼呢也可以做抢救室救护室啊，其他人员住二楼，你还行吗？
1: 这合适吗？
2: 当然合适了，
1: 现在只有这样了，那就谢谢你了。
3: 大家听好了，咱们暂时在秦大夫家住下，医院就设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公务。
4: 哎，少爷，我来吧。
0: 我刚才说什么你忘了？哦，
2: 秦大夫，我来吧。
0: 行了，你去帮他们吧。
2: 你以前可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呀。
0: 我以前没干过，是因为现在抗日了。哦，
2: 抗日，抗日。
4: 哎，大家进来吧，进来休息休息。来。
5: 这家好大呀，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你说这得有多少个房间？哎呀，行了，又不是让你来参观的。赶紧去干活。哎，我想住那个。
3: 小李，
6: 报告。
3: 立即通知分区，报告我们的位置。
6: 是。
7: 哎，这是啥？
8: 几个花生一壶酒，地图兵书不离手，不就是战神四宝吗？
7: 求四宝啊！这叫舒筋，这叫活血。我告诉你，就这俩玩意儿，阎王爷都受不了老子。来一盒，逗你呢，你喝了我喝啥？

0: 都忙了一夜了，累坏了吧？
1: 不累。
0: 干得不错，秦大夫教的。
1: 对。
0: 冷吗？
1: 哦，不是。我总是觉得像洗不干净手一样，好像总是能闻到一股血腥味。
0: 嗯，是啊，战争对你这么年轻的女孩子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不过这才刚刚开始，你还没有见过真正的血流成河呢。红军时期，我们一个团在打内线，面对着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在战场上激烈拼杀，战斗打得异常艰苦，增援部队上不去，弹药得不到补充，伤员也不能及时后送救治。敌人仗着自己装备精良的飞机大炮，用密集的炮火向我们的阵地猛烈轰炸，可这时我们的战士却只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顽强的意志与敌人浴血奋战。战士们的鲜血浸透了整片的山坡，被雨水冲下来，又染红了整条河流。就是那次战斗，我和我的担架队见到了真正的血流成河。林燕，战争就是这么残酷，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会坚强起来的。

0: 让兄弟们休息会儿再走吧。
1: 行，
0: 大家原地休息会儿吧。
2: 好，来，
0: 休息会儿。
3: 怎么回事？
4: 报告，发现两个可疑的人。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龙驹队侦察连的。
5: 我认识你，你叫王毅，咱们是一个支队的。
0: 下去吧。龙驹队侦察连，你们好，我叫袁野。
1: 那你就是？
6: 我是马征。
1: 你好，你们的电台我们联系不上，龙大让我们过来找你们。
0: 是，我们电台坏了，你们来了就好了。有什么新任务，请指示。
1: 我们支队现在担负的是内线作战，就是吸引鬼子的部队，然后掩护咱们的部队，还有机关乡亲们向外线转移。支队现在正在和鬼子打着呢。
6: 在什么位置啊？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8: 多眼、
9: 多食、
10: 多尿，
7: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1: 乏力、
9: 消瘦，
7: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7: 贴，
1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7: 贴，
1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7: 贴，
1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
7: 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5: 贴一贴。
7: 糖尿病乏力消瘦，
15: 贴一贴。
7: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5: 贴一贴。
7: 糖尿病乏力消瘦，
15: 贴一贴。
7: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2: 多眼、
9: 多食、

0: 磨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

0: 街头抛牌，医药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

0: 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

0: 或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小梁啊，你一定要好好陪好老卢啊。
1: 是。
0: 那我就先告辞了。再见啊。陪好啊。
1: 哎，师座慢走。哎，师座保重。
0: 好。
1: 哎，刘兄，咱俩继续啊。哎，来。
2: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3: 哎，
1: 我唱这两句行吗？
3: 啊，行行行，
1: 我再喝。
3: 就不能再喝了。
4: 谢谢。
1: 谢谢啊。

0: 剑秋，
1: 洛阳，快！我正有一把。
0: 好，我去处理。怎么回事？这两天，保密局派人到这边来征用民船。
1: 他们干什么要征用民船？
0: 要么就是给军队用，要么就是给上海台湾作战。而我担心你这儿有什么敏感物品，所以特意跑来告诉你。
1: 不要紧，我们这儿没有敏感物品，电台和密电码我都放在我住的地方了。

0: 窝了，咱们这回要发达了。
1: 组长，咋回事？
0: 嘘，小声点。咱们发现了共军的据点，马上回据点搬兵去。
1: 是。

剑秋，你还不知道吧？上一次达芬奇来的时候，罗英就是这么招呼他的，差点把达芬奇给结果了。

0: 保密局？保密局怎么会找到我这儿来？
1: 你不用担心，不是你们暴露了，而是我。黄二兄，你老实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跟踪我？
0: 为什么？
2: 问你话，说呀，快说！
3: 沈处长，看看你我都是国防部同僚的份上，放兄弟一把。我们是因为查到了周立群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所以才跟踪到这儿。
1: 那你告诉我，你们还查到什么了？
3: 没查到什么。
2: 锦秋，别跟他废话。
3: 沈处长，您问，只要黄少雄知道的，我全说。
1: 密杀名单藏在哪儿？
3: 这个我真不知道啊。
1: 那这个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3: 本来第二次密杀已经开始了，由于周立群的案件和独眼龙的被杀，毛志凤局长下令暂且停止了。
1: 关于周立群，你们还知道什么内情？
3: 不知道什么，只知道他是个共产党。
1: 你们在石库门抓到的那个人是谁？
3: 他叫黄谷昌，也是个共产党，他已经招了。
1: 老徐，尽量做得干净一点，完事之后你和罗英两个人赶快隐藏起来。
0: 好。罗英。

0: 交给你了。嗯。哎，沈处长，沈处长，赶快好。
1: 局座，独眼龙的事好像无声无息了，至今也没有发现保密局有什么举动。看来传说中的盖世太保，也不过如此。
2: 有时候看似风平浪静，恰好是山雨欲来的前兆。
1: 局座，你未免把他们想的也太传奇了吧？
3: 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啊！

0: 别动！你们要干什么？啊！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跟我们走一趟！你们是什么人？你都干什么呀？下车！
1: 去一个无人的地方，咱们转悠转悠。
2: 你有什么事吗？
1: 听我的，开车。

女主人，你要是再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可就随你的心愿了。

0: 行动处已经全体出动，首先拿下李子贤的副官赵明奇。
1: 嗯，好，记住，不要轻易去动李子贤。
2: 以赵明奇为由头，看看这老狐狸的反应。
1: 是，要见机行事，适可而止。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那个副官，而是副官背后那个人。
0: 属下明白。
1: 进来。
3: 局座，我局江阴工作站反馈回来消息说，滕世杰近期一直在江阴活动，他们踩点工作顺利。明天叶梦欣、林怡前去江阴之事是否如期啊？
1: 如期，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但是要绝对保密。
3: 是，除了我和蒋公处处长知道外，其余人皆封锁消息。

局座，您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想起来到这个地方转悠？

0: 我那15根金条存在什么地方了？
1: 局座怎么忽然想起问这个了？
0: 你告诉我就行了。
1: 啊，那些金条现在存放在我家里的保险柜里。
0: 15根金条够他娘儿俩下半辈子的生计了。
1: 局座，你叨咕什么呢？

0: 明奇啊，档案室的余主任被保密局的抓去了。
1: 局座，你怎么知道的？下班的时候还看见他了？
0: 就在刚才，在下班的路上被抓的。
1: 你怎么不让我阻止他们？
0: 来不及了。如果我们俩拼死护住一个无足轻重的档案室主任，肯定会更加引起保密局的怀疑。更关键的是，这个余主任牵扯到独眼龙的秘密，他被抓进去一定顶不住保密局的酷刑。接下来浮出水面的就是你，然后是我，还有沈建秋。
1: 那咱们现在别散步了，赶快想办法去救他。
0: 我这一路都在想办法，思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
1: 什么办法？局座你说，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明奇，现在是赴汤蹈火也挽回不了这个困局了。唯一的办法就是，
1: 局座，您千万不要冲动，我们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解决的。
0: 明清，我会照顾好你的父老，我会让你的妻子和孩子活得很有尊严。
1: 局座，不。

0: 怎么回事？这是要大搜查吗？李副局长，我们奉命调查桂局赵明奇，希望给个方便。调查赵明奇？哼，巧得很啊，我也正要找他呢。正好你们保密局的人都来了，那就帮我一块儿找吧。
1: 李副局长。 我们需要去赵明奇的办公室进行调查。
0: 要调查赵明奇的办公室？那好，请你们出示相关手续。
1: 李副局长，因为事发太突然，我们还来不及办手续。
0: 没有手续？哼，如今可是法治社会。

0: 那就请你们拿出手续以后再和我说话吧。恕不奉陪。你们都给我听着，上海中心局乃国防部重地，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进入，若是有人胆敢擅闯半步，格杀勿论。
1: 是。

0: 今晚我要和林怡去国际饭店，我就不送你了。好，你们去国际饭店是去吃饭还是跳舞？
1: 今晚据说和金护航、景贝司令部的军官们联欢。
0: 你们怎么也插手军队的事情？
1: 哥，你怎么又担心起我工作上的事了？
0: 好，不问。

0: 杨妈，再来点。
1: 哎，
0: 少盛点。
1: 哎，
0: 哎，好，够了。杨妈，就你这厨艺，战争结束以后，我出钱，到时候生意肯定能干起来。
1: 哎呦，
2: 想不到你这个画家还有经商头脑啊！
0: 来，
1: 嗯，
0: 哎，大姐，孟欣不是来吃晚饭吗？怎么没来啊？
1: 他刚才打电话来了，他今晚上要和林小姐去国际饭店。
0: 哦。哎呀，酒足饭饱了，谢谢啊。
1: 哎，涛公啊，你总是这么客气。
0: 哟，若兰，你看我都忘了，我有点事儿，先出去一趟啊。
1: 什么事情这么急火火的？是不是又去会见国军女中校啊？
0: 哎呀，看你孩子就是孩子，人家中校可是和孟欣在一起，是吧？我真有事儿。
2: 你这个画家消息挺灵通的啊。
1: 啊，那我去送你。
0: 哎，小姑奶奶哟，
1: 我去开门啊。
0: 小姑奶奶没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啊，听话，大姐，我先走了，慢慢吃。
1: 好，
2: 嗯嗯，走了。
0: 哎，
1: 哎呀，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啊？
3: 别急嘛，孟欣。女孩子出门肯定要打扮一下。
1: 哟，哥，没想到你懂得还真不少呢。
3: 林小姐。
4: 哟，沈处长，你怎么在这儿？
3: 哦，凑巧搭了孟欣的一段便车。
4: 哦，哎，稍等啊。

0: 林小姐，怎么，保密局还专门给你配了两名保镖啊？
1: 我哪有严副局长的派头啊？他们是来帮我看护住所的。
0: 好。
1: 哦，要不要顺道送你回去啊？
0: 不用，我自己散步回去。快去忙吧。
1: 那好，再见。
2: 哥，再见。

0: 杨妈。
1: 哟，建秋啊，回来了，晚饭吃了吗？
0: 还没呢，还有饭吗？哎，
1: 有，给你留着呢，我给你端去啊。
0: 嗯。舒兰，给谁织毛衣呢？陶工呢？

0: 和那个美女妖精约会去了。
1: 凡人能跟妖精约会，这可不简单。
0: 他可不光是个妖精，还是个祸害。
1: 若兰，跟杨妈说饭不用热了。

0: 哎，嗯，那不是老丁吗？哟，
1: 老丁，嘿嘿，
2: 哟，咋是你俩？
1: 老丁，来，
2: 这半夜三更的，你们在这干啥呢？哎呀，
0: 今天轮到我们俩倒霉啊，在这数星星呢。
2: 数星星，无法知道了，摊上苦差事了，摊上苦差事了，是不是？
1: 哎，老丁，你这是？
2: 也没啥，这不两瓶白酒，一只烤鸭，半斤无锡香干，喝一斤煮花。
0: 哎呀，老丁，存心馋我呢、
2: 啊？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可不敢啊。哎，我说二妹，哎，要不然到我家去吃点喝点，吃饱喝足了才能撑过这一夜，回头再干你们的差事啊。
0: 对，老丁说的在理儿，
1: 不是？可是。咱们走开呀、啊！
0: 狗屁！我就不信了，吃点宵夜还能翻了天喽？
2: 就是啊！哎，我说二位，我家离这儿不远。哎，我家老婆子说不定这会儿正在熬了八宝粥呢。
1: 走吧
2: 。
1: 走。
3: 丸子嘞！让了。
4: 香烟，
3: 老道香烟，麻子门香烟。
4: 先生，到了。

0: 哎，先生们，
1: 太久了，太久了，太久了，太久了！哎，先生们，
0: 太久了，哎，卖酒了，卖酒，卖酒了，卖酒了！哎，先生们，走路不长眼睛啊！
1: 你催不长眼睛的？你非得穿这身黄皮就了不起啊？
0: 放肆！竟敢侮辱我！
1: 你看，
0: 你看，
1: 咱
0: 我才不管你什么伯爵锅盖呢，你赔我酒钱。
2: 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0: 是是，我儿子生病，还等着酒钱治病呢。你怎么病的是骨盆，谁让你走路不看路的？哎，你说这个人啊，大家过来评评理，哪有这种人啊？大家过来评评理。
3: 对吧？长官，人家小本生意不容易。就是啊，大家给评评理啊！这位长官砸完这东西就不给钱，那是这种人啊！大家来评评理，过来评评理。
4: 赔钱？
3: 那是你这种人啊？
5: 还当兵的呢。
3: 啊，
6: 对呀，人家给人家做了道具。
3: 赔钱，赔钱。
7: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8: 是啊，您
7: 看在你也不容易的份上，说吧，这两坛酒多少钱？
0: 一个银元。
3: 好了，都拿去吧。
9: 这才像个军官的样嘛，
3: 给多了。都拿去给孩子看病吧。我怎么看你有点面熟啊？
10: 好了好了，您走吧。
3: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围观了，都回家吧。
11: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3: 如果你的工。

0: 我只是策应和保护我，就请你不要贸然行动。就像刚才，如果不是我刻意去引开保密局的特工，你说你怎么脱身？
1: 我承认，是我考虑不周。

0: 今天一早，老许接到柯杰同志从河北发来的急电，催促我们加快获取密杀名单的进度。
1: 那柯杰同志为什么不让老许转告给我？
0: 建清，你听我说，柯杰同志估计到周立群牺牲前一定设法跟你联系过，所以他命令我们所有指令必须由我转告。
1: 那你也应该告诉我，而不是自己去贸然行动。
0: 这好，建秋，别生气，坐，坐，别生气了，我给你倒点水。建秋，我承认这件事情是我搞得不好，我就是立功心切，要不是你急中生智，特务们肯定把我堵着。来，喝水。
1: 你知道后果就好。
0: 我能不知道后果吗？是吧？我跟你说，凭我的直觉，这密杀名单林一那儿肯定有一份。可是我翻遍了所有的东西，什么都没发现。
1: 我也可以实事求是告诉你，不是直觉，而是事实证明他那儿确实有一份。可是即便他把他家全部向我们敞开，我们也未必能找到那份名单。我甚至差点把你那幅画的画框都拆下来看了。
0: 油画？
1: 对啊，你不是给他画过一幅肖像吗？
0: 建秋，说到这幅画，这画里肯定有蹊跷。
1: 什么蹊跷？
0: 你看，林一这个人根本不喜欢甚至厌恶中国画，他说中国画画的不是老鹰蚂蚱就是酒鬼和尚。但你发现没有，在林一的床头上挂的正是一幅金农的中国画。
2: 进来。
3: 局座，蒋处长。
4: 母亲，听说你哥哥是古玩字画方面的行家，局座呢有几件古玩想请你哥哥过来帮忙鉴定一下，没问题吧？
3: 鉴定古玩字画，我哥的确是行家，局座你有何吩咐就请直说。
2: 孟欣，是这样的，日本投降之后有朋友送了我一批古玩字画，我又不懂真假呀。那么你哥哥是鉴定文物专家，他要能帮我鉴定一下我就放心了。
3: 这好办，回去我跟我哥说一下，让他来趟局里就行了。
2: 太好了。你回国之后有什么地方不适应没有？要是有的话赶紧告诉我跟蒋处长。
3: 没什么不适应的，局里对我已经很照顾了。
2: 好好。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
7: 多食、
8: 多尿，
5: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7: 消瘦，
5: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5: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5: 贴。
8: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5: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5: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5: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5: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

0: 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

0: 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

0: 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

0: 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哦，老周啊。
1: 哎呀，局座怎么睡眼惺忪啊？
0: 哎，自从我的赵副官失踪以后，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也说不清楚。哎，别站着，坐。哎，我的那个副官不仅玩了失踪，还把我多年积蓄的15根金条全都拿走了。老周啊，你让我以后还怎么活呀？
1: 赵明奇也忒狠了吧。
0: 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哎，我说老周，你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啊？
1: 啊，美国军事顾问团要求去江阴防区视察，为确保他们的安全，我请求中心局给他们配备一个警卫小组。
0: 好，老周啊，你身为局里的处长，这样的事情你直接差遣就行，不必向我来请示。啊，
1: 这动用士兵，可不是下属可以随意做主的。
0: 老周啊，你考虑得很周到啊。哎呀，我现在是脑袋都大了。最近国军将领被杀事件是频频发生啊。
2: 军官被杀

0: 事件频频发生。开始记录。
1: 之前接连发生了5起军官被杀案件，昨晚杭州警备区副司令被杀事件是第6起，2起发生在上海。国防部对此甚为震怒，责令我中心局迅速展开调查。
2: 哎呀，房间不是传言是共产党所为吗？
1: 老周啊，我说你是天真呢还是装糊涂啊？如今共产党的大军还在江北呢，军官被杀事件多数是被狙击步枪所杀，难道共产党有如此大的能耐敢在国军的地盘上大开杀戒？
2: 哎，你这样一说是有些蹊跷啊。
1: 再者说，你我都同在警备区做过事，都知道共产党有铁的纪律，那就是潜伏人员一律不许带枪。
2: 你这点说得对，在国统区所有带枪行动的共产党往往都是野路子，
1: 所以我指令赵明奇、沈建秋彻查此事，可调查尚未展开，赵明奇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我堂堂国防部中心局连自己的下属都照顾不了，还奢谈什么划江而治？
2: 李副局长，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1: 必须彻查，我国防部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将军被莫名其妙的暗杀而置之不理，这样下去的话，谁还敢为党国卖命？
2: 是啊，如果不是共党所为，谁有这么大的胆量，这么大的本事对国军军官一个个的下手啊？再说这些军官身边都是兵多枪多，
1: 我不管是谁，我必须一查到底，并如实地向李代总统汇报。我堂�堂的国防部中心局好歹也有300多人和枪，谁要是跟我中心局过不去，我李子贤也不是吃素的。
0: 莫非他还蒙在鼓里？
3: 听你的意思，李子贤对自己手底下的几个军官被暗杀只是不高兴，对密杀名单还没有意识到什么。
0: 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是这样。
3: 小毛啊，你们行动处的人呢，大多都是勇猛有余，智慧不足，你还算当中比较优秀的一个。碰到经验不足的，那就只能对付共产党那些初出茅庐的低端分子，稍微狡猾一点的，他们就会被那些外表所迷惑。
0: 愿听局座指教。
3: 我已经在指教你了。
0: 是。
3: 小毛啊，你觉得李子贤的副官失踪，李子贤察觉到什么没有？
0: 好像没有吧。
3: 错了，错了。任何一个机构里头副官离开他的主子，他就什么也不是了。就拿我身边的高副官来说吧，他就上海滩一小混混，除了在我的身边跑腿打杂，他屁事儿不懂。如果把他搁在你们行动处，他就会狐假虎威出去乱杀人；如果把他搁在情报分析小组，那他就是一头猪，会影响所有的人。如果让他在上海滩继续混下去，像他这样一个心不宽手不狠的人，那他在上海滩迟早不是被饿死就是被打死。好，你想想，李子贤的副官赵明奇，他何德何能，在他自己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他凭什么要丢给他的主子李子贤呢？
0: 局座的话让卑职受益匪浅。
3: 独眼龙甚至于黄少雄的死跟失踪，也许跟张明奇这副官有关系，而副官的失踪也许不过就是李子贤导演的一出戏而已。
0: 局座，既然这样，那就直接把那个老贼给抓起来就是了。
3: 哪个老贼啊？
0: 李子贤啊。
3: 你去抓呀，刚刚才教你们要有智慧。
0: 对不起局座。对了局座，卑职通过近期监听觉得，在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内模糊中存在一个三角。
3: 三角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李子贤、赵明奇、沈建秋组成的三角。
3: 小毛，你快要开窍了。不错，既然都已经成了三角了，我们就把它给破了。